0: 什么房？
1: 现在的太后，她的老家就是火县，火县离京城很近。这个火县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通州。火县的县太爷儿给太后捎了个口信儿，说是今年火县大旱，颗粒无收。他想让太后找小皇上发一道旨，免除火县今年的税银。我接到这个信息，我就派人单独到火县做了一番调查。调查的结果是，火县今年确实有些春旱，麦子长得还不错，欠收的不至于那么严重。但是我派到山东、山西、河南，还有一些省的州衙府县，得到的结果是，今年从春旱到夏旱，有些地方可以说是颗粒无收。如果这次给火县减免赋税，那些真正受灾的县怎么办？可是，要不给火县减免赋税，那李太后肯定不高兴。咱们一定要想出一个好的办法，让这件事儿两全其美。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上回书讲到了，首府张居正从冯保那儿得到了一个信息，说是太后要给自己的老家火县减免一年的赋税。张居正听到这个消息，他要把户部的王国光请过来，包括吕调阳三个人在一起议论一下，提前做好准备，怎么能把这件事儿应付过去。既不能让李太后生气，还得把这件事做得完美一些。王国光听完之后，他觉得这事儿可挺难，光照顾火县不照顾其他受灾的地方说不过去，如果全都免了也说不过去，这件事可怎么办呢？首辅张居正自己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个主意。国光啊，你想没想到，新皇上登基可以减免天下的赋税，以示天子爱民之心。前朝有永乐、宣德、嘉靖这几位皇帝都做过，可是咱们万历小皇帝能不能做一把呢？怎么，首辅，你要把今年天下的赋税都免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今天你给我递过来2张表格， 这顶上写的非常明白。

这些臣妾、地方官都有主意，早给你写瓢尾巴上了。如果要就这个机会，就说新皇上登基已是皇上的爱民之心，把每年每月之前的欠税全免掉，这可是个好办法。这吕调阳听明白了，这么做，有这么几个好的方面。一来呢，可以历年年的急欠一举解决了。这二来还能取悦皇上，三呢还能收揽民心。这么仔仔细细的一想起来，这是最好的办法了。王国广心里边也是十分赞同这个方法，但是他说了一句担心的话：“首辅啊，这个办法是好办法，但是可没单独减免火线的赋税呀，就怕李太后那里交代不下去。”嗨，张居正听到这儿显得非常自信：“这个工作我去做，太后乃一国之至尊，她是天下万民的太后，而不是火线人的太后。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李太后她能通情达理，我想她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好吧，既然你叔大这么有信心，我回到户部就拟一道公文，然后呈报皇上。”讲到这儿，王国广王大人停了一下。这刚才提起催缴吉年的欠税，想起一件大事，请两位大人拿出个主意。什么事？首辅啊，你上次去户部的时候谈过这个问题。全国一共十大税官，一年所收的商税总共加在一起是600多万两银子。最近这段时间，我已经让户部把隆庆元年以来税收的情况详细的列了一个表格，发现漏洞太大了。一是漏收少收，二是地方官员克扣，再做些假账蒙骗朝廷。这里的弊端就是十大税官都有所在的州府管辖，收税的这些官员上头有知府同知，这些人屁股底下还做的是本州本府的利益，根本不能全心全意维护朝廷的整体利益。就像这个泰山提举杨用成，他拿50000两银子不跟户部打招呼就敢花，这就是体制上的弊端。这主要的弊病就是杨用成不归咱们户部直接管辖，人家是礼部管辖的官员。咱们户部礼部两个部门在朝廷当中是两个平行的衙门，要想解决这个弊症，保证朝廷赋税的收入，我有个大胆的想法。我想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更改税官的管理体制。其实当王国光说完这番话，张居正早就在心里合计上了，因为这个改革涉及到人事制度上的改革，不仅在户部，就是兵部还有其他的几个大衙门都存在一些扯皮的事儿。管事儿的管不了人，管人的又不管事儿，导致有些政令不畅，一些能干事的官员往往是处处碰壁。你看那些不干事儿的，呵，照样好处不少得，权力还很大。张居正早就想在这方面下一番苦心进行一场改革，但是目前还没来得及下手，因为朝廷现在有些人正在兴风作浪。今天王国光把这件事提起来了，他就感觉到应该让户部

先带个头，搞一下试点。国光，今天吕大人也在这儿，你把你的想法都说出来，你看应该如何下手？两位首辅，要是我说，再也不能让地方再收税了，应该改由户部直接任命各个大税官的征税御史。吕调阳一听，这是个好主意啊！这个建议特好。这一个特字，他说了好几遍。吕大人，既然你已经同意了，那我看应该让王国光王大人在户部先走一步。我看这个事儿事不宜迟，赶紧操办，越快越好。不过，现在的人事制度是开国之初定的，虽然扯皮拉筋儿，各衙门也都习惯了，冷不丁要是更改过来，各地方政府就少了一块肥肉，肯定在底下要掀起一股反对的浪潮。所以啊，这里头的困难咱们应该多想一些。我看这十大税官的主政者级别不能太低，因为这级别低了就得受地方官员的欺负。总而言之，咱们应该多想的细一些，然后呈报给皇上。吕调阳在旁边听完了直点头，王国光听完是大为振奋，他直接可以派税官到底下收税，那样一来朝廷的日子好过了，户部的日子也好过了。他想到这儿，又跟两位大人提出了他的一个看法。我说，两位大人，我有一个问题的提出来，这十大税官的人选是户部主政选拔还是吏部主政选拔呢？张居正听完回答的是斩钉截铁，当然是户部，既然要改就给他改得彻底一点，所有的税官由户部选拔，再由吏部派遣发给正式的官方文书。国光啊，这十位官员的人选你得给我把把关，选的这十位官员既能敛财还要懂得政务管理，这还不算，还要能独当一面，勇于任事。王国光听完摇了摇头，哎呀，首辅，这可难了，这人无完人呐，要您这么说，上哪儿找这些十全十美的官员？国光，有，你记不记得户部有一个到礼部去查账的那个金学增，这个人就行，别看他品级低，给他提起来，把他提起来，其他的人选让他物色，他看准的人保证能行，这回我放手让你去做，其他各部的官员任你选吧。王国光一听，哎呦，这可好了，各个部的那些能人我都可以去选吧，这回他心留底了，可以大胆地进行一场人事制度上的改革。内阁中的首辅和次辅加上这个户部的堂官王国光，把这几件事儿研究了一番，基本上有个路子了。这时候首辅张居正让王国光回到户部开始做人事上的安排，然后他吩咐吕调阳准备拟一道票，把这些情况详细的拟清楚，这回他要亲自面见小皇上和李太后，把这几件事详细的汇报一番，然后好取得皇上的支持。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功夫，内宫有个太监叫孙龙的，他过来了。这个孙龙30多岁的年纪，在内宫已经待了很多年了，这个太监有一定的本事，但是前一段时间孟冲半拉眼看不上他，

一直没得烟抽。这回冯宝上来了，他就投靠在冯宝的门下。投靠冯宝的门下之后，冯宝就启用了他，宫内的有些事儿都交给他打理。这天派他到内阁干什么来？东厂那些特务在佟立本的家门口已经监视好了，前去官员那些名单都拉好了。这回孙龙偷偷的给首辅张居正送了过来。张居正接过这个名单，哦，这么多官员。这功夫他就想起来了，他要面见皇上啊。他就跟孙龙交代一番，你马上回去见到大内的总管冯宝之后，把我要见皇上的想法说好，我跟皇上马上要见面。孙龙领命就回去了。不大功夫传来消息，正好小皇上和李太后也要见一见这位首辅张居正。好吧，首辅张居正整理一下袍服，直接来到了大内的平台。张居正来到平台之后，先给皇上和太后请完了安，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首先张居正提到了国家税务制度的改革，涉及到人事制度的改革。他说现在咱们朝廷的税银都是各州衙府县收完了再报给朝廷，这样有很多的弊端。一是咱们朝廷花钱得管底下要，一旦底下没收上来，咱们朝中就没钱可花。再一个，底下这些衙门急流很大一部分，到了朝廷这边寥寥无几。这李太后听完觉得有道理，小皇上听完眨不眨不眼睛啊，这样一来咱们户部就可以直接收钱了，这个路子好啊。当时和他母后就拍板支持了张居正的这次改革。张居正的这次人事制度的小改动算是成功了一步。紧接着李太后又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把他老家火县的赋税免一免的。这个事儿由于冯宝提前打了招呼，张居正已经和王国光和吕调阳研究好了，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所以首辅张居正回答的是有条不紊。说是太后，今年小皇上登基，这皇上登基应该给天下的百姓带来一次福分，这样咱们的万历皇上才能取得民心。今年万历小皇上刚登基，要把以前的臣妾该免的免，该还的还，定下一个杠。隆庆二年以前所欠的朝廷的税银，这次新皇上登基全部免掉，隆庆二年以后的一定要尽快收上来，如果要是收不上来那就不免，用这招卡底下那些官员，让他们尽力办理，这样天下的万民对皇上是歌功颂德。太后听到这儿挺高兴，但是她想了一会儿，哎呀，能不能再给火县点优惠政策呢？启禀太后，您是天下万民的太后，天下的百姓可都是您的臣民呐，您应该受到天下万民的爱戴。张居正就这么两句话，把李太后说的是心花怒放。我不能光考虑火线，行，就按这个意见办。这第二件事儿，首辅张居正也顺利的办成了。还有第三件吗？有，这第三件事儿可是一件大事儿，就是最关键的一件事儿。小皇上最近要接见各国的使节，做那件龙袍，这件事可是大事啊。

太小皇上穿的龙袍是隆庆皇帝大行那天临时赶制的，质量虽然很好，但是制作的工艺比较粗糙，没准备。这回江南制造局要正规的给小皇上做几件龙袍，这也是尽情尽力的事儿。可是现在朝中没钱，秋收的税银还没收上来，张居正必须把这件事儿摆平。实际说起来，这件事儿比所有的事儿都重要。今天首府见到了皇上和太后，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去了。万岁太后，臣有一件事要如实的禀报。万岁做龙袍这件事儿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了，最近各国的使节陆续的到了，可是这件事儿要是在江南制造局正式的制造，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啊，同时这造价也特别高。冯宝在旁边听着听着听出门道来了，邱德用虽然走了，但是冯宝他也想在皇帝龙袍这件事上搂一把，所以他是两头堵，那边他不得罪张居正，但是邱德用提出来龙袍的工程造价他也不反对，是怎么着都行。现在他发现这个湖北佬要把这件事儿往后拖，他还是一样不明确表态，只要有利可图就行。他心里边明白，这件事要是往后拖的话，朝廷那边把税银收上来就可以放手的做一把，到那时候他就能得个大头的。现在没钱，首府就得算经济账，这一算经济账就得左压右压，最后他的油水也压没了。所以呢，他侧重于往后拖，他把这想法想好了。是啊，太后，万岁，现在要是急忙急处的做这龙袍，质量也不能保证。如果要是拖个一年半载的，龙袍的质量还能保证一些。李太后听完，冯公公，那么皇上这一套龙袍接见外国使臣是不是寒酸一点？要说这个太后不管怎么开通，她想的还是她儿子的威严。在这功夫，张居正马上接过来一句，启禀太后，万岁小皇上接见外国使臣，那只不过是走一场形式而已。在金銮殿，万岁和这些外国的使臣隔得都很远，至于龙袍究竟怎么样，这些外国的使臣根本注意不到。只要现在这身龙袍金纸金鳞金光闪闪，照样能显出万岁的威严。这句话说完，太后乐了，行啊，这件事儿就先这么办，皇上就先用这套龙袍应付着，首辅张居正这一步又可以拖一下子了。只要能往后拖个一年半载，张居正就能时来运转。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又把殷正茂的事儿说出来了，这殷正茂和于大猷两伙部队合在一起，平定了广西匪患，取得了剿匪的全胜，把匪首韦应豹、黄猛的首级都割下来了，为朝廷出去了大患，应该怎么奖赏呢？这回被小皇上发话了，这个殷正茂和于大猷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看给他们两个都提升一级，有三品大员升为二品大员，

0: 张居正听完心里边是特别的高兴。万岁，臣代表广西前线的两位将军谢皇上。张居正这次在平台一下子就办了好几件大事儿，那么还有一件事儿只办了一半儿，他何不就此机会把这件事儿办完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讲到了首辅张居正在平台见到了小皇上和李太后，就这个机会张居正提出了几件大事，一项一项的都落实了。首先是税制改革的事，然后就是减免天下税收的事，再一个就是做龙袍这件事儿，还有殷正茂和于大猷在广西前线剿匪获胜，怎么给这两位大官人加官进爵的事儿，一项一项的都落实了。首辅张居正今天一看，太后的心情也挺好，小皇上也非常高兴，就来个趁热打铁，要把杨永成买来的2件礼品拿到秋葵府去教行拍卖。这不要走成了，这些烂糟糟的事儿基本上都不平了。太后娘娘，刚才臣提出的几件事皇上都恩准了，不过臣还有半件事请皇上批旨。张先生，你说什么？还有半件事？
4: 是啊，前几天臣跟太后娘娘说过，太后娘娘，您贵人多忘事，就是您和陈太后供奉过的2件宝物拿到秋葵府去叫拍，咱们也走一下市场经济，然后皇上批旨之后，臣再发一道咨文，把全国各地和两京这些有钱的大户让他们都来到秋葵府，谁出的钱多咱就把这2件宝物卖给他。
0: 太后听到这儿听明白了，小皇上也感觉到奇怪啊，让这些有钱人都来到北京，看谁出的钱多就把这2件宝物卖给他，

0: 叫市场经济。
1: 好啊，
0: 让他们比一比谁有钱，咱就卖给他。母后啊，我看张先生这意见可以。
2: 李太后一听小皇上同意这么办，当然他也同意。那好吧，既然小皇上已经同意了，张先生你就按皇上的旨意下咨文吧。谢太后，谢万岁皇上。张居正把这几件事办完了之后是非常高兴，然后通政司用底报的形式把这件事情通报了全国，说是陈太后和李太后有两件宝贝，这回要拿到秋葵府拍卖。这件事一轰动，呵，江南江北一些有名的大商人这一天全都云集在秋葵府。这可是官家拍卖，东厂的人把秋葵府看的是严严实实，王帅手下那些兵马也把这一带保护起来了，可不能出别的事啊。这回你看这些有钱的大户全都到场了，江南那位邵大侠他没来。再说邵大侠在江湖上的名望太高，轻而易举他不能露面，就把他哥哥邵良派过来了。邵良带着手下的家人也赶到了京城的秋葵府。要说张居正拜这条路子确实是高人一筹，这个东西如果从泰山拿过来那就是很普通的两件宝物，如果经过两位太后供奉过，这回再拿到秋葵府，这价值可就不一样了，这就属于无价之宝。这天在秋葵府定好了日子，把这两件宝物摆到这儿，大伙一看，呵，全惊呆了，一个金佛，一个纯金的菩萨，而且这是陈太后和李太后供奉过的。要说叫拍这件事儿，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有年头了，也得需要牙郎，这个牙郎也得有一定的知名度。你看这个牙郎手里边拿着个小锤儿，这锤儿举起来，如果还有人加价，这锤儿就不落；如果连喊三次，再也没人加价了，梆，这件宝物就归加价最高的这位所有了。今天这个牙郎叫孙宝才，在京城是首屈一指的牙郎，你看看，显得非常精神，年龄在50岁左右，满面红光，一缕长髯，穿了一身青色的苦褂，外罩一件枣红色的马甲，头戴逍遥巾，显得非常的威严，坐在那儿就开始叫拍。陈太后和李太后用过的这两件宝物一起价就是各自5万两，加在一起就是10万两银子。
0: 原来杨永成打造这个东西其实算起来加在一起也不过3万4万两银子，剩下的杨永成和王希烈早就扯猫腻了，但是今天这东西可值钱喽。结果第一个举牌的啪10万两，这两件宝物他全要了。大伙一看愣了，对，确实愣了。第一个举牌这主正是京城的赌王毕愣子。毕愣子前一段时间在秋葵府被金学增给斗败之后，他一直不甘心，这回他听说两位太后有两件宝贝要拍卖，他呢划拉划拉家底儿也来参加竞拍。结果这个毕愣子一举牌就举出了10万两，这下子把一些有钱的大户

给镇住了。因为拍卖这种东西啊，有个起拍价，如果你这底价没人拍，那叫流拍，流拍之后第二次你就得降价了。人家毕愣子今天一出手就给了个底价10万两，就说这东西他认可10万两银子要了。大家伙一看，毕愣子一下子就举10万两的牌，都愣住了。因为毕愣子在京城有一号，这小子当了20几年的赌王，黑白两道他都吃得开。那天金学增赢他6万两银子，能走出秋葵府，那是冯宝的管家徐觉和尤七把他保护起来了。如果没有徐觉，金学增他根本走不出秋葵府。所以今天京城这些大商人谁也不敢跟他俩竞拍。就在大伙这沉默之间，你看看那个牙狼喊了一下子，咱们是1000两1000两的往上加，一直加到没人加价为止。连喊了2遍，当第3遍喊完之后要落锤的时候，你看看就出来这么一位，啪一举牌，直接就给加了个10000两，连1000都没加，就是11万两。大伙一看这位不认识，那当然了，这位就是江南有名的邵大侠的哥哥邵良。因为邵良来的时候跟他弟弟商量好了，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东西买到江南。所以当毕愣子一举牌10万两，邵良一伸牌，啪11万两。这毕愣子红眼了，呵，敢跟我竞拍，你小子真有胆量，也不拎4两棉花仿一仿我毕愣子在京城是干什么的。他啪又一举牌，毕愣子这一次也加了10000两，这就变成了12万两。原来牙狼喊那个1000两1000两往上加，这回在这两个人手里边10000两10000两往上涨。但是邵良也不示弱，他啪又加了10000两，这回的拍价就变成13万两了。毕愣子心里边翻了一个个，他仔仔细细的打量一下邵良，他没见过这么一个主，10000两10000两敢跟我斗，能不能是哪位有钱的人雇来的托呢？但是这回毕愣子也豁出去了，啪再一举牌，又加了10000两，这就是14万两。邵良这回心里开始合计了，哎呦，北京这位毕大老爷有这么大的才气，那好吧，我今天也豁出去了。这回邵良一举牌，啪又加了10000两，底拍价就变成15万两了。这两件宝物就在两个人之间一下子就翻着倍的往上增值。到第15万两的时候，毕愣子这回有些顶不住了，10000两10000两那叫白花花的银子，要知道10000两银子得装几推车子。他就犹豫了一会儿，看来毕愣子确实干不动了，他的产业跟人家少方一比那不远去了吗？也就在这个功夫，当举锤的牙狼第2遍喊完之后，开始喊第3遍的时候，这锤就要往前落，突然之间
就来了这么

一位啪一举牌，20万两。大伙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谁？七彩霞的郝一彪。郝一彪一看，你们俩斗，别斗了，我一下子加5万两拿过来吧。刚把20万两这牌子举起来的时候，少良也吃了一惊啊。因为这位少良来的时候跟他弟弟少方定了一个底线，不能超过15万两。人家这位郝一彪一举牌就是20万两。这少良他虽然是少方的哥哥，但是他可不是当家人，这一下子多拿出5万两银子，他没准备，所以他这牌儿就不能举了。再看那个逼愣子，那眼睛也长不了，他这个赌王在赌徒当中他很有名望，他的经济实力要是跟一般的大户人家比起来还能比个来回儿，但是要是跟人家南少北好比起来，他就属于滴着棒子撵狗那伙的，是越撵差得越远，根本不是一个档次。郝一彪举到20万两，这时候牙狼连喊3遍，再也没有人举牌了。棒，这锤一落，再看牙狼孙宝才恭恭敬敬上前给郝一彪深施一礼。郝老爷，从此之后这2件宝物归您所有。郝一彪拿出20万两银票交给了牙狼，牙狼留完了手续费之后，把银票交给了内宫冯宝的大管家徐爵。这次拍卖是大获全胜，要说首府张居正真有一定的经济头脑。你看看杨永成买来这2件东西，本来用它来挑拨首府和太后的关系，哪曾想被这个首府这么想而发一变通，这东西还增值了，这还不算，还消除了首府和太后之间的矛盾。但是杨永成这东西咱们前文书介绍过，他绝不是花5万两银子买的，这里边有猫腻。这5万两就等于泰山的镶银税钱，余下的15万两还得给内宫花回去，然后就由内宫正式的提出一个2件宝物的预算表。这2件预算表冯宝可开始做起了文章，他想了很多花花点子，所以这造价是不多不少，正好15万两。这话又说回来，杨永成这个人怎么处理，李太后也真不给他面子。按理说杨永成他也是变相的做了点贡献，但是李太后可不这么干，他认为杨永成王希烈他们相互勾结，故意给他和他心爱的这位首辅拴对儿，他心里边恨坏了这个杨永成，所以下了一道旨把杨永成给抓起来了，直接压在了北镇抚司的大牢。这回杨永成可倒了霉了，张居正在杨永成身上要给礼部开刀。张居正现在心里非常清楚，杨永成这件事我要抓住不放，李岩那个事我可以暂时不提，但是杨永成这件事牵涉到你王希烈，你王希烈现在上蹿下跳，利用佟立本的死和我作对，这回我就用杨永成这一件事把你王希烈给挖出来，到了那一天你恨我都恨不着，因为你王希烈脚上的炮是自己走的，
我从来没用李岩这件事去

而是你王吉烈太不仁义了。这个时候，首府又联想到了蒋二旺吃空额这件事儿，利用蒋二旺吃空额这件事儿，让底下一些官员给皇上直接上本，建议清理天下的兵营，从造不及，凡是吃空额、贪污军饷的，一律严惩。首府想到这儿，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那只有这么办了。蒋二旺啊，该找你点滴，就拿你做个反面的案例。可是这功夫啊，通政司有个官差急冲冲的就进来了。首府大人，这有9份奏书。哎呀，一块儿来了9份奏书。好吧，你先放到这儿。啊，是首府。这个官差把9份奏章都放那儿了，首府一样一样的就看了一遍。这9道奏书虽然各异各的事，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揭露时弊，抨击朝政。今天首府把他们按照顺序摆在一起，就感到这分量格外的重。局外人哪知道，这9道奏书都是张居正的一片苦心。单说洪武皇帝创设的首府制度，跟唐宋两朝的宰相制度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首府跟宰相虽然地位差不多，但是秉国的方式差得很大。宰相握有提调、任免、生杀大权，可是首府没有这么大的权力，他只不过是皇上身边的顾问而已。他既不能提拔任何一名官员，也不能调动一兵一卒。更不可能对大衙门以及全国各州衙府县直接发号施令。但是首府他也有他的特点，他的这个特点就是他有皇帝一样的显赫权力，那就是手中的笔可以拟票。国朝论政无论大小都以皇上的圣旨为准，但是皇上的圣旨除了极个别的下一两道中旨之外，其余的都发往内阁拟票。皇上要是同意这个拟票，就让司礼监照抄一遍，这叫批注。皇上要是不同意呢，就发回内阁重新拟票。有的时候皇上绕过内阁发一道中旨，那是一次两次的个别现象，但是不能总这样啊，大量的圣旨还得是照票批出，这样一来，首府就可以通过拟票间接的控制朝纲的政局。这样一种执政方式，对皇上和首府两个方面都有一定的制约。假如双方发生矛盾，失败的往往只能是首府，因为皇上虽然不能更改这种先祖创立的公文制度，但是他可以随时撤换首府。因此呢，一些有作为的首府首先得把握好自己，摸清皇上的脾气秉性，用自己的观点一点点的影响皇上。其次就是把自己所想的所要做的告诉自己手下那些跟他关系密切的官员，让这些官员向皇上写本呈奏，自己再来行使拟票批准的这一建议。高拱在任的时候，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权力？为什么能呼风唤雨、独揽朝纲呢？就因为他这边得宠于皇上，那边手底下还有一大批门生旧部听他的。张居正他久居内阁，这个奥秘他早就知道。他虽然痛恨朋党，但是私下里又不得不承认，在这种体制之下，没有朋党必然是一事无成。那么这位当朝的大宰相，他也要利用利用首府的这一特殊的权利，
然后

0: 他让自己手下的这些门生知己直接给皇上上九道奏书，这九道奏书一旦要是批了注，将给这个大明王朝创造一个奇迹。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整，关注到金源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金源区礼拜天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5度，当前温度是70度，天气多云。再关注到平川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18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18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天气多云。后面进入930，在此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每天的日常出行

湖南十六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达记者问时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投机弹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则，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在军事化的担忧，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6年1至4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以美元计为619.9亿美元，增长7.7%。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

0: 山。
1: 为了建校，他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他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这边是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平君930，就近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档的早安健康，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云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不为别人，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微信到账199,395元。5月20日晚，湖北十堰出租车司机刘红敏呢，接到了一位

一次饮酒的乘客，该乘客下车的时候呢，误将9.9元的乘车费呢，输偿了19.9395元。五月十日晚上10:50左右，刘红敏驾驶出租车行至京东路时，接到了一名30岁左右的男性乘客，其当时呢似乎正处于醉酒状态。刘红敏呢将其送达目的地，车辆计价器显示车费9.9元。乘客通过微信支付扫码之后呢，便下车离开。随后，刘红明呢继续投入营运工作。闲暇之余呢，他打开手机查看收款记录，门人发现了19.9395元的巨额转账。面对这笔突如其来的意外之财呢，刘红明呢没有丝毫心动，第一时间呢想到应该就是上位乘客误付款。由于没有该乘客的联系方式，刘红明呢立即驱车返回其下车地点，在周边反复寻找等候，始终未见其身影。为了尽早联系到乘客呢，刘红明驾车前往实验室公安局毛涧区分局朝阳路派出所请求民警的帮助。5月21日中午，刘红明的手机收到了一条消息，对方呢自称是前往误付车费的乘客，不慎支付了19万余元的车费。收到消息后呢，刘红明呢当即爽快答应退款，并提议双方一同前往朝阳路派出所，在民警见证下完成退款流程。5月21日14时许，在民警的全程见证与核实下呢，刘红明将19万多元的款项全额退还乘客，连原本9.9元的车费也主动免除。乘客呢深受感动，为表达诚挚谢意，特意给刘红明发了66元的红包。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不是自己的钱一分都不能拿。刘红明，好样的。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兰州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冯子东在毕业论文致谢中特别提及学校默许拾荒老人入校一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论文致谢中，他写道：同时，我想感谢一个特殊的部门——兰州大学保卫部。我常常在兰州大学的校园内看到拾荒的老人，每每看到我都不免动容，一方面为他们拾荒而感到酸楚，另一方面因为兰州大学的保安呢总会默许拾荒的老人进来，让他们获得谋生的空间。当然，拾荒的老人们并非乱分垃圾，我经常看到老人拿起垃圾桶旁的笤帚，转将地上的垃圾呢仔仔细细地清理干净。我想这份真心是双向的，兰州大学为老人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二老人为兰州大学洒扫庭除报此恩。希望未来的我能以今日求学道路为根基，成为一个稍稍有能力的人，不求达则兼济天下，只求能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尽可能的帮助。这是兰州大学及兰州大学保卫部教给我的重要一课，感谢这一路上的每一个人，希望未来博士阶段继续努力发展，不愧兰州大学、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毒理系和老师的教诲。据报道，冯子东目睹这一幕呢已有三年，学校实行预约制进校，但保卫处总是默默放行一位推车弓背行走的老奶奶。老人每天进校翻捡纸壳瓶子，翻完后会用保健员的扫帚将垃圾桶周边清扫干净，再把垃圾归位。冯子东认为呢，这是人性本善的体现，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因此特意写进论文致谢里。他认为兰州大学不仅为他提供了学校和科研的条件，这件事更深刻塑造了他的价值观，所以必须记录下来。此事引发广泛关注，不少网友呢也被这份朴素又温暖的双向善意所打动，纷纷留言点赞。有媒体评论称，一所高校的善意被学生牢牢记在心里，这一件温暖的事确实值得被更多人看见和包养。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彰显了兰州大学的底色，承载思言。

0: 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着。

程，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你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平军930，就一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建员。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闻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09361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新闻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你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新闻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吉林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国务院新闻办26日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

附近哈籍26日为金门附近哈籍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大陆哈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

中国环境局新闻发言人表示，26日，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

最高人民检察院25日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

26日，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

二十六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份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六月一日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身体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工业和信息化部26日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26日，第30届上海电视节把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其中总台首播剧《

平年老舅生命树藏海川沉默的荣耀帮揽最佳男主角提名。当地时间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据俄罗斯方面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25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要求美方撤离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并解释了俄军将对基辅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打击的原因。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上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号在此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

0: 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

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军930军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音电视台，给我们留言。

的，让我关注到今天的乐在途中。夏天到了，天气啊也是越来越热，温度越来越高，当然车子里面的这个异味啊也可能会越来越大。然后之前呢，在网上总是有人说啊，就说车里的异味放点这个什么柚子皮就能去除了。那么看看柚子皮除味真的管用吗？首先呢，在面对混合气味的时候呢，人的鼻子会产生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呢是产生新气味，一种呢是代替或者是遮蔽另外一种气味，那么也有可能会产生气味中和，让人闻不到气味。使用柚子皮、茶叶之类的方法除味呢，和喷香水是一样的一个道理，都属于掩盖法。只是用柚子皮的浓烈气味盖掉车里的异味，实际呢是一种把污染物去掉了的一种错觉。污染物呢依旧它是存在的，而且呢除味效果呢也最多就坚持一段时间啊几天。那么也就是说呢，车子里面放了柚子皮之后呢，过上个六七天啊，或者直接拿掉，这个异味呢还是会出现。那么类似于天气热出汗了，就拿个纸巾擦一擦，不去空调房里降温，出的汗擦掉之后呢，后面还是会留下来啊，就属于这种什么治标不治本。所以说呢，在车里你放柚子皮除味，非但不能够去除污染物，反而呢有可能产生新的污染。而且呢，你看用柚子皮等方法除味呢，还存在一些风险，就是什么滋生细菌和霉菌，产生霉味，和放新鲜水果、放茶叶道理啊，它是一样的。当然了，除了放柚子皮，比较有名的还有什么放醋啊，或者是放什么蜂窝煤之类的。那么这两种方法呢，也只是理论上的有作用。那么之所以说这个放醋有效，是因为一些可能产生异味的醇类啊，以及醛类等是易溶于水的，可以吸收一部分空气中的污染物。但是呢，这完全是水的作用，而且呢，水能溶解的也仅仅是空气中的一小部分污染物。另外呢，醋和橘子、柚子皮啊，也是一样的，有较大的气味，能够掩盖掉这个异味。不少人觉得放醋效果不错，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而蜂窝煤是什么原因呢？看，主要是因为它的成分是什么？碳。理论上啊，只要是碳就有吸附能力，但实际上呢，不是所有的碳吸附能力都很强啊。就好比大家都能跑步，但是你和那些啊短跑、长跑运动员相比，我们肯定会要慢很多，对不对？当然了，之前也是有论文阐述啊，里面呢就拿到了普通竹炭和经过感性的竹炭做了一个实验的对比。其二者呢它都有吸附能力，但实验下来呢，感性竹炭的甲醛吸附量呢可以达到普通竹炭的两倍左右。像蜂窝煤这种啊没有经过感性的普通炭，那么吸附能力呢是比较有限的，对于车内的异味呢起不到太大的一个作用。而且你万一不小心放在车里面弄碎了，清理起来呢也是很麻烦的。而且呢还有什么引发火灾的风险。所以说呢，想要靠民间偏方来解决车内异味呢，总体上来是不太靠谱的。像解决车内异味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解决异味的源头。如果是食物不小心洒在车里面了，或者是空调长时间的没有清洗发霉了，一定要去清洗维修。一般呢，洗车店、美容店基本上呢都能够。

好的，继续关注乐在途中。夏天开空调，是不是温度调得越低越费油呢？有朋友就好奇啊，夏天车子开空调，温度调得越低，车子油耗肯定就越高吧？毕竟看想想家里的空调呢，都是开16度比开26度更耗电。其实呢，到底费不费油呢，得看我们的车子用的是什么压缩机。首先，如果你的车子比较老，只有手动空调，那在你按下 S 键的时候呢，压缩机就一直在工作，就算把温度调低也是一样的。车外空气通过鼓风机吹到蒸发器上降温之后呢，还会根据温度设定控制风门，那么混合一定的暖风，最后呢再从吹角吹帘除雾这些口子打到车内。那么也就是说呢，手动空调 AC 键一开呢，压缩机开始工作，温度调高调低无非就是混的热气多和少而已，烧掉的油压缩机做的工都是一样的。而且手动空调开始制冷之后呢，只要空调没有被关闭就会一直工作，就好比一个水龙头呢有冷热两个开关，你先把冷水开到最大，然后呢通过调整热水开关来控制最后的温度。不管怎么调呢，冷水的水费是一样的，用掉的水也是一样多的，那换成车上的空调来看呢，费的油自然也是一样的。那这是手动空调，那么再来说一说自动空调。那么大部分朋友车子啊，那应该大部分都是自动空调，那么这个和手动空调的原理就不一样了。那么某些车型的自动空调呢，把温度调低确实会更加费油。

当然了，不是所有车型呢，方法呢目前有自动控制混合风门开度的方式和变排量压缩机。方法呢目前有自动控制混合风门开度的方式和变排量压缩机调节方式。自动控制混合风门呢就和前面说的手动压冷热风混在一起来调，总归呢还是要费那么多。压缩机呢一直在持续工作的，该费油的还是要费油的。但如果是变排量压缩机的自动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点，确实还是能够省点油的。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啊，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囊妹啊，
1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5: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7: 喂，
1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7: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6: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7: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5: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6: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8: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孤独的时候，总想去海边吹吹风。那条又宽又长的沿海大桥是我追逐的方向。打开电台，往日的思绪就会涌上心头。我们一路前行，一路追逐，只是为了让爱留在身边更久一点。漫漫人生路，车驾好生活，品味行车乐趣，分享点滴快乐，让我们一起乐在途中。

好的，欢迎来继续关注到乐在途中。有人问，超车的时候动力大不如前，是发动机老化了吗？平时啊，开车的时候呢，可能对动力的需求还没那么明显，一旦超车的时候，动力够不够用就很关键。那么很多朋友也会反映说啊，车子以前的这个超车动力还比较好，最近超车的时候呢，感觉车子没什么力气，是怎么回事呢？首先啊，超车呢也要保证安全。实际上呢，超车有一个安全超车的时间，超车花的时间呢就决定了超车时的事故率。公路最高限速不同，安全超车时间呢也是不一样的。2016年，信息与知识技术国际会议上，那么有关于超车事故的数据查下来，比如说公路限速在50到7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呢，用9秒左右完成超车，事故率会最低。安全超车的时间呢是7到9秒，但超车时候真正考验汽车动力的时间只有2.8秒。这个时间段呢，在汽车超车研究中呢，也被叫做加速阶段。那么这段时间里车子速度要提高多少，市区高速情况下是不一样的。公路超车速度与被超车速度表里说，在时速60公里以上的国道和高速上超车的时候呢，速度差要有20公里每小时。市区车速是比较低，超车速度呢差规定值也偏小，只有12.5公里每小时。但是市区超车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车道只有2条，超车时呢要借对向车道，避免被对向的

车道撞上，所以说车子的提速是要更厉害的。那么双车道公路上面呢，要让超车是非常容易，速度差呢需要在30公里每小时左右。所以啊，总的来讲，要轻松超车，普通公路呢需要在2.8秒之内能够提速30公里每小时，高速路呢只需要在2.8秒内提速20公里每小时。汽车判断加速度快慢呢，一般是用这值来表示的，一值相当于一倍的重力加速度，相当于9.8米每秒的次方。这个加速水平差不多在市区的时候呢，要有0.3G 的加速度，高速上面呢0.2G 的加速度。常见的比如说大众高尔夫1.6升自动挡、雪佛兰克鲁兹这些车呢，它们的平均加速度就是0.2。在市区有0.3，高速有0.2加速度的车子，比如说 1.5T 思域、1.5T 朗逸、2.0升自然吸气马自达 CX4。那么实测呢，这些车子百公里加速呢要在9到10秒之间。市面上加速度达到这个水平的车子，基本上都配了 1.5T 或者 2.0 升的自然吸气，价位10万块钱过头一点。如果感觉车子以前超车动力还比较好，最近超车时呢感觉车子没什么力气，那可能是车子有积碳了。那么有老司机就说啊，那么原地轰两脚油门就能除积碳了，这其实呢是不准确的。原地大脚轰油门能清积碳，但是不是所有车型都可以的，而是脚法不对的话呢反而会增加积碳。那么大脚轰油门清理积碳的这个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大众汽车公司在美国地区的发明专利里面有一个说法，转速超过3000转且持续行驶20分钟，能够去除一层厚的积碳。但这里啊有两个条件，一是发动机转速超过3000转，然后呢是持续20分钟。首先呢转速不容易控制，如果油门踩深一点，转速一下子就超过红线，接着松油门呢马上又掉到3000转以下，不能很好的控制转速的话呢，不仅不能够清理积碳，积碳呢反而会变多。那这样一来呢，原地轰油门一脚深，喷油量呢瞬间变大，而一脚浅，气门开度瞬间变小，进气不够，多喷出来的油烧不干净，就会导致积碳增加。而且呢，有些车子有断油保护系统，没办法原地轰油门。当车子挂在空挡或者是 P 档的时候呢，转速达到一定值，行车电脑呢会直接断油，这个值呢一般就是在3000左右。这样你原地轰油门呢，转速一过3000转，啪的一下，这个系统就断油，别说持续20分钟，持续1分钟都难，无法清理积碳。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啊，原地轰油门清理积碳的效果呢也是有限的，只能清理少部分燃烧时没有牢固的积碳，像燃烧室内里面的活塞顶部这些积碳重灾区的积碳呢就无法有效清理。那么想要恢复超车动力怎么去做呢？那么之前呢，有人在《装备制造技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汽车发动机积碳处理新技术方法的探讨》里面有整理。首先呢是拆机法，把发动机直接拆开来，然后把里面的积碳清理干净。但这种办法清理最彻底干净，但是呢拆起来费时费力，而且呢会破坏发动机密封性啊，影响发动机的性能。另外一种呢就是免拆清洗法，就是呢给发动机注入化学药剂或者使用汽油清洁剂燃油宝把积碳清理掉。其他还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使用超声波、高纯氧这些新技术进行清积碳。当然了，清理积碳的方法当中呢，个人还是比较推荐使用燃油宝的啊，因为它不需要拆开发动机，而且呢自己平时加油的时候呢加一瓶就可以了，比较方便。

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10:53，今天的乐在途中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还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晋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叮咚，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4: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3: 和美晋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4: 闪亮小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3: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5: 声东靖远，
4: 魅力无限，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为您独家打造的闪亮小主播栏目，我是燕子姐姐，每周同一时间与您相约 FM 和美晋元930，共度欢乐，共同成长。今天呢，所有爱听故事爱讲故事的小朋友们再次回到充满奇迹的故事城堡。
7: 故事城堡，故事城堡，童话世界真奇妙，快快里面瞧。
6: 亲爱的耳朵小探险家们，晚上好，欢迎回到永远能带给你惊喜的故事城堡，我是你们的城堡向导燕子姐姐。今天呢，我们来了三位小主播，下面让这三位小主播为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8: 大家好，我叫刘俊成，

0: 好，我叫郝建博。
1: 大家好，我叫岳新一。
2: 我是小主播刘俊辰。燕子姐姐，今天我闻到城堡里有一股特别的味道，好像是油墨和想象的香味。
0: 我是小主播郝建博，我觉得那不是香味，是一扇扇正在打开的门。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岳新一。每一本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3: 说得太棒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故事城堡将化身为一座好书时光机，我们将通过三本神奇的书籍进行一次穿越时空的冒险，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现在时光机准备启动，第一站去哪里由我们的三位小导游来决定。
2: 我先来，我的时光机目的地是充满智慧与勇敢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这本书里住着开天辟地的盘古，创造人类的女娲，还有追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读这本书时，我仿佛能听到盘古沉重的呼吸，能看到女娲手中闪耀的黄土光芒。它让我知道什么是坚持，什么是奉献。而且我觉得书里夸父那种永不放弃的精神和我在篮球场上拼到最后一刻的感觉一模一样。
3: 哇，从古老神话联系到现代运动，刘君臣这个发现真了不起，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确实是相通的。
0: 那是我跟时光机要开往一个宁静而充满生命力的地方，秘密的花园。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叫玛丽的小女孩如何发现一个被荒废的花园，并和朋友们一起让花园重获新生，同时也治愈了自己的故事。
3: 读这本书时，我仿佛能闻到泥土的芬芳，看到玫瑰绽放的颜色。它告诉我，大自然和美拥有神奇的治愈力量。
0: 这就像我上美术课时，当我把心中想到的美好画面画出来时，所有不开心都会消失一样。
1: 这本书就是用文字上的美术课。
3: 说得太美了。郝建博和岳新一让我们看到，好书不仅能讲述故事，更能抚慰心灵，给我们一个安静的精神花园。了解了我们的首推书目，现在让我们启动书本剧场，身临其境地体验一下书中的精彩片段吧。今天我们为大家演绎中国古代神话中夸父逐日的片段。夸父立志要追上太阳，他迈开大步在原野上狂奔。
2: 太阳，等等我，我一定要追上你。
3: 他跑啊跑，喝干了黄河的水，又喝干了渭河的水，最后他实在太累太渴了，终于倒下了。在他倒下的地方，他的手杖化作了一片桃林。
2: 后来的人啊，如果你们经过这里，渴了就吃树上的桃子吧。
3: 每次听到这个故事，都会被这种伟大的牺牲精神所感动。谢谢刘俊辰的精彩演绎。那么接下来，今天我们的三位小主播也为大家带来了我们的好书推荐。你们带来的是什么书呀？
4: 语文课本。
3: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小主播为我们分享语文课本上的小故事吧。来，刘俊辰开始。
2: 呼风唤雨的世界，二十世纪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世界，是谁来呼风唤雨呢？当然是人类。靠什么呼风唤雨呢？靠的是现代科学技术。

现在科学技术获得了那么多奇迹般的出乎意料的发现和发明，正是这些发现和发明使人类的生活大大改观，其改变的程度超过了人类历史上百万年的总和。

廉价物的神仙来寄托自己美好的愿望。我们的祖先大概谁也没有料到，他们的幻想在现代纷纷变得现实。20世纪的成就真可以用一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来形容。20世纪人类登上月球，踏入深海，洞察百亿光年外的天体，探索原子核世界的奥秘。20世纪电视、程控电话、因特网瘾以及人民航飞机、高速火车、远航船舶等日益把人类居住的星球变成联系紧密的地球村。人类生活的舒服方便是连过去的王公贵族也没想到，科学在改变着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在改变着人类的物质生活。1923年，英国数学家、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归根到底是科学使得我们这个时代不同于往的任何时代。现在这句话依然合用。回顾20世纪的百年历史，科学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为人类创造了以往任何时代都要美好的生活。在新的世纪里，现代科学技术必将继续创造一个奇迹，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爬山虎的脚，学校操场北边墙上满是爬山虎，我家也有爬山虎，从小院的西墙爬上去，在屋顶上钻了一大片地方。爬山虎刚长出来的叶子是嫩红的，不几天叶子长大了就变成嫩绿了。爬山虎的嫩叶不但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是长大的叶子，那些叶子绿得那么新鲜，看着非常舒服，叶尖一顺而朝下，在墙上铺的是那么均匀，没有重叠起来的，也不留一点空隙。一阵风吹过，一墙的叶子就翻江倒海。以前我只知道这种植物叫爬山虎，可不知它怎么能爬。今年我注意了，原来爬山虎有脚的。爬山虎的脚长在茎上长叶柄的地方，反面伸出质状的6-7根细丝，这些细丝很像蜗牛的触角，细丝跟新叶子一样，像是嫩红的。这就是爬山虎的脚。爬山虎的脚触着墙的时候，6-7根细丝的头上就变成小圆片，扒在墙上。细丝原来是直的，现在变曲了。把爬山虎的嫩茎一拉，使劲贴在墙上，爬山虎就是这样一脚一脚的往上爬。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细小的脚，你会想起图画上蛟龙的爪子。爬山虎的脚要没触着墙，不几天就萎了，后来连痕迹也没有了。触着墙，细丝和小圆片逐渐变成灰色。不要瞧不起那些灰色的脚，那些脚挖在墙上的相当牢固，要是你的手指不费一点劲，就想扯坏爬山虎的一根筋。盘古开天地，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宇宙混沌一片，像个大鸡蛋。有个叫盘古的巨人，在混沌之中睡了18000年。有一天，盘古起来了，睁眼一看，周围黑乎乎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他一使劲翻身坐起来了，只见咔嚓一声，大鸡蛋裂开了一条缝，一丝微光透了进来。巨人见身边有一把斧子，就拿起斧子对着眼前的黑暗劈过去。只见一声巨响，大鸡蛋碎了，
轻而轻的东西往上升，重

0: 东西慢慢下沉，变成了地。天和地分开后，盘古怕他们还会合在一起，就头顶天，脚踏地，站在天地当中，随着他们的变化而变化。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加厚一丈，盘古的身体也随着长高。就这样过了18000年，天升高了，天变得厚极了。盘古这个巍峨的巨人就是一根柱子撑在天和地之间，不让他们重新合起。又不知过了多少年，天和地终于成型了，盘古也精疲力尽，累得倒下了。盘古倒下以后，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呼出的气变成了四季飘动的云，他发出的声音化作了隆隆的雷声，他的左眼变成了太阳，照亮大地，他的右眼变成了月亮，夜晚带来光明。他的四肢和躯干变成了大地的四极和五方名山，他的血液变成了奔流不息的江河，他的汗毛变成了茂盛的花草树木，他的汗水变成了滋润万物的雨露。伟大的巨人盘古用他的整个世界创造了美丽的世界。
1: 好，谢谢我们第一位小主播刘俊辰的分享。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位小主播郝建博为我们大家带来语文书上的小故事吧。
2: 剪窗花，小剪刀手中拿，我学奶奶剪窗花，剪雪花，剪梅花，剪对喜鹊叫喳喳，剪只鸡，剪只鸭，剪条鲤鱼摇尾巴，大红鲤鱼谁来抱，哦，再剪一个胖娃娃。小白兔和小灰兔，老山羊在地里收白菜，小白兔和小灰兔来帮忙，收完白菜，老山羊把一车白菜送给小灰兔，小灰兔收下来说谢谢您，老山羊又把一车白菜送给小白兔，小白兔说我不要白菜，请您给我一些菜籽吧，老山羊送给小白兔一包菜籽，小白兔回到家里把地翻松，种上菜籽，过了些日子，白菜长出来了。小白兔常常给白菜浇水、施肥，把草捉成，白菜很快长大了。小灰兔把一车白菜拉回家里，它不干活了，饿了就吃老山羊送的白菜。过了些日子，小灰兔把白菜吃完了，又到老山羊家里去要白菜。这时候他看见小白兔挑着一担白菜给老山羊送来了，小灰兔很奇怪问道，小白兔你的菜是哪来的？小白兔说是我自己种的，只有自己种才有吃不完的菜。谁会飞，谁会飞，鸟会飞，鸟儿怎样飞，扇扇翅膀去又回。谁会跑，马会跑，马儿怎样跑，四脚腾空仰天叫。谁会游，鱼会游，鱼儿怎样游，摇摇尾巴摆摆头。
1: 好，谢谢我们郝建博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故事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位小主播岳新一为我们分享语文课本上的小故事吧。
3: 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原来鸟不惊。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好，谢谢我们岳新一为我们大家带来的语文课本上的小故事。那么精彩的剧场结束了，我们的阅读藏宝图环节也正式开启。收音机前的小书虫们，你们的心中也一定有一本想要推荐的宝藏书籍吧？
0: 它可能是一本让你笑肚皮的漫画书，也可能是一本让你爱上科学的探索书。
2: 它可能是一个温暖的童话，
4: 也可能是一本教你做手工的魔法书。
1: 请让爸爸妈妈帮忙 把你推荐的宝藏书的名字和你的推荐理由通过纪元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给我们，你的推荐可能会成为下一期好书时光机的目的地哦。让我们一起绘制一张属于我们自己的最丰富的阅读藏宝图。今天的好书时光机之旅就要到站了，
0: 但是我的阅读冒险永远不会结束，只要你翻开下一本书，时光机就再次启动了。
4: 愿好书能成为你最好的朋友，陪你度过每一个快乐和需要陪伴的时光，
2: 陪你度过每一个快乐和需要陪伴的时光。
1: 下一期我们将会迎来一个全新的挑战，第一届声音谜案大会，我们需要你灵敏的耳朵和聪明的大脑一起来破解谜题。
0: 哇，听起来就超刺激，
4: 让我们一起变身小侦探吧。
1: 亲爱的耳朵小探险家们，我是燕子姐姐。
0: 我是刘俊成。
4: 我是郝建博。
2: 我是岳欣一。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6: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8: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7: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8: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7: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8: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7: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8: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7: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8: 变得更美好。
7: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9: 东晋时期，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前秦王朝统治。公元383年，秦王苻坚率领步兵骑兵900,000攻打江南的晋朝。晋军大将谢石、谢玄领兵80,000前去抵抗。苻坚得知晋军兵力不足，就想以多胜少，抓住机会迅速出击。谁料苻坚的先锋部队在寿春一带被晋军出奇击败，导致损失惨重，大将被杀，士兵死伤万余，秦军的锐气被大挫，军心动摇，士兵惊恐万状，纷纷逃跑。此时苻坚在寿春城上，望见晋军队伍严整，士气高昂，在北望八公山，只见山上一草一木都像晋军的士兵一样。苻坚回过头对弟弟芙蓉说，
10: 这是多么强大的敌人啊，怎么能说晋军兵力不足呢？
9: 他后悔自己过于轻敌了，出师不利给苻坚心头蒙上了不祥的阴影。他命令部队靠淝水北岸布阵，企图凭借地理优势扭转战局。而这时晋军将领谢玄提出要求， 要秦军往后退，让出一些。

方，以便渡河作战。苻坚便暗笑，禁军将领既然这么不懂作战常识，就想利用禁军忙于渡河、难于作战之机，给他来个突然袭击。于是欣然接受了禁军的请求。谁知后退的军令一下，秦军如潮水一般溃不成军，而禁军则趁势渡河追击，把秦军杀得丢盔弃甲，尸横遍地。最后苻坚中箭而逃。西汉的时候，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好官，叫做汲黯，以刚直正义、敢讲真话而受人尊重。他为人做官不拘小节，讲求实效，敢说敢言，甚至连皇上的面子也可以不给。当时的国君是汉武帝，汉武帝是历史上较为出色的皇帝，可再优秀的人也是会犯错的。每当汉武帝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下面的文武百官都把头一低，不敢发表言论。这时只有汲黯敢站出来向汉武帝提出劝谏，这让汉武帝很是不高兴。有一次汉武帝说要实行儒家的仁义之政，想为百姓们多做一些好事，但还没等皇帝把话说完，汲黯就说：陛下，您要压抑内心贪婪的欲望，却辛苦地伪装起来实行仁政，这又是何必呢？一句话把皇帝噎了回去，汉武帝顿时脸色大变，宣布罢朝。满朝文武都为汲黯捏了一把汗，担心他会因此招来大祸。武帝回到宫里以后，就把汲黯发配到东海去当太守。可汲黯不仅不抱怨，还把东海治理得非常好，使百姓们和睦，经济发达。后来汉武帝知道了，也欣赏汲黯的卓越能力，就下了一道圣旨，把汲黯调回京城当官。不过每当汉武帝又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时，汲黯还是会向汉武帝提出劝谏。而我们的汉武帝呢，一方面很是讨厌总不给自己面子的汲黯，另一方面又很听汲黯的话，因为汉武帝不得不承认汲黯每次提的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的确让自己少犯了许多错误。汲黯有两个年轻的同事，名字叫公孙弘和张汤，在当时他们都还是很不起眼的小官。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但拍起马屁来倒是熟练得很。后来他们一个劲儿地往上升，公孙弘当上了宰相，张汤坐上了御史大夫，可他汲黯还蹲在原地没动窝，这让汲黯感到十分不公，对武帝说：皇上用人就好像在堆柴一样，把后拿来的柴都放在上面，就根本不用管哪一根柴才是真正的好柴了。汉武帝当然听得出这是发牢骚，也明白汲黯是在暗讽他，任用张汤和公孙弘这两个爱拍马屁的小人。于是武帝马上满脸通红，一声不响地走开了。治乃尽通见底，罢归田吏，闭关却扫，塞门不视。东汉初年，有一位慈父家叫冯延，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就是如今的陕西西安人。他曾经跟随刘玄一起作战，公元25年，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投降，不久就被绞死了。在刘玄死后，汉光武帝刘秀招降冯延等人，并任命冯延为曲阳县令。冯延虽然才华出众，在曲阳令上也立过功，但由于刘秀的一些大臣诽谤他，因此他迟迟得不到升赏。后来冯延升为司隶从事，但又被发现与外戚相勾结，从而又被罢免了。罢官后，他回到故乡京兆杜陵，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由于人生坎坷，仕途险恶，冯延回乡后闭门

0: 守，不敢同亲戚朋友们来往，最后竟然潦倒而死。南北朝时期，江淹非常同情冯延等人的遭遇，就写了一篇恨赋以抒发自己的同情之心。赋中写道，冯延回乡后闭关却扫，塞门不适。相传在战国时代，宋国有一个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遇到好年景也不过是刚好吃饱穿暖，一遇到灾害可就要忍饥挨饿了。他很想改善生活，但是他太懒了，胆子嘛又特别小，干什么都是又懒又怕，总想碰到送上门来的意外之财。奇迹终于发生了，深秋的一天，他正在田里耕地，周围有猎人在打猎，吆喝之声四处起伏，受惊的小野兽们没命地奔跑。突然有一只兔子不偏不倚，一头撞死在他田边的树根上，于是当天他就美美地饱餐了一顿。从此他便不再种地，一天到晚守着那神奇的树根，等待奇迹的出现。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田地里长满了野草，荒芜不堪，而这个宋国人呢，还在树桩旁边等着，然而再也没有兔子撞死过了。春秋时代末期，吴国大王夫差连续征服了越国、鲁国和齐国，他雄心勃勃，又继续向西北进军，打算一鼓作气征服晋国。吴王率领大军来到黄池，也就是如今的河南，他同鲁、宋、晋等国的国君相会，准备仗势威胁压服晋国，在会上取得霸主的地位。可正在这个时候，越王勾践抄了吴王的后路，他带领军队一直打到吴国的国都姑苏，又派人马占据淮河，把吴王的退路切断了。这个消息给吴王夫差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非常震惊，立即召集文臣武将商量对策。这时有一位大夫站出来说，
1: 大王，现在退回去等于两边打了败仗，还会两头挨打，使百姓们对我们失去信心。如果大王能打败晋国，就能在诸侯国中当定了霸主，咱们回去再收拾越王勾践也不算晚。
0: 吴王听了这话，拿定主意，当务之急是尽快征服晋国。那么考虑再三，他决定啊，出奇制胜。一天傍晚，吴王下达了命令，全军将士都吃得饱饱的，马儿也喂足了草料，从全军中挑出3万精兵强将，每1万人摆成一个方阵，一共摆3个方阵，每个方阵横竖都是100人，每一行排头的都是军头，每10行也就是1000人，由一个大夫负责，最后每个方阵都由一名将军率领。中间的方阵白盔白甲、白衣服、白旗帜、白弓箭，由吴王自己掌握，称为中军。左边的方阵红盔红甲红衣服，红的简直就像深不可测。右边的方阵呢，则一水的黑色。准备万全后，将士们半夜出发，黎明时分到达离晋军仅有1里路的地方。天色刚刚显出亮色，吴军鼓声大作，一时三军呐喊，震天动地。晋军及各路诸侯在梦中被这鼓声惊醒，见吴军军容如此盛大，军威如此整肃，都纷纷惊呆了。晋国国君吓得连忙派人同吴军联系，表示愿意尊吴王夫差为霸主。最后各国诸侯都不敢和夫差相争，也不得不承认吴国的霸主地位。相传在2000年前，燕国灵寿地方有一位少年

知道姓啥叫啥，我们就叫他灵兽少年吧。这位少年不愁吃不愁穿，论长相也算得上是中等人才，可他就是缺乏自信心，经常无缘无故地感到自己事事不如人，低人一等。衣服是人家的好，饭菜是人家的香，站相坐相也是人家高雅，他见到什么学什么，学一样丢一样，虽然花样翻新，却始终不能做好一件事，不知道自己该是什么模样。家里人劝他要改一改这个毛病，他却说家人管得太多，亲戚邻居们说他是狗熊掰棒子，他也根本听不进去。时间久了，他竟怀疑自己该不该这样走路，越看越觉得自己走路的姿势太笨太丑了。有一天他在路上碰到几个人说说笑笑，只听到有个人说，哎，你们知不知道邯郸人学步呀，姿势那叫一个美。他在旁边一听，对上了心病，急忙走上前去想打听个明白，不料想那几个人看见他一阵大笑之后扬长而去。邯郸人走路的姿势究竟怎样美呢？他怎么也想象不出来，这成了他的心病。终于有一天，他瞒着家人跑到遥远的邯郸学走路去了。一到邯郸，他感到处处新鲜，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看到小孩走路，他觉得活泼美，那就学。看到老人走路，他觉得稳重，这个也得学。看到妇女走路摇摆多姿，学。就这样不过半月光景，他连走路也不会了，路费也花光了，最后只好爬着回去了。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户人家住在黄河边上，靠割芦苇、编帘子、编簸箕为生，日子过得非常贫困。有一天，儿子在河边割芦苇，烈日当空，晒得他头昏眼花，于是他坐下来休息，望着眼前的河水在阳光下闪耀着粼粼波光，想起父亲说过在河的最深处有许多珍宝，可是谁也不敢去，因为那里住着一条凶猛的黑龙，名字叫离龙。他想要是潜到河底找到珍宝，我们一家人就不用像现在这样一天干到晚，三顿还吃不饱，不如豁出去试一试。他把心一横，三两下就脱了衣服，一头扎进了冰冷的河里。刚开始他还看得见四周的小鱼在游来游去，再往深处光线变得越来越暗，水也变得越来越凉，最后他什么也看不见了，四周一团漆黑。他心里有点害怕，不知道该往哪儿游。就在这时，不远处有一个物体在闪闪发光，他定睛一看，啊，那不就是明珠吗？他憋足一口气游过去，双手抱住明珠，使劲一拽，明珠就到了他怀里。他迅速浮出水面，上岸后撒腿就往家里跑。父亲一见明珠，就问他是从哪儿得来的。他把经过一五一十地向父亲讲述了一遍，父亲听了就说，哎呦，好险呐，这颗价值千金的明珠是长在黑龙下巴底下的，你摘它的时候黑龙必定是睡着了，它要是醒着，你可真就是没命了呀。春秋时期，秦国有个叫孙阳的人擅长相马，无论什么样的马，他一眼就能分出优劣。于是他常常被人请去识马、选马，人们都称他为伯乐。有一次，孙阳路过一个地方，忽见一匹拖着盐车的老马，冲他叫个不停。走近一看，原来是匹千里马。
只是年

年龄稍大了点儿，而现在这匹老马拉着车艰难地走着，孙杨觉得太委屈这匹千里马了。它本是可以奔跑于疆场，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宝马良驹，现在却默默无闻地拖着盐车，慢慢地消耗它的锐气和体力，实在是可惜。孙杨想到这里，难过地落下了泪来。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会相马，使千里马不再被埋没，也为了自己一身绝技不至于失传，孙杨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相马经验和知识写成了一本书，配上各种马的形态图，书名就叫《相马经》。孙杨的儿子看了父亲写的《相马经》，以为相马很容易，就拿着这本书到处找好马。他按照书上所绘的图形去找，一无所获，又按书中所写的特征去找，最后发现有一只癞蛤蟆，很是像书中所写的千里马的特征。他便高兴地把蛤蟆带回家，对父亲说：父亲，我找到一匹千里马了，只是蹄子稍差了一些。孙杨一看，哭笑不得，没想到儿子竟然如此愚笨，错把蛤蟆当成了千里马，便幽默地说：可惜啊，这马太喜欢跳了，不能用来拉车。接着感叹道：所谓按图索骥也。在春秋时代，有个叫俞伯牙的人，他精通音律，琴艺高超，是当时著名的琴师。俞伯牙年轻的时候聪颖好学，曾拜高人为师，琴技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他总觉得自己还不能出神入化地表现对各种事物的感受。伯牙的老师知道他的想法后，就带他乘船到东海的蓬莱岛上，让他欣赏大自然的景色，倾听大海的波涛声。伯牙举目眺望，只见波涛汹涌，浪花激溅，海鸟翻飞，鸣声入耳，如仙境一般，一种奇妙的感觉油然而生，耳边仿佛响起了大自然那和谐动听的音乐。他情不自禁地取琴弹奏，音随意展，把大自然的美妙融进了琴声。伯牙自此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境界。老师告诉他：你呀，已经学成了。一夜，伯牙乘船游览，面对清风明月，他思绪万千，于是又弹起琴来，琴声悠扬，渐入佳境。忽听岸上有人叫绝，伯牙闻声走出船来，只见一个樵夫站在岸边，他想此人必定是个知音，当即请樵夫上船，兴致勃勃地为他弹奏了起来。伯牙弹起赞美高山的曲调，樵夫说道：真好真好，雄伟而庄重，好像高耸入云的泰山一般。伯牙凝神思索了一阵，又换了一曲，这次是表现奔腾澎湃的流水。樵夫又说：真妙，当真妙不可言，宽广浩荡，好像看见那滚滚的流水，无边的大海。伯牙兴奋极了，激动地说：知音，先生当真是我的知音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敢问先生大名。樵夫也站了起来，告诉伯牙他叫钟子期。当晚二人喝酒抚琴，畅谈乐理，相谈甚欢，从此二人就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春秋时期，晋献公听信谗言，杀了太子申生，又派人捉拿申生的弟弟重耳。重耳闻讯逃出了晋国，在外流亡了十几年，经过千辛万苦，重耳来到了楚国。楚成王认为重耳日后必定大有作为，就以国群之礼相迎，待他如上宾。一天，楚王设宴招待重耳，两人饮酒叙话，气氛十分融洽。忽然，楚王问重耳：你若有一天回晋国当上了国君，

0: 该怎么报答我呢？虫儿略一思索说：“美女是曾珍宝丝绸，大王您有的是真情羽毛，象牙兽皮更是楚地的盛产，晋国哪有什么奇珍异宝能献给大王呢？”楚王说：“公子过谦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总该对我有所表示吧。”纯儿笑笑回答道：“要是托您的福，果真能回国当政的话，我愿以贵国立下盟约。假如有一天晋楚两国之间发生战争，我一定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您看如何？”四年后，重耳果真回到了晋国，当上了国君，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晋国在他的治理下日益强大，后来楚国和晋国的军队在作战时相遇，晋文公为了实现当时他许下的诺言，下令军队退后90里，驻扎在城濮。楚军见晋军后退，以为对方害怕了，便马上追击，而晋军利用楚军骄傲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大破了楚军，最后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
1: 翻开书页，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叮咚，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3: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2: 和美金源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3: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2: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4: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5: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6: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快扛不住了。
7: 这是我3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5: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6: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3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8: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4: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9: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10: 哎，

0: 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1: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2: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3: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4: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通通给我上来。
5: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4: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5: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4: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5: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4: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5: 得嘞，您呗。
3: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9: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10: 杨靖宇，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11: 对
12: 呀，
11: 杨司令，对呀，要战斗到底，
13: 战斗到底。

0: 长！
1: 我们的根系。

0: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0: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0: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0: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 变得更美好。
0: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恶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3: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4: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3: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4: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3: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4: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3: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0: 谢您呢。
1: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记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赖清德就职2周年讲话的台独谬论，发言人陈冰华表示，赖清德编造谎言，虚构法理，妄图通过选举民主的幌子来包装新两国论，纯属自欺欺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8月15号起施行。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世界上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又一重大成果。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桂祥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人民法院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等方面的裁判规则，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当地时间27号，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以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6号对媒体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中告知俄将继续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明目张胆的挑衅，希望国际社会能施压俄方停止攻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据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消息，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已融入我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是涉密敏感信息。建议广大人民群众增强防范意识，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守住指尖方寸的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以军越过所谓黄线，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行动，谈判紧要关头，以色列为何越线袭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在谈判期间破坏停火，对美极不信任。美国总统将召开内阁会议，美媒称美伊协议或将是主要议题。
0: 锋线瞭望，伊朗称在击落一架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可能已有超20架死神折翼波斯湾。名为死神，怎么反而频频被收割？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关注离以冲突。据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以军已越过其在4月中旬设置的所谓黄线，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行动。
5: 黎巴嫩真主党当天说，向黎以边境一带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无人机和火箭弹，以反击以军推进地面行动。
4: 另据以色列国防军消息，当地时间26号晚间，以军对真主党的火箭发射场及基础设施发动了空袭，并击毙了数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5: 黎巴嫩卫生部消息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
4: 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关乎黎巴嫩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地区居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风险。
5: 自以黎停火生效以来，以军继续对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4: 如今以军已越过所谓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指示以军加大对黎真主党打击力度。近期以方的这些动作是否与当前美伊谈判释放出积极信号有关？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6: 以军加大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既是既定战略的一种体现，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美伊即将达成的停火谅解备忘录也是很重要的现实催化因素。我们知道，从伊朗的角度来说，一直有一个很明确并且强硬的要求，就是美伊如果想要达成停火协议，必须要包含中东地区各条战线同时停火这样的条件。而黎巴嫩方向的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交火呢，是伊朗方面尤为关注的。伊朗曾经明确地表示，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作战行动，伊朗就会拒绝与美以签订相关的停火协议。换句话说，如果以色列持续展开在黎巴嫩的军事作战行动，将会给美伊停火谈判带来一个巨大的外部干扰，并且呢，提高双方实现停战妥协的门槛。近期美伊是传出了即将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消息，那么以色列是明确表达了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极度焦虑。内塔尼亚胡总理专门召开了安全内阁会议，那在此背景之下，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的打击力度可以看作是对于美伊停火谈判的一种牵制。当然呢，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以色列意识到在美伊有可能达成停火的背景下，为了避免今后受到美国方面的压力和制约，以色列希望

0: 场局势的影响。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1: 离以冲突呢和伊朗局势可以说已经紧密相连，伊朗一直是把黎巴嫩战线的停火作为美伊达成停火协议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所以黎巴嫩局势对美伊停火谈判的顺利推进会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包括即便是美伊达成了临时停火谅解备忘录，后期在就一些核心敏感问题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如果黎巴嫩方面再次战火重燃，也有可能会导致美伊已经实现的脆弱停火出现波动。所以可以说当前中东局势是一个整体联动的状态，那各条战线都有可能是彼此战火外溢的一种表现。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看到在当下美伊之间的停火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是各方关切的核心议题。客观来说呢，美国和伊朗对于当下达成临时停火并促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再度开放是有一定的共识和内在动力，这就使得黎巴嫩局势对于美伊停火产生实际影响的这种能力有所下滑。但即便如此，黎巴嫩局势仍然是和当前巴以问题、美伊冲突勾连在一起的中东持续动荡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只要离以冲突不能完全停止，本轮已经持续近三年的中东整体性动荡就有可能还会继续延续。
2: 当地时间26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袭击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0: 奥达大约一周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以方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座居民楼被击中，当地消息显示两人死亡，10人受伤。
2: 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
0: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
2: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声明同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
2: 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继续来听报道。
3: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吉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据报道，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援引接

0: 性谈判团队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法尔斯通讯社同一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他将于27号在白宫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据《纽约邮报》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会议将讨论特朗普政府近期取得的成就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最新进展。
2: 但多家美国媒体指出，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伊协议可能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据多家媒体报道，本次会议原计划将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因当地天气状况不佳而改在了白宫。
1: 26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表示，正在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控制，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严厉回击。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军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海军正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报道称，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这艘油轮自3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美国海军计划在接下来几天协助包括邮轮和集装箱船在内的10余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美军并未护送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傍晚便宣布这一行动将暂停，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自由计划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此后，特朗普多次宣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
2: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此前还有英国媒体援引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报道说，自2月28号战争开始以来，有24架死神无人机被摧毁。
1: 这款无人机究竟在战场上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为什么让美国国会和国际媒体掰着手指头去数它的战损？死神无人机名字听起来相当唬人，可为什么在实战中反而被频频收割？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4: 比起死神这个名字，很多军事爱好者可能至今还习惯用它的原版名字捕食者。这款由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研发的无人机可以说是名气最大的长航时中高空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之一。从1995年以来，这款主翼展可以长达20米、有着颇具特色的 Y 字形尾翼的巨大的灰白色无人机就如幽灵般飞行在波黑、科索沃、阿富汗、也门、伊拉克等地的上空。MQ-9A 死神是捕食者的升级版，于2007年进入美军服役。军事专家傅贤少介绍，作为一款察打一体无人机，死神的察和打的能力的确都不容小觑。
5: MQ-9 死神无人机啊，是用于取代捕食者，由原来的活塞式发动机更换为 涡桨发动机，马力更大，高空性能呢也更好，它的起飞重量超过4吨，飞行高度呢能够达到10000多米，足以执行一些战役甚至是战略级的侦察任务。这款无人机呢配备了非常先进的传感器，比如说红外光学的探测装置，合成孔径雷达。那么这两种不同的探测装置可以互相配合，它翼下呢有4个挂架，可以挂载多种不同类型的武器系统，包括空对地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等等，往往呢用它们执行一些侦察和精确打击任务。不像过去的侦察机发现目标以后还要把信息回传，呼叫其他的攻击机、战斗机对目标进行攻击，完全可以自行发现目标，然后自行对目标发动攻击了。
4: 那么性能优越的死神为什么到了战场上却频频沦为被收割的角色呢？傅前哨介绍，死神固然厉害，可惜一直没有一把趁手的大镰刀，只能冲上去跟对手拼刺刀。
5: 这些侦察任务之后，它可以在10000米以上高度飞行，但是一旦它要执行空对地打击任务，这款无人机就必须降低高度才能够执行这样的攻击任务。因为它所携带的各种各样的精确制导武器都是向前看的，那么要想攻击它前下方的目标就有困难了，必须把高度降低以后才能够发射。真正构成发射条件的必须是在4000-5000米这个高度，如果降到这些高度，它往往有可能在打别人的时候被别人瞄上，最终呢生存率就会大幅度降低。美国人在察打一体无人机的这个领域啊，平台搞得不错，但是它的大部分弹药都是直接从其他的平台移植过来的，射程比较近，那么必然会把这种先进的无人机平台置于危险的境地。
4: 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可能损失的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中，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的，还有一些是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的。而英国媒体统计出的24架虽然没有表明具体的战损原因，但明确指出是被摧毁。军事专家傅贤绍判断，其中大部分的死神恐怕仍然是死于伊朗的防空系统。
5: 和美国相比啊，伊朗的中近程防空武器系统种类应该比美国还多，它有远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中程的和中近程的，甚至呢还有监射式的防空武器系统啊，特别是中近程的或近程的防空武器系统，导弹发射车相对比较小，采用光学传感器不发射电磁波，不容易暴露自己的所在，对这种飞行速度比较慢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来讲还是构成很大威胁的。一旦美军的死神无人机高度降到了10000米以下，被对手发现了，它很难逃脱，因为它的飞行速度是200多公里每小时，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对手拦截呢是非常容易的。这样的情况今后还会发生。
4: 美国媒体称，美军损失的30架死神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平均每架高达3000多万美元。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如此金贵的无人机可能是被极其廉价的防空武器击落的，这就更难让美国国会和美国军方接受。傅贤绍认为，死神无人机频频被击落，很可能直接影响美军接下来的无人机作战战术。
5: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能够经得起消耗？你像死神无人机，其单价高达3600万美元，2架无人机顶1架战斗机了，美国也受不了。这显然对美军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现在的局部战争也可以看出来，成本很高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如果参加大规模的作战，那么在战争初期可能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战争中后期，这些飞行速度相对比较低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往往会面临中程、远程甚至是近程的防空武器的威胁。那么未来战争怎么使用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怎么让他们和微小型的军用无人机配合作战，这是各国军界目前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中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2: 美国研究机构说，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走低。总台记者赵淼、何方报道。
6: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当地时间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四月修正后的93.8。数据还显示，五月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2点至121.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另外，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
1: 欧洲央行表示，即便美伊达成协议，也应当加息。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7: 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施纳贝尔26号表示，即便当前美伊和平谈判最终达成协议，欧洲央行6月也应当加息。本轮冲突持续时间远超预期，高企的能源价格已向欧元区整体经济蔓延。过去一年，欧洲央行始终维持利率不变，但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通胀率远高于2%的政策目标。施纳贝尔强调，继续按兵不动已不再可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25号表示，当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欧洲央行需综合现有数据研判未来经济走势，以判断采取何种政策。
2: 苏丹西部两个市场遭无人机袭击，至少19人死亡。总台记者赵远方、刘婷婷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5月26号，苏丹西部北达尔富尔州卫生部门表示，该州过去两天连续遭遇无人机袭击，共造成至少19名平民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北达尔富尔州卫生部门称，该州卡诺伊市一处市场25号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5名平民死亡。毗邻乍得边境的提奈市一处市场24号也遭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达尔富尔地区领导人指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实施上述袭击。截至目前，快速支援部队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22: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看一下欧洲。明后两天呢，欧洲上空会呈现出西高东低的这样一个环流形式。那在高压脊的控制下，像伊比利亚半岛、西欧、中欧这一带，降水会比较少，也比较弱。而在低温和高空槽影响下呢，像北欧、东欧、巴尔干半岛等地会是多小雨的天气，部分地方呢可能会有中雨出现。气温方面，明后两天伊比利亚半岛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5度左右，法国大部地区呢最高气温也会超过30度，局地会有35度这样的高温天气出现。城市当中，像巴黎，后天的最高气温就会有35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帆。
2: 好的，胡晓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石窟揽胜品民俗，烟火气足悦人心。靖远县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火热开展。李小青调研检查煤矿安全生产工作。2026年靖远县科技活动周暨科技工作者式宣传活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初夏风物清朗，文旅韵味悠长。连日来，靖远县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持续火热开展。本次活动依托法泉石窟秀美的自然景致与厚重的人文底蕴，打造集休闲观光、民俗体验、特色展销、非遗展演于一体的夏日文旅体验活动，为广大市民游客提供休闲出游新选择，让群众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山水风光，乐享文旅乐趣，品味本土民俗魅力。活动现场人气旺盛，秩序井然，处处洋溢着热闹祥和的氛围。民俗文化展示区农特产品市集有序排布，特色十足。靖远本土优质特产、地道风味小吃、匠心手工文创集中亮相，琳琅满目的特色展品与浓郁鲜活的乡土烟火气相互交融，全方位展现县域特色物产与醇厚民俗风情，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观赏、体验选购。非遗展演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为现场群众献上了精彩纷呈的传统文化盛宴。活动现场，经典秦腔选段轮番唱讲，高亢浑厚、韵味十足的传统唱腔极具地方特色，演员们娴熟精湛的表演技艺引得现场掌声此起彼伏，喝彩不断。各类传统民俗节目接续上演，轮番献艺，以鲜活生动的演绎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展现靖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风采与深厚底蕴，让古老民俗文化走进群众，贴近生活，焕发新生。本次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深度聚焦靖远县域文旅资源特色，以特色文化活动聚拢人气，激活市场，拉动消费，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充实百姓夏日休闲生活的同时，切实打通文旅惠民、消费升温的落地路径，持续释放文旅活力，将本土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县域发展动能，助力文旅惠民落地见效。近年来，靖远县持续深耕本土文旅资源，深化民俗文化内涵，持续培育特色文旅体验活动，全力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协同发展。此次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的开展，进一步丰富了县域文旅业态，擦亮了靖远文旅名片，有效提升了本地文旅资源的知名度与吸引力，为全县文旅产业体质增效、实现高质量长效发展夯实了坚实基础。
2: 5月25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调研。
3: 所以今天在刘一茹面前说几话，什么也不忌讳。刘一茹一听这话里边带刺儿，心里边很不是滋味，但是这个人他不想跟谁过不去，只不过随便的回答几句。哎呀，这国库空虚，虎啸祖母折风，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哼，哎呀，首府这个不得已害得佟大人丢了一条命。刘一茹照样是一言没发。其实魏学增也不希望他表什么态，这功夫就换了话题。我说刘大人，现在朝廷当中有些舆论对你可不利啊。
4: 哦，
3: 魏大人，都什么舆论？哼，那还用说吗？现在的刑部，堂官是王之诰，左侍郎是你。现在的首辅张居正跟你们两个是儿女的亲家，你们仨穿一条裤子，朝廷的刑部就成了首辅张居正自己家设的刑部了。 刘义如听完这句话，这脸就挂不住劲了。魏大人，你这什么意思啊？高阁老的亲家曹金曹大人不也在行

0: 不忙。是，曹大人也在刑部，但是这次经查，他就得夹着铺盖卷走人了。魏学增说完这句话，用眼睛看了看刘一如，这刘一如脸就不是色儿了。哼，魏大人，咱们走着瞧，我比他离开刑部还得早。他说完这句话，魏学增暗暗的吃了一惊。什么？这次经查，这个首辅张居正连他的亲家都不放过，真能那样？但是他心里明白，这个刘一如说起话来从来没有水分。也就在两人谈话之间，忽然有人喊，又有一位大人到。这一声喊声刚停，这哭婆子呜嗷嗷的又哭起来喽，紧接着哀乐又奏起来了。谁来了？呵，来了一位李大人。这位李大人是都御史衙门的一个差官，他可不是代表他自己来的，他来可非常的显眼，因为他代表朝中老臣阁首李葛大人前来吊唁佟立本，同时他还摆好了葛大人写的一副挽联儿：“任上清官，骨瘦苍颜形影只，胸前一物，胡椒苏木袋儿一双。”这副挽联写的是意义深沉。葛首李派人送来了挽联儿，京城这些官员不大功夫都传开了。可是一直到现在，杨伯那边没动静，吏部除了左侍郎魏觉增一个人来了之后，其他的官员谁也不来了，工部一个人没有，户部的官员也没来参加佟立本的吊唁。朝廷这六个部门当中，礼部的人最多，最活跃的就是王希烈。这回阁首里葛大人的挽联一送来，这些人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他这一来对首辅张居正是更加不利。谁都知道，在大九卿当中，属杨伯和阁首里两位老臣名望最高，这个阁首里比杨伯更耿直。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每当有大事要停议，只要有阁首礼在场，隆庆皇帝显得都特别谨慎。这次阁首礼为佟立本送了挽联，还送来了10两薄银，这就等于火上加油，给这些闹事的增添了斗志。还有一些本来观望的官员，这下子也大着胆子，就这机会走到了闹事的行列里来了。这回魏学增和王希烈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他们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在官员当中开始煽风点火，串联闹事。这些个情况当天就有人来到内阁向首辅张居正做了如实的汇报。张居正一听阁首礼派人送去了挽联，知道这些人恐怕要就这个机会向他发动一起进攻，但是这位首辅心里边他有一定的底，他知道这树根不动，树梢是瞎摇，这些事在他眼里根本没当回事。这时候那吕科吧吕调阳过来了，首辅张居正一看刺辅过来了，赶快给吕调阳让个座。吕大人呐、啊，你听没听说阁首李也派人去吊唁了？
1: 我知道。
0: 说心里话，我本想去，但是我不能去啊。哈哈，你想好了？你可原来是礼部的堂官， 你手下的人出事了，你作为佟立本的老上级，应该过去看看。
1: 首府，我不去了。我发现杨伯阳杨大人也没去，所以我就不能去了。
0: 他说完这句话，首府张居正心里边非常高兴，因为只要咱们两个不乱，其他的人再乱，他不顶用。这个时候，他让吕调阳安排人把户部的尚书王大人王国光请过来，他还要研究经查和改革的大事，这些乱事放一边去。吕调阳赶紧派人把户部的王大人请过来。这王国光一进来是满头大汗。国光，你急什么？哎呀，我听说你有事找我，赶紧过来。你也听说了，听说了，佟立本家的羊尾巴胡同全满了，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去了很多。你们户部没动静吧？户部一个也没去，我已经发话了，咱们是以办公为主，现在正在搞经查，谁要是去了，一旦经查查出来，这就是一条。好，王国光，只要咱们站稳脚跟，就不怕他兴风作浪。这位王大人，他心里边有数，在来之前，他提前做出了两份表格，一份是各州衙府县历年欠朝廷的银税款，还有一份自打隆庆元年开始朝廷的亏空表。首府张居正把这两份表详细的看了一遍，哎呀，嘉靖时期到隆庆元年急欠的银两是340万两，隆庆二年到隆庆五年是270多万两，这么大一笔亏空。他接着再往下看，是当年征收银两的总额与列支的情况。因为今年隆庆皇帝大行，万历小皇上刚登基，这两件用银子大事儿增除了很多，目前又亏空了200多万两银子。看完之后，首府张居正就觉得这个压力太大了。国光啊，看来咱们身上担子重啊，国库家底儿几近崩溃，仅隆庆一朝国库亏空的银两就达800多万两，加上今年差不多就是1000万两了，真是触目惊心的数字啊。现在的日子是勉强维持，已经到了过不下去的边缘。如今咱们太仓一两银子也没有，两京官员胡椒苏木折凤是不得已而为之，还亏得郝一彪这个奸商伸手帮了咱们的忙啊。可是这朝廷当中就有那么几个人，一点也不给朝廷分忧解难，反而到处煽风点火，煽动不明事体的官员寻衅闹事，巴不得天下大乱。王希烈就是个例子。本来佟立本的死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儿，可是他偏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向咱们进攻，给咱们施加压力呀。国光啊，把你请回来不光是我的意思，也是吕大人的意思。这功夫那吕科吧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也站起来，对对，是我请你来的。张居正为什么让吕调阳在场？因为他知道现在户部已经派人到礼部去查账去了，查账这个人就是金学增。今天他想让吕调阳也听一听王国光汇报一下子金学增到礼部查账的结果。国光啊，金学增在礼部查账的事儿这两天有进展吗？
2: 两位大人，
1: 我今天跟您汇报一下，金学增在礼部这一查账，查出了很多问题，过去咱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回金学增一下子全查出来了。礼部这些官员他们做了很多猫腻呀。再看吕调阳在那儿也把眼睛抻长了，他心里犯了合计，自己不管怎么说在礼部当过堂官，礼部有事儿，他想拖也拖不干系呀，起码也得负领导责任，这时候他心里也没底儿了。礼部还有这么大的事儿。国光啊，这么办，礼部的事该查查，不过咱们掌握就行，绝不能拿查出这些事儿去整人，因为礼部涉及到几任官员，只要有些官员他知道错了就行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那么咱们坚决要惩处他。首辅把这个态度说明白了，这吕调阳他也听明白了，不整我就行啊。现在这个吕调阳在心里边更得靠着首辅张居正了，他心想，哎呀，佟立本这件事我没去对了，我要真去，看来这首辅一脚就得把我踹出去，今后他要死心塌地的跟着首辅张居正了。张居正看了看吕调阳，心里边有底了，知道这个吕调阳跟他暂时还没分心。国光啊，今天我和吕大人在这块儿，有几件事儿要跟你打个招呼。两位大人，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前两天冯宝探出点风。什么风？现在的太后他的老家就是火县，火县离京城很近，这个火县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通州。火县的县太爷儿给太后捎了个口信儿，说是今年火县大旱，颗粒无收，他想让太后找小皇上发一道旨，免除火县今年的税银。我接到这个信息，我就派人单独到火县做了一番调查，调查的结果是火县今年确实有些春旱，麦子长得还不错，欠收的不至于那么严重，但是我派到山东、山西、河南还有一些省的州衙府县，得到的结果是今年从春旱到夏旱，有些地方可以说是颗粒无收，如果这次给火县减免赋税，那些真正受灾的县怎么办？可是要不给火县减免赋税，那李太后肯定不高兴，咱们一定要想出一个好的办法，让这件事儿两全其美。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讲到了。首辅张居正从冯保那儿得到了一个信息，说是太后要给自己的老家火县减免1年的赋税。张居正听到这个消息，他要把户部的王国光请过来，包括吕调阳三个人在一起议论一下，提前做好准备，怎么能把这件事儿应付过去。既不能让李太后生气，还得把这件事做得完美一些。王国光听完之后，他觉得这事儿可挺难，光照顾火县不照顾其他受灾的地方说不过去，如果全都免了也说不过去，这件事可怎么办呢？首辅张居正自己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个主意。国光啊，你想没想到，新皇上登基可以减免天下的赋税，以示天子爱民之心。前朝有永乐、宣德、嘉靖这几位皇帝都做过，可是咱们万历小皇帝能不能做一把呢？怎么，首辅，你要把今年天下的赋税都免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今天你给我递过来2张表格，这顶上写的非常明白。你看看，长年累月的积欠多少年了，咱们能不能画一道线，某年某月之前，皇上今年开恩把这赋税全免了，某年某月开始之后一定收上来。王国光和吕调阳听完，哎呀，好啊，这招可厉害。这两位大人他们心里都明白，长年累月的积欠，朝廷每年都下很大的力气去追，可是追上来的是寥寥无几。这些臣妾地方官都有主意，早给你写瓢尾巴上了。如果要就这个机会，就说新皇上登基以示皇上的爱民之心，把哪年哪月之前的欠税全免掉，这可是个好办法。这吕调阳听明白了，这么做有这么几个好的方面。一来呢，可以历年年的积欠一举解决了，这二来还能取悦皇上，三呢还能收揽民心。这么仔仔细细的一想起来，这是最好的办法了。王国光心里边也是十分赞同这个方法，但是他说了一句担心的话：首辅啊，这个办法是好办法，但是可没单独减免火县的赋税呀，就怕李太后那里交代不下去。嗨，张居正听到这儿显得非常自信，这个工作我去做，太后乃一国之至尊，她是天下万民的太后，而不是火县人的太后，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李太后她能通情达理，我想她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好吧，既然你叔大这么有信心，我回到户部就拟一道公文，然 后呈报皇上。讲到这儿，王国广王大人停了一下，这刚才提起催缴几年的欠税，想起一件大事，请两位大人拿出个主意。什么事？首辅啊，你上次去户部的时候谈过这个问题，全国一共十大税官，一年所收的商税总共加在一起是600多万两银子。最近这段时间，我已经让户部把龙

0: 不能全心全意维护朝廷的整体利益。就像这个泰山提举杨用成，他拿5万两银子，不跟户部打招呼就敢花，这就是体制上的弊端。这主要的弊病就是杨用成不归咱们户部直接管辖，人家是礼部管辖的官员。咱们户部、礼部两个部门在朝廷当中是两个平行的衙门，要想解决这个弊症，保证朝廷赋税的收入，我有个大胆的想法。我想，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更改税官的管理体制。其实，当王国光说完这番话，张居正早就在心里合计上了。因为这个改革涉及到人事制度上的改革，不仅在户部，就是兵部还有其他的几个大衙门，都存在一些扯皮的事儿。管事儿的管不了人，管人的又不管事儿，导致有些政令不畅。一些能干事的官员，往往是处处碰壁。你看那些不干事的，呵，照样好处不少得，权力还很大。张居正早就想在这方面下一番苦心，进行一场改革，但是目前还没来得及下手，因为朝廷现在有些人正在兴风作浪。今天王国光把这件事提起来了，他就感觉到应该让户部先带个头，搞一下试点。国光，今天吕大人也在这儿，你把你的想法都说出来，你看应该如何下手。两位首辅，要是我说，再也不能让地方代收税了，应该改由户部直接任命各个大税官的征税御史。
1: 吕调阳一听，这是个好主意啊，这个建议特好。
0: 这一个特质他说了好几遍。吕大人，既然你已经同意了，那我看应该让王国光王大人在户部先走一步。我看这个事儿事不宜迟，赶紧操办，越快越好。不过现在的人事制度是开国之初定的，虽然扯皮拉筋儿，各衙门也都习惯了，冷不丁要是更改过来，各地方政府就少了一块肥肉，肯定在底下要掀起一股反对的浪潮。所以啊，这里头的困难咱们应该多想一些。我看这十大税官的主政者级别不能太低，因为这级别低了就得受地方官员的欺负。总而言之，咱们应该多想的细一些，然后呈报给皇上。吕调阳在旁边听完了直点头，王国光听完是大为振奋，他直接可以派税官到底下收税，那样一来朝廷的日子好过了，户部的日子也好过了。他想到这儿，又跟两位大人提出了他的一个看法。我说两位大人，我有一个问题的提出来，这十大税官的人选是户部主政选拔还是吏部主政选拔呢？张居正听完回答的是斩钉截铁，当然是户部，既然要改就给他改得彻底一点，所有的税官由户部选拔，再由吏部派遣发给正式的官方文书。国光啊，这十位官员的人选你得给我把把关，选的这十位官员既能敛财还要懂得政务管理，这还不算，还要能独当一面，勇于任事。王国光听完摇了摇头，哎呀，首辅，这 这可难

这人无完人呐！要您这么说，上哪儿找这些十全十美的官员？国光，有，你记不记得，户部有一个到礼部去查账的那个金学僧，这个人就行。别看他品级低，给他提起来，把他提起来，其他的人选让他物色，他看准的人，保证能行。这回我放手让你去做，其他各部的官员任你选吧。王国光一听，哎呦，这可好了，各个部的那些能人，我都可以去选拔。这回他心里有底了，可以大胆地进行一场人事制度上的改革。内阁中的首辅和次辅，加上这个户部的堂官王国光，把这几件事儿研究了一番，基本上有个路子了。这时候首辅张居正让王国光回到户部，开始做人事上的安排，然后他吩咐吕调阳准备拟一道票，把这些情况详细的拟清楚。这回他要亲自面见小皇上和李太后，把这几件事详细的汇报一番，然后好取得皇上的支持。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功夫，内宫有个太监叫孙龙的，他过来了。这个孙龙30多岁的年纪，在内宫已经待了很多年了。这个太监有一定的本事，但是前一段时间孟冲半拉眼看不上他，他就一直没得烟抽。这回冯宝上来了，他就投靠在冯宝的门下。投靠冯宝的门下之后，冯宝就启用了他，宫内的有些事儿都交给他打理。这天派他到内阁干什么来？东厂那些特务在佟立本的家门口已经监视好了，前去官员那些名单都拉好了。这回孙龙偷偷的给首辅张居正送了过来。张居正接过这个名单，哦，这么多官员。这功夫他就想起来了，他要面见皇上啊。他就跟孙龙交代一番，你马上回去见到大内的总管冯宝之后，把我要见皇上的想法说好，我跟皇上马上要见面。孙龙领命就回去了。不大功夫传来消息，正好小皇上和李太后也要见一见这位首辅张居正。好吧，首辅张居正整理一下袍服，直接来到了大内的平台。张居正来到平台之后，先给皇上和太后请完了安，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首先张居正提到了国家税务制度的改革，涉及到人事制度的改革。他说现在咱们朝廷的税银都是各州衙府县收完了再报给朝廷，这样有很多的弊端。一是咱们朝廷花钱得管底下要，一旦底下没收上来，咱们朝中就没钱可花。再一个，底下这些衙门截留很大一部分，到了朝廷这边寥寥无几。这李太后听完觉得有道理，小皇上听完眨巴眨巴眼睛，啊，这样一来咱们户部就可以直接收钱了，这个路子好啊。当时和他母后就拍板支持了张居正的这次改革。张居正的这次人事制度的小改动算是成功了一步。紧接着李太后又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要把他老家火县的赋税免一免的。这个事儿由于冯宝提前打了招呼，张居正已经和王国光和吕调阳研究好了，都已经做

准备了，所以首府张居正回答的是有条不紊。说是太后，今年小皇上登基，这皇上登基应该给天下的百姓带来一次福分，这样咱们的万历皇上才能取得民心。今年万历小皇上刚登基，要把以前的臣妾该免的免，该还的还，定下一个杠。隆庆二年以前所欠的朝廷的税银，这次新皇上登基全部免掉，隆庆二年以后的一定要尽快收上来，如果要是收不上来那就不免，用这招卡底下那些官员，让他们尽力办理，这样天下的万民对皇上是歌功颂德。太后听到这儿挺高兴，但是她想了一会儿，哎呀，能不能再给火线点优惠政策呢？启禀太后，您是天下万民的太后，天下的百姓可都是您的臣民呐，您应该受到天下万民的爱戴。张居正就这么两句话，把李太后说的是心花怒放。我不能光考虑火线，行，就按这个意见办。这第二件事儿，首辅张居正也顺利的办成了。还有第三件吗？有，这第三件事儿可是一件大事儿，就是最关键的一件事儿。小皇上最近要接见各国的使节，做那件龙袍，这件事可是大事啊。现在小皇上穿的龙袍是隆庆皇帝大行那天临时赶制的，质量虽然很好，但是制作的工艺比较粗糙，没准备。这回江南制造局要正规的给小皇上做几件龙袍，这也是尽情尽力的事儿。可是现在朝中没钱，秋收的税银还没收上来，张居正必须把这件事摆平。实际说起来，这件事比所有的事都重要。今天首府见到了皇上和太后，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去了。万岁太后，臣有一件事要如实的禀报。万岁做龙袍这件事儿已经提到议事程了，最近各国的使节陆续的到了，可是这件事儿要是在江南制造局正式的制造，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啊，同时这造价也特别高。冯宝在旁边听着听着听出门道来了，邱德用虽然走了，但是冯宝他也想在皇帝龙袍这件事上搂一把，所以他是两头堵，那边他不得罪张居正，但是邱德用提出来龙袍的工程造价他也不反对，是怎么着都行。现在他发现这个湖北佬要把这件事儿往后拖，他还是一样不明确表态，只要有利可图就行。他心里边明白，这件事要是往后拖的话，朝廷那边把税银收上来就可以放手的做一把，到那时候他就能得个大头的。现在没钱，首府就得算经济账，这一算经济账就得左压右压，最后他的油水压没了，所以呢他侧重于往后拖。他把这想法想好了。是啊太后，万岁，现在要是急忙急处的做这龙袍，质量也不能保证，如果要是拖个一年半载的，龙袍的质量还能保证一些。李太后听完，冯公公，那么皇上这一套龙袍接见外国

0: 纸臣是不是寒酸一点儿？要说这个太后，不管怎么开通，她想的还是她儿子的威严。在这功夫，张居正马上接过来一句："启禀太后，万岁小皇上接见外国使臣，那只不过是走一场形式而已。在金銮殿，万岁和这些外国的使臣隔得都很远。至于龙袍究竟怎么样，这些外国的使臣根本注意不到。只要现在这身龙袍，金紫金鳞，金光闪闪，照样能显出万岁的威严。"这句话说完，太后乐了。行啊，这件事儿就先这么办，皇上就先用这套龙袍应付着。首辅张居正这一步又可以拖一下子了，只要能往后拖个一年半载，张居正就能时来运转。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又把殷正茂的事说出来了。这殷正茂和于大猷两伙部队合在一起，平定了广西匪患，取得了剿匪的全胜，把匪首韦应豹、黄蒙的首级都割下来了，为朝廷除去了大患，应该怎么奖赏呢？这回，这小皇上发话了。这个殷正茂和于大猷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看给他们两个都提升一级，由三品大员升为二品大员。张居正听完，心里边是特别的高兴。万岁，臣代表广西前线的两位将军谢皇上。张居正这次在平台一下子就办了好几件大事儿，那么还有一件事儿只办了一半儿，他何不就此机会把这件事儿办完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讲到了，首辅张居正在平台见到了小皇上和李太后。就这个机会，张居正提出了几件大事，一项一项的都落实了。首先是税制改革的事，然后就是减免天下税收的事，再一个就是做龙袍这件事儿。 还有殷正茂和于大猷在广西前线剿匪获胜，怎么给这两位大官人加官进爵的事儿，一项一项的都落实了。首辅张居正今天一看，太后的心情也挺好，小皇上也非常高兴，就来个趁热打铁，要把杨永成买来的两件礼品拿到秋葵府去叫行拍卖。这不要走成了，这些烂糟糟的事儿基本上都铺平了。太后娘娘，刚才臣提出的几件事皇上都恩准了，不过臣还有半件事请皇上批旨。张先生，你说什么？还有半件事？
4: 是啊，
0: 前几天臣跟太后娘娘说过，太后娘娘您贵人多忘事，就是您和陈太后供奉过的两件宝物拿到秋葵府去叫拍，咱们也走一下市场经济，然后皇上批旨之后，臣再发一道咨文，把全国各地和两京这些有钱的大户让他们都来到秋葵府，谁出的钱多咱就把这两件宝物卖给他。
5: 太后听到这儿
0: 听明白了，
5: 小皇上也感觉到奇怪啊，让这些有钱人都来到北京，看谁出的钱多就把这两件宝物卖给他，这叫市场经济。好啊，让他们比一比谁有钱咱就卖给他。母后啊，我看张先生这意见可以。
0: 李太后一听小皇上同意这么办，当然他也同意。那好吧，既然小皇上已经同意了，张先生你就按皇上的旨意下咨文吧。谢太后，谢万岁皇上。张居正把这几件事办完了之后是非常高兴，然后通政司用底报的形式把这件事情通报了全国，说是陈太后和李太后有两件宝贝，这回要拿到秋葵府拍卖。这件事一轰动，呵，江南江北一些有名的大商人这一天全都云集在秋葵府。这可是官家拍卖，东厂的人把秋葵府看得是严严实实，王帅手下那些兵马也把这一带保护起来了，可不能出别的事啊。这回你看这些有钱的大户全都到场了，江南那位邵大侠他没来，再说邵大侠在江湖上的名望太高，轻而易举他不能露面，就把他哥哥邵良派过来了。邵良带着手下的家人也赶到了京城的秋葵府。要说张居正拜这条路子确实是高人一筹，这个东西如果从泰山拿过来那就是很普通的两件宝物，如果经过两位太后供奉过，这回再拿到秋葵府，这价值可就不一样了，这就属于无价之宝。这天在秋葵府定好了日子，把这两件宝物摆到这儿，大伙一看，呵，全惊呆了，一个金佛，一个纯金的菩萨，而且这是陈太后和李太后供奉过的。要说叫拍这件事儿，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有年头了，也得需要牙郎，这个牙郎也得有一定的知名度。你看这个牙郎手里边拿着个小锤儿，这锤儿举起来，如果还有人加价，这锤就不落，如果连喊三次
5: 再也没人加价了，帮
0: 这件宝物就归加价最高的这位所有了。今天这个牙郎叫孙宝才，在京城是首屈一指的牙郎，你看看显得非常精神，年龄在50岁左右，满面红光，一缕长髯，穿了一身青色的裤褂，外罩一件枣红色的马甲，头戴逍遥巾，显得非常的威严，坐在那儿就开始叫拍。陈太后和李太后用过的这两件宝物一起价就是各自5万两，加在一起就是10万两银子。
5: 原来杨用成打造这个东西，其实算起来加在一起也不过3万4万两银子，剩下的杨用成和王希烈早就扯猫腻了，但是今天这东西可值钱喽。结果第一个举牌的啪10万两，这两件宝物他全要了。大伙一看愣了，
0: 对，确实愣了，第一个举牌这主正是京城的赌王毕愣子。毕愣子前一段时间在秋葵府被金学增给斗败之后，他一直不甘心，这回他听说两位太后有两件宝贝要拍卖，他呢哗啦哗啦家底儿也来参加竞拍。结果这个毕愣子一举牌就举出了10万两，这架子把一些有钱的大户都给镇住了。因为拍卖这种东西啊，有个起拍价，如果你这底价没人拍，那叫流拍，流拍之后第二次你就得降价了。人家毕愣子今天一出手就给了个底价10万两，就说这东西他认可10万两银子要了。大家伙一看毕愣子一下子就举10万两的牌，都愣住了。因为毕愣子在京城有一号，这小子当了20几年的赌王，黑白两道他都吃得开。那天金学增赢他6万两银子，能走出秋葵府，那是冯宝的管家徐觉和尤七把他保护起来了。如果没有徐觉，金学增他根本走不出秋葵府。所以今天京城这些大商人谁也不敢跟他俩竞拍。就在大伙这沉默之间，你看看那个牙郎喊了一下子，咱们是1000两1000两的往上加，一直加到没人加价为止。连喊了2遍，当第3遍喊完之后要落锤的时候，你看看就出来这么一位，啪一举牌直接就给加了个10000两，连1000都没加，就是11万两。大伙一看这位不认识，那当然了，这位就是江南有名的邵大侠的哥哥邵良。因为邵良来的时候跟他弟弟商量好了，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东西买到江南。所以当毕愣子一举牌10万两，邵良一伸牌啪11万两，这毕愣子就红眼了，呵，敢跟我竞拍，你小子真有胆量，也不拎4两棉花仿一仿我毕愣子在京城是干什么的。他啪又一举牌，毕愣子这一次也加了10000两，这就变成了12万两。原来牙郎喊那个1000两1000两往上加，这回在这两人手里边10000两10000两往上涨。但是少良也不示弱，他啪又加了 10,000两，这回的拍价就变成130,000两了。
5: 毕愣子心里边翻了一个个，他仔仔细细地打量一下少良，他没见过这么一个主，10,000两10,000两敢跟我斗，
0: 能不能是哪位有钱的人雇来的托呢？但是这回毕愣子也豁出去了，啪，再一举牌又加了10,000两，这就是14,000两。少良这回心里开始合计了，哎呦，北京这位毕大老爷有这么大的才气，那好吧，我今天也豁出去了。这回少良一举牌，啪，又加了10,000两，底牌价就变成150,000两了。这两件宝物就在两个人之间一下子就翻着倍的往上增值。到第150,000两的时候，毕愣子这回有些顶不住了，10,000两10,000两那叫白花花的银子，要知道10,000两银子得装几推车子。他就犹豫了一会儿，看来毕愣子确实干不动了，他的产业跟人家少方一比，那不远去了吗？也就在这个功夫，当举锤的牙狼第二遍喊完之后，开始喊第三遍的时候，这锤就要往下落，突然之间就来了这么一位，啪一举牌，20,000两。大伙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谁？七彩霞的郝一彪。郝一彪一看，你们俩斗，别斗了，我一下子加50,000两拿过来吧。当把20,000两这牌子举起来的时候，少良也吃了一惊啊，因为这位少良来的时候跟他弟弟少方定了一个底线，不能超过150,000两。人家这位郝一彪一举牌就是20,000两。这少良他虽然是少方的哥哥，但是他可不是当家人，这一下子多拿出50,000两银子，他没准备，所以他这牌就不能举了。再看那个毕愣子，那眼睛也长不了，他这个赌王在赌徒当中他很有名望，他的经济实力要是跟一般的大户人家比起来还能比个来回儿，但是要是跟人家南少北好比起来，他就属于滴了棒子撵狗那伙的，是越撵差得越远，根本不是一个档次。郝一彪举到20,000两，这时候牙狼连喊三遍，再也没有人举牌了。棒，这锤一落，再看牙狼孙宝才恭恭敬敬上前给郝一彪深施一礼。郝老爷，从此之后这两件宝物归您所有。郝一彪拿出20,000两银票交给了牙狼，牙狼留完了手续费之后，把银票交给了内宫冯宝的大管家徐爵。这次拍卖是大获全胜，要说首府张居正真有一定的经济头脑，你看看杨永成买来这两件东西，本来用它来挑拨首府和太后的关系，哪曾想被这个首府这么想而发一变通，这东西还增值了，这还不算，还消除了首府和太后之间的矛盾。但是杨永成这东西咱们前文书介绍过，他绝不是花50,000两银子买的，这里边有猫腻。这50,000两 就等于泰山的乡银税钱。

下的15万两还得给内宫花回去。然后就由内宫正式的提出一个两件宝物的预算表。这两件预算表，冯宝可开始做起了文章，他想了很多花花点子，所以这造价是不多不少，正好15万两。这话又说回来，杨永成这个人怎么处理？李太后也真不给他面子。按理说，杨永成他也是变相的做了点贡献，但是李太后可不这么干。他认为杨永成、王希烈他们相互勾结，故意给他和他心爱的这位首辅拴对儿，这心里边恨坏了这个杨永成，所以下了一道旨，把杨永成给抓起来了，直接压在了北镇抚司的大牢。这回杨永成可倒了霉了，张居正在杨永成身上要给礼部开刀。张居正现在心里非常清楚，杨永成这件事我要抓住不放，李岩那个事我可以暂时不提，但是杨永成这件事牵涉到你王希烈，你王希烈现在上蠢下跳，利用佟立本的死和我作对，这回我就用杨永成这一件事把你王希烈给挖出来，到了那一天你恨我都恨不着，因为你王希烈脚上的炮是自己走的，我从来没用李岩这件事去整你，而是你王希烈太不仁义了。这个时候首辅又联想到了蒋二旺吃空额这件事儿，利用蒋二旺吃空额这件事儿，让底下一些官员给皇上直接上本，建议清理天下的兵营，从造不及，凡是吃空额贪污军饷的一律严惩。首辅想到这儿觉得这是好办法，那只有这么办了。蒋二旺啊，该找你点滴，就拿你做个反面的案例。可是这功夫啊，通政司有个官差急冲冲的就进来了。首辅大人，这有9份奏书。哎呀，一块儿来了9份奏书。好吧，你先放到这儿。啊，是首辅。这个官差把9份奏章都放那儿了，首辅一样一样的就看了一遍。这9道奏书虽然各异各的事，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揭露时弊，抨击朝政。今天首辅把他们按照顺序摆在一起，就感到这分量格外的重。局外人哪知道，这9道奏书都是张居正的一片苦心。单说洪武皇帝创设的首辅制度，跟唐宋两朝的宰相制度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首辅跟宰相虽然地位差不多，但是秉国的方式差得很大。宰相握有提调任免生杀大权，可是首辅没有这么大的权力，他只不过是皇上身边的顾问而已。他既不能提拔任何一名官员，也不能调动一兵一卒，更不可能对大衙门以及全国各州衙府县直接发号施令。但是首辅他也有他的特点，他的这个特点就是他有皇帝一样的显赫权力，那就是手中的笔可以拟票。国朝论政无论大小都以皇上的圣旨为准，但是皇上的圣旨除了极个别的下一2道中旨之外，其余的都发往内阁拟票。皇上要是同意这个拟票，就让司礼监照抄一遍，这叫批注。皇上要是不同意呢，就发

0: 回内阁重新拟票。有的时候，皇上绕过内阁发一道终旨，那是一次两次的个别现象，但是不能总这样啊！大量的圣旨还得是照票批出，这样一来，首府就可以通过拟票间接的控制朝纲的政局。这样一种执政方式，对皇上和首府两个方面都有一定的制约。假如双方发生矛盾，失败的往往只能是首府，因为皇上虽然不能更改这种先祖创立的公文制度，但是他可以随时撤回首府。因此呢，一些有作为的首府首先得把握好自己，摸清皇上的脾气秉性，用自己的观点一点点的影响皇上。其次就是把自己所想的、所要做的，告诉自己手下那些跟他关系密切的官员，让这些官员向皇上写本呈奏，自己再来行使拟票批准的这一建议。高拱在任的时候，为什么能有那么大的权力？为什么能呼风唤雨、独揽朝纲呢？就因为他这边得宠于皇上，那边手底下还有一大批门生旧部听他的。张居正他久居内阁，这个奥秘他早就知道。他虽然痛恨朋党，但是私下里又不得不承认，在这种体制之下，没有朋党必然是一事无成。那么这位当朝的大宰相，他也要利用利用首府的这一特殊的权力，然后他让自己手下的这些门生知己直接给皇上上九道奏书。这九道奏书一旦要是批了注，将给这个大明王朝创造一个奇迹。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就落实15五规划纲要、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计划进行了介绍。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还有一些预备审议项目。其中，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国家发展规划法已经14届全国人大第4次会议审议通过。截至目前，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推进顺利。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79件第一类项目已完成58件，完成率为73.4%，其他项目有序推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等主要指标延续增长态势。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以军当地时间27号证实，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德被打死。截至目前，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7号，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表示，近期冲突中遭袭的大布里士国际机场已在伊朗技术人员修复后恢复运营，并于27号重新开放。该发言人表示，大布里士国际机场是伊朗第3繁忙的国际机场，目前开通有9个国际航点。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加剧美国国内通胀压力，致使消费者信心下滑。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走低，成为消费者信心低迷的最新例证。近期多个关键经济数据显示，作为美国经济最大引擎的个人消费正面临哑火风险，伊朗战事将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减速带。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创下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表明美国消费者对经济前景异常悲观。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2026高考在即，针对部分考生可能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于今天起至6月10号高考结束，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今天至6月3号期间申办，3个工作日即可取证；6月4号至10号期间申办，24小时内可取证。临时居民身份证就近办理，当场可取。北京警方也提醒广大考生，高考临近，请提前检查自己的居民身份证是否到期、丢失或损坏，如需补换证件，请及时前往就近户籍派出所办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4: 是啊，
3: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4: 哎呀，别提了， 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3: 燕之屋晚宴？
4: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4: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
0: 这个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驾乘安全嘛。这个疲劳驾驶啊，是指驾驶人在长时间连续行车之后产生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失调，而在客观上出现驾驶技能下降的现象。那么在疲劳状态下，驾驶人的注意力、判断能力、反应能力都会显著降低，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短暂睡着，完全失去对车辆的控制。
1: 那么从6月1号起呢，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在新的认定规则下，哪些驾驶行为属于疲劳驾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0: 驾驶人疲劳的时候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变形、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这些现象，这个时候如果还勉强驾驶车辆，就非常容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这已经可以算作是常识了。而且这样的常识啊，有很多案例还有血的教训。
1: 从前我们习惯上用连续驾驶4小时来作为对疲劳驾驶的硬性判断，而实际上很多并没有连续驾驶4小时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因为疲劳驾驶而导致的事故。继续来听报道。
2: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3: 血压有点高，造成了这个头晕嘛，两眼一黑，当时有一点意识。
2: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

0: 四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 疲劳驾驶有风险，这些案例给每个人敲响了安全警钟，也告诉我们四小时的硬指标还是有些单一了。
2: 再过不到一周，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就将正式实施。对于执法部门来说，新体系下的违法行为具体怎么认定，和之前的单一认定模式相比，新体系的科学性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来听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的分析。
3: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其他人他很难判断，所以过去就比较僵硬的规定了一个4个小时、2个小时。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不疲劳可能就睁的眼睛大一点。那么另外呢，就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生理特征。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能够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标准就满足了这样的技术进步的要求。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1: 今天穿越昆仑山脉无人区的 G217 线刹车至库什塔什干公路全线最长隧道松塔什隧道正式进洞施工，这标志着国道217线沙塔公路建设取得重要的进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据中铁十一局 G217 沙塔公路项目负责人陈颂新介绍， G217 沙塔公路是新疆南疆路网建设重点工程，线路全长约223.9公里，平均海拔超过了2500米。
5: 线路贯穿喀什地区刹车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和克州阿克劳县，沿叶香河、塔什库干河两岸布设，途经阿尔塔什水利枢纽、下板地水利枢纽、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等重要区域。建设内容包括桥梁117座、隧道27座以及路基等工程。应该说这条公路建设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4: 作为全线的咽喉要道和重难点控制性工程，陈颂新说，本次进洞的松塔什隧道全长7342米，穿越昆仑山脉无人区，4级5级围岩占比超过了70%，最大埋深达1201米。
5: 这条隧道地质条件复杂，存在断层破碎带、突泥涌水等多种不良地质，具有高海拔、长距离、覆水、反坡等显著特点，而且隧道施工区域无国省干线道路，紧邻新疆最大水利枢纽工程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沿线山路崎岖，大型机械设备物资运输困难重重，还有就是环保要求严。
4: 为了确保隧道按期进洞，建设团队在昆仑山脉无人区修建了长达79公里的施工便道，优化设计和施工方案，同时划定施工生态保护红线，全力守护沿线自然生态环境，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共生共赢。中铁十一局 G217 沙塔公路项目副经理苏勇介绍道，
6: 为攻克长达隧道施工难题，我们团队运用全工序机械化智能施工体系和机械化配套工艺，引入双曲臂凿岩抬车、自行式液压栈桥等一系列智能装备集群，形成全流程机械化作业链，通过智能化装备加数字化管理加生态化标准的三位一体模式，全力保障隧道安全、优质、高效掘进。
4: G217 沙塔公路建成后，将会进一步完善南疆区域交通路网结构，大幅提升沿线互联互通水平，带动南疆旅游资源开发，促进产业发展。
2: 天气一热，原本是纳凉好去处的公园也成了蚊虫的滋生地，不少市民小坐片刻也难逃蚊虫围攻。最近一批智能呼吸式捕蚊器在浙江杭州蒋村

0: 街道成功投放。这个捕蚊器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来听浙江总站记者夏周、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1: 上午，杭州西湖区蒋村街道十字巷公园内的亲子游人络绎不绝，在他们周边的树荫草丛里，几台近一米高的黑色圆柱状机器就是灭蚊虫智能设备。设备顶部设有多排小孔，正面电子屏实时更新捕蚊数量。截至上午10:30，单台设备已捕获蚊虫16只。杭州市民张女士：
2: 好像是看起来是没有什么蚊子，好像要清爽一点。
1: 杭州市民蒋女士：
2: 那感觉蚊子不大有，是感觉好的。我小孩子都没多少措施，他蚊子没有。
1: 既不是电网乱响，也不是到处喷药。工作人员说，这些蚊子全是被骗进去的。这个智能呼吸式捕蚊器叫吞天蛙。这台号称蚊子鸿门宴的智能呼吸式捕蚊器，它是杭州一家公司历时3年研发的高新技术产品，核心原理是仿生诱捕，不靠任何化学药剂。设备品牌方总经理胡月鹏说，
3: 它会捕捉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来引诱蚊虫到我们的设备这边，我们研发了一个光谱来进行引诱。第三种是我们从植物中提取了这个诱捕剂，那么它可以散发一种味道来吸引蚊虫。
1: 蚊子鸿门宴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没有去对抗蚊子，而是去顺应蚊子追寻二氧化碳、寻找宿主的本能，这一刚需完成精准诱捕，既避免了化学药剂的环境污染，也不会对非靶向生物造成伤害，对老人、孕妇、孩子都无害。蒋村街道一共布设55台灭蚊虫智能设备，主要分布在十字港公园、卢静书房和果麦书房周边，重点集中在水边、树荫下及居民活动密集区，从源头切断蚊虫繁殖链。胡月鹏介绍，设备摆放间隔10米左右，每台的捕蚊范围在50到100平方米左右。智能灭蚊设备可诱捕蚊虫进入灭蚊舱，通过风干、高温方式消杀蚊虫。目前单日最高捕蚊量可达30000只。
3: 我们的设备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包括对蚊虫的喜好的这个 AI 的这种识别，包括我们正在往这个蚊虫的种类以及蚊虫的这个雌雄的这种大数据的这个分析。
4: 随着气温升高，季节性瓜果陆续上市，为进一步规范管理，方便果农进城销售，安徽黄山市屯溪区开放了5处季节性水果自产自销临时销售点，受到市民的一致好评。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薇、黄山台记者汪娜报道。
5: 记者在黄山市屯溪区中心城区各临时销售点看到，枇杷种植户正在规定区域集中销售这一眼下的时令水果。果农汪良进：
6: 他这里是政府搞的自产自销点，自家的枇杷拿出来有个地方销售了。
5: 设立临时销售点后，果农们将农产品送到城区的速度更快了，销售量明显增加，收入也得到了提升，同时消费者也可以更加方便地购买到新鲜的农产品。市民曹叶：
7: 我是听别人讲的，说这边枇杷比较好，我就过来看一看，价格嘛也还可以，买了这个40块钱的，我觉得蛮好的。
5: 据了解，黄山市屯溪区此次设置的5处季节性自产自销点，开放时间为5月到9月。在售卖过程中，黄山市屯溪区还加强监管力度，杜绝占道经营乱象，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摆放的位置、时间。黄山市屯溪区城管局杨湖中队队员张超：
8: 我们设立这个季节性水果自产自销点，是为了保证这些摊位能够真正提供给有需要的农户使用，同时我们还加强周边巡查，做好季节性水果自产自销临时销售点的市容秩序方面的管理和环境卫生方面的管理，要求农户摆放不占用盲道，不影响市民出行，同时每天收摊之后把果皮、塑料袋、纸屑等垃圾要清理干净，不要给环卫工人增加负担。
0: 您听说过 AI 验房吗？这是某线上中介平台推出的一项功能，只需上传房屋现场照片，系统就会自动生成质量检测结果。听起来十分便捷，但福建厦门市民陈先生的买房经历却让他发现，在房屋质量把关这个环节， AI 验房看似高效，实则并不靠谱。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

0: 厦门台记者张义林。张义林，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陈先生经历了怎么样的买房过程呢？
1: 好的。那这位陈先生呢，先前是通过某线上中介平台看中了一套位于厦门岛内的精装二手房。那中介承诺说房屋的状态良好，平台也在交易过程中向他出示了房屋的质量相关证明，明确表示房屋已经通过了平台查验，不存在明显的质量隐患。于是陈先生就按照购房的流程，先后支付了10万元的购房定金，还有2万元的中介费。然而在签订完合同，房屋尚未过户的时候，陈先生找了第三方的专业验房公司上门检测，结果却令他大跌眼镜。防水鉴定人员在使用专业的仪器检测后指出，这套二手房的多个房间出现了表面涂层损坏，墙面出现了大面积空鼓、起翘、开裂、脱落，甚至是露出了下方基层，部分区域还存在反复干湿交替的痕迹，符合长期持续渗水的特征。那目前漏水的情况严重影响了房屋正常使用功能以及居住安全，需要大范围的维修。那发现问题后呢，陈先生迅速联系了平台客服以及当初带看房的中介人员，要求平台要履行房屋质量保障的相关承诺，并协商退费。不过平台方面的回应让陈先生十分失望，客服是多次以不同理由推诿拖延，甚至提出了500元极低的补偿方案。那陈先生认为房屋漏水属于是重大的隐蔽瑕疵，平台方作为专业的中介机构，应该要尽到核查的义务，现在出了问题，平台更应该积极承担责任。那记者就此事也联系到了平台相关的负责人，他表示平台正在积极跟买方沟通，同时也会再去核实第三方出具的漏水检测报告。那目前他们愿意无责来取消这个合同，退还定金和中介费。关于维权费用等方面的赔偿呢，他们也将与陈先生进一步来协商。主持人，
0: 陈先生的遭遇是个例吗？业内人士对 AI 验房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1: 陈先生的遭遇还真不是个个例哦。我们通过查阅相关的消费者投诉平台，就发现仅今年以来，关于该线上中介平台隐瞒房屋质量问题、未尽查验告知义务的投诉呢，就有数十条。有多名消费者反映，支付了高额中介费后，才发现房屋存在漏水、墙体开裂等重大隐蔽瑕疵，而平台客服呢，却普遍采取拖延推诿的处理方式，仅愿意赔付极低的金额，甚至是有平台客服明确告知消费者需要自行起诉。那这位陈先生也是提出了一个令他极为困惑的细节，之前看房子中介人员都是会自己一趟趟实地去看房，但也会带客户到现场反复检查，虽然效率不高，不过看得仔细也问得清楚，但现在线上中介平台出了 AI 房源检测、 VR 验房、三维重建等等的技术手段，那声称可以大幅提升看房的效率和风控的能力，并通过建立风控模型来快速识别漏水等风险。这些功能看似技术的进步，但实际上呢却提高了安全风险。在买房这种动辄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元交易的事项上，过分迷信 AI 反而是一种倒退。那针对 AI 验房的准确性呢，我们也采访了厦门某装饰公司的负责人吴志林，他就直言目前市面上所谓的这个 AI 验房远未成熟，存在明显的技术盲区，真正的验房必须是由专业人员实地操作，隐蔽工程呢更是 AI 验房的死穴。那 AI 能够分析的无非就是油漆有没有黑、表面有没有划伤等等，一旦涉及结构内部或者是需要触觉判断的缺陷， AI 目前仅靠图片和视频怎么可能验得出来呢？所以也请消费者务必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主持人，
0: 好的，张义林。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4: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目前呢，蒙古国上空是有高空槽在东移。其实呢，今天早晨高空上啊就能看到冷涡发展了。那冷涡后部呢是有偏北风南下，预计呢今天的午后到傍晚就可能会激发一些局地的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呢在继续的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内蒙古的东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 这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地呢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东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一些地方会出现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特别是江西南部、福建西部、重庆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呢，小时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短时的强降水量大，非常集中。另外呢，随着南方降雨的短暂的减弱收敛啊，像暴雨预警的等级呢是终于从黄色降为了蓝色。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重庆的中东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中北部，还有湖北的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另外像黑龙江的东南部、吉林东部等地呢，都是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这其中贵州中部和西部等地一些地方会出现大暴雨。虽然说未来呢降水是呈现出一个逐渐收敛的态势，但是啊次生灾害的发生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那今后3天，重庆东北部、贵州中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一些地方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河南的东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还有重庆东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中南部、安徽东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呢一些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湖北西南部、贵州中南部、广西西北部、浙江东南部等地呢一些中小河流会有超警戒水位的气象风险，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李婷。
3: 好的，胡晓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3: 新闻进行时正在直播，请您持续关注。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4:3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以下四个方面重点任务。一是抽查一批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经营主体，在直播带货、外卖行业及重点工业产品生产等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开展双随机专项抽查，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抽查结果，强化信用约束。二是惩治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综合运用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等信用监管工具，从严从快处置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案件。三是曝光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通过报纸、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渠道，集中曝光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形成强大声势和有力震慑，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积极营造打击遏制违法失信行为的良好氛围。四是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健全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制度机制，加大对涉及内卷式竞争严重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的惩治力度，进一步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助力遏制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行为蔓延反弹势头，切实强化惩戒效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黎巴嫩方面26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尼日利亚军方26号说，该国军队今年5月在多项反恐行动中，已打死317名恐怖分子，逮捕314人，并解救超过221名被绑架人员。当地时间5月27号1:23，智利北部安托法加斯塔大区卡拉马市东北约35公里处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37公里。此次地震为此前6.9级地震的余震，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日本经济新闻网站近日刊文报道，据美国高盛集团测算， 全球原油库存最早可能于五月底跌破相当于全球100天需求量的水平，其中通过卫星等手段可观测的可视库存预计仅剩73天需求量，低于2025年的74天水平，是2018年有相关统计以来新低。此刻提示，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近日发布关于跨境远程文凭证书不在认证范围内的郑重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范围内，留学服务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从未将跨境远程纳入认证范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7: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帆。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12点多，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该法案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此前已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相关法案持续引发日本各界担忧。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张小璇来介绍一下这份法案的具体内容和争议。
2: 好的，主持人。那随着今天上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以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的法案呢已经算是正式完成了立法程序。那根据这份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那么接下来日本政府最快在7月份的时候设立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并且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的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的法案。这项法案呢是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日本的情报力量。那随着立法程序的推进，已经在日本社会持续的引发了担忧。有些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多次举行集会，对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表示抗议。人们担忧的是，日本政府推动构建新情报体系的目的之一，其实是镇压那些反战和呼吁和平的声音。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高市政府此次调整情报体系刊发社论指出，日本宪兵和特高课曾经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这一历史教训绝不能忘。主持人。
0: 好的，张小璇。
1: 高市政府的相关举动本质上反映日本安保政策发生了怎样的转向？这一机构的设立将对日本国内及东亚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潜在风险？又是否会进一步推动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约束，加速军事化进程？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3: 日本战后的情报体系啊，会发生重大的转型。那么法案将推动日本的情报权力从各个政府部门比较分散的格局转向向首相集中的一种管控，这就打破了战后日本形成的分权制衡的体系。那么新的机构的配套监管体制而且极不完善，很容易出现权力滥用的问题。那么同时新的国家情报局的职能啊，也被认为与二战前的情报局包括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课是有相似性，那么这就暗藏着暂时的这种社会管控模式回潮的风险和隐患，可能会持续的挤压日本国内的公民的权利空间，被执政当局用来打压反战和平左翼力量的这么一个工具。那么从东亚地区的安全层面来看啊，这一机构将统筹对外情报以及反间谍以及网络的情报能力，将深度嵌入美西方的情报联盟体系，服务于日本的海外军事行动的布局。那么这一举动将破坏东亚地区现有的安全格局，会引发周边国家的安全警惕和防范，进而可能会加剧区域的情报博弈甚至暗战，会扰乱地区的稳定秩序。长远来看，设立国家情报局是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约束、加速在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日本借强化情报职能，不断的松动啊和平宪法的约束，以情报军事化来带动整体的安保体系的军事化，逐步消解战后和平主义的根基，会推动日本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向外延伸，这就暗藏着军国主义回潮的风险，为区域的安全稳定啊埋下长期的不稳定的隐患。
0: 对内，通过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高市政府推动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从战略构想加速升级为制度现实；而对外，日本也在加速构建与区域国家的安全情报共享机制。
1: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眼下正在访问日本，双方预计将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正式谈判。 菲律宾民众26号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民众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
0: 在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军事扩张不断加速的背景下，日本同身为军国主义受害国的菲律宾加强所谓情报合作，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与菲律宾两国将就签署交换安保机密情报的情报保护协定展开正式谈判。此举旨在让同为美国盟友的日菲两国建立起安保情报共享机制，从而搭建起便于日美菲三国开展合作的架构。该协定一旦签署，将成为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签署的首例。军事专家邵永林观察，日菲推动建立安全情报共享机制各有盘算。
5: 其实日本主要是看重菲律宾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就是它扼守南海要道，可以呢形成一个完整的情报链。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日本可以呢以情报合作的名义，把它的自卫队的情报网延伸到南海，为它修建海外用兵铺路。因为你要是海外用兵的话，一定是要有强大的情报能力做支撑的。
4: 就菲律宾而言，邵永林表示，菲律宾妄图借助日本的能力来强化其对南海态势的感知。
5: 菲律宾的情报监控能力很弱，所以他想借助于日本的雷达嘛。我们知道他已经从日本引进了 FPS-3 远程雷达，那可能未来日本会有接他的雷达，通过援助啊或者是低价的方式呢，把它部署到菲律宾。那菲律宾呢可以利用这些装备来强化对南海的态势感知，就是借助日本来提升自己的军力嘛。
4: 邵永林表示，日菲推进情报合作深度绑定军事协作，将严重损害南海及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对域内国家安全利益和多边合作机制造成多重破坏性危害。
5: 一个就是它一定会让南海的军事化程度加剧的，会使地区冲突风险飙升，会导致各方之间的误判摩擦的概率大增。第二呢，就是它会破坏地区的战略互信啊，本来南海周边的国家有自己的这种战略互信机制，好，现在日本和菲律宾搞情报合作了，那一定会让这样的一种战略互信遭到破坏，加剧阵营对立。那不仅仅说对于菲律宾和东盟之外的国家的互信是一个破坏，其实也会让东盟内部面临着割裂的风险。最后呢，还是我们说到的一个老问题了，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借壳复活，冲击战后秩序。应该说呢，情报共享是日本海外情报扩张的关键一步，是它实质性突破专守防御、重蹈对外扩张老路的重要的一个环节吧。那你现在不仅仅军事力量走出去了，情报力量也走出去了，所以感觉到军国主义复活的这个配套工程现在呢已经越来越齐备了。
0: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关注离异冲突方面。据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以军已越过其在4月中旬设置的所谓黄线，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地面行动。
1: 黎巴嫩真主党当天说，向黎以边境一带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无人机和火箭弹，以反击以军推进地面行动。
0: 另据以色列国防军消息，当地时间26号晚间，以军对真主党的火箭发射场及基础设施发动了空袭，并击毙了数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黎巴嫩卫生部消息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
0: 黎巴嫩利塔尼河国家管理局发表声明说，盖劳恩水坝是关乎黎巴嫩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对下游地区居民和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风险。
1: 自以黎停火生效以来，以军继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0: 如今以军已越过所谓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指示以军加大对黎真主党打击力度。 近期乙方的这些动作是否与当前美伊谈判释放出积极信号有关？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6: 乙军加大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

0: 打击即时既定战略的一种体现。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美伊即将达成的停火谅解备忘录也是很重要的现实催化因素。我们知道，从伊朗的角度来说，一直有一个很明确并且强硬的要求，就是美伊如果想要达成停火协议，必须要包含中东地区各条战线同时停火这样的条件。而黎巴嫩方向的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交火呢，是伊朗方面尤为关注的。伊朗曾经明确地表示，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作战行动，伊朗就会拒绝与美以签订相关的停火协议。换句话说，如果以色列持续展开在黎巴嫩的军事作战行动，将会给美伊停火谈判带来一个巨大的外部干扰，并且呢，提高双方实现停战妥协的门槛。近期美伊是传出了即将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消息，那么以色列是明确表达了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极度焦虑。内塔尼亚胡总理专门召开了安全内阁会议，那在此背景之下，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的打击力度可以看作是对于美伊停火谈判的一种牵制。当然呢，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以色列意识到在美伊有可能达成停火的背景下，为了避免今后受到美国方面的压力和制约，以色列希望在最后的窗口期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尽最大程度来削弱真主党的实力。因此呢，在最后关头，以色列反而可能会全面增加对于地区反以军政组织的这种军事施压力度。
1: 伊朗最高领袖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
2: 此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美伊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应该如何看待黎以冲突对伊朗局势的影响？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0: 黎以冲突呢和伊朗局势可以说已经紧密相连。伊朗一直是把黎巴嫩战线的停火作为美伊达成停火协议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所以黎巴嫩局势对美伊停火谈判的顺利推进会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包括即便是美伊达成了临时停火谅解备忘录，后期在就一些核心敏感问题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如果黎巴嫩方面再次战火重燃，也有可能会导致美伊已经实现的脆弱停火出现波动。所以可以说，当前中东局势是一个整体联动的状态，那各条战线都有可能是彼此战火外溢的一种表现。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看到在当下美伊之间的停火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是各方关切的核心议题。客观来说呢，美国和伊朗对于当下达成临时停火并促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再度开放是有一定的共识和内在动力，这就使得黎巴嫩局势对于美伊停火产生实际影响的这种能力有所下滑。但即便如此，黎巴嫩局势仍然是和当前巴以问题、美伊冲突勾连在一起的中东持续动荡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只要黎以冲突不能完全停止，本轮已经持续近三年的中东整体性动荡就有可能还会继续延续。
1: 当地时间26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袭击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2: 奥达大约一周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以方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座居民楼被击中，当地消息显示两人死亡，十人受伤。
1: 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八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
2: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
1: 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

0: 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声明同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
2: 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继续来听报道。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吉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据报道，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法尔斯通讯社同一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他将于27号在白宫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据《纽约时报》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会议将讨论特朗普政府近期取得的成就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最新进展。
2: 但多家美国媒体指出，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伊协议可能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据多家媒体报道，本次会议原计划将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因当地天气状况不佳而改在了白宫。
1: 26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还表示，正在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有效控制，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严厉回击。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军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海军正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报道称，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这艘油轮自3月初以来一直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西的波斯湾，目前正驶往印度卸货。美国海军计划在接下来几天协助包括邮轮和集装箱船在内的10余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于这一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26号表示，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美军并未护送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号傍晚便宣布这一行动将暂停，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自由计划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拒绝美军使用沙特基地和空域。此后，特朗普多次宣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2: 美国研究机构说，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走低。总台记者赵淼和方报道。 美国研究机构

0: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当地时间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四月修正后的93.8。数据还显示，五月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下降3.2点至121.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另外，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
1: 海洋服务站，
2: 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3: 徐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况。在今明两天，伴随着东海的浪区减弱消散的，我国近海将会迎来平静海况。具体来看一下，在渤海是 0.4 到 0.8 米的小到清浪，黄海是 0.6 到 1.2 米的清浪，东海台湾以东洋面呢是 1.5 到2米的中浪，台湾海峡、巴士海峡以及北部湾都是 1.5 米以下的清到中浪，南海是 0.7 到 1.2 米的清浪。在岸城市海域中，在大连海域是 1.1 米的清浪，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的浪高都是在 0.8 米左右，而在青岛、日照海域会有 1.5 米的中浪，连云港、上海、宁波、温州海域是 1.2 米的清浪，台州、宁德、福州、汕头以及海南的三亚海域浪高在 1.3 米左右是中浪，深圳、防城港、北海海域的浪高都在1米以下。明天呢，在近岸海域的中浪都会进一步回落，届时呢，我国近岸海域都会保持风平浪静的海况。只是要注意的是呢，在闽浙沿海受到降水的影响，海上的能见度一般，能见视程呢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提醒船只要加强瞭望，保证安全。另外呢，目前在菲律宾以东洋面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正在有大到巨浪生成，并且未来伴随着浪区逐渐的向西移动呢，将会靠近我国近海，周末会抵达东海，届时呢，在我国东南沿海会再起波澜，有大浪生成，还请和我们一起密切关注后续的海浪预警报。好的，雨婷，海况就是这样。
2: 好的，张达逊。
1: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5: 您好，您的快递。
1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1: 和美静园930。

新闻热，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经院93.3经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好时光》。那在这一时段呢，将跟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点歌当中，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语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我们现在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飞儿乐团演唱的《月牙湾》。

首非常好听的来自周杰伦演唱的《烟花易冷》。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海伦演唱的《永生恋》。

好了，北京时间的15:55，我们今天的听见好时光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玩一会儿吧。
1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1: 哦。
13: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3: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1: 啊。
1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1: 哎。
1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6: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

新闻山，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经院930经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司法驿站栏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希望大家一起来分享有关法律方面的一些最新资

首先进入今天的以案释法。私设地下油库，使用劣质的原料勾兑的劣质的这种油品，冒充国际柴油销售，部分不法商贩呢妄图以此来谋取暴利。近日呢，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被告人吴某某、刘某因售卖伪劣的油品获刑，并判处罚金。2025年7月，吴某某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私设油库，从非法渠道进购多种基础油品，还有色素等原料进行加工，并通过以次充好的方式销售劣质调和油，赚取高额利润。为顺利实施犯罪呢，吴某某还雇佣了刘某，要求刘某呢按照其指令进行油品的装卸、密度检测、混合调和、客户对接销售等。二人将调和后的油品以国五、国六标准车用柴油名义对外销售。截至被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现场查获时，二人涉案的金额已达到了87万余元。现场查扣未销售的柴油130余吨，经专业的机构检测，涉案的这个柴油闪点、16烷等指数指标均不符合国家的标准要求。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吴某某、刘某呢，以不合格的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进行生产销售，销售金额5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综合考量二人的犯罪情节、认罪的悔罪态度等因素，判处呢被告人吴某某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80万元；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将劣质的调和油品伪装达标、车用柴油流入市场，不但严重扰乱了成品油市场的经营秩序，也会对车辆发动机零部件造成损坏，那埋下了重大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同时，伪劣的油品燃放呢排出的这个污染物也是超标的，还会加大对大气的污染，对生态环境也会造成损害。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广大车主啊，应该选择正规的加油站加油，切勿贪图便宜购买来源不明的柴油，如发现非法售卖的线索，也应该及时向市场管理部门或公安机关进行举报，共同来守护成品油市场的秩序和公共安全。

下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摘自人民法院报当中的一篇文章，数字监管当守法律底线。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更迭，一些公司开始实行数字监管，通过智能的摄像头、视频监控，还有电脑浏览的记录监控、工作手机实时定位等方式来管理员工。合理的数字监管能够提高工作效率，也是保证安全生产的必要措施，但监管边界不能模糊。专家表示啊，职场数字监管应以生产经营必要为原则和标准，仅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进行必要的监控，且不能侵犯员工的隐私。眼下呢，数字监管成为不少企业管理员工的新法宝。从工位后方的智能摄像头，到电脑里的屏幕监控软件，再到外勤人员的实时定位系统，数字化的三只眼无处不在。不可否认啊，合理的数字监管能提升工作效率，保障安全生产。但当监控边界模糊不清，员工的隐私被肆意的窥探，这份科技赋能便异化了职场的紧箍咒。职场数字监管滥用，首先突破的是员工的隐私底线。如某公司的这个员工电脑屏幕上突然跳出

深圳一公司员工被公司以上班看无关书籍、浏览无关网站为由解雇了。可法院审理发现，公司提交的监控证据无法证明书籍呢与工作无关，也无法确认涉事电脑为该员工使用。这场官司以公司支付2.8万元的赔偿金而告终，但背后暴露的问题引人深思当监控数据可以随意的解读滥用员工的劳动权益，便如空中楼阁。当员工时刻处于被监视的焦虑之中，创造力和工作热情也会自然下降。根据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收集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这个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的影响的最小方式，不得过度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因此呢，监控目的呢，且必须具备这个正当性，范围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这意味着企业的数字监管只能限定在工作场所的公共区域，不工作时间内呢，且内容必须与工作相关，比如通过这个监控保障办公安全，还有监督工作纪律，保护商业秘密是合理的，但窥探员工私人聊天还有记录非工作内容明显越界，一旦造成信息泄露等问题，就要为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事实上呢，企业管理的核心是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非依靠技术的威慑，更不能使用打压员工的工具。企业与其滥用这些监控软件紧盯员工是否在认真工作，不如通过完善的奖励机制、良好的工作氛围，提升员工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同时呢，监管的这个透明化也至关重要，企业应当将监控的范围方式明确告知员工，让数字监管在阳光下运行。总之呢，职场数字监管不能突破法律底线，职场管理的创新无可厚非，但必须守好数字监管的边界。这既是对员工基本权益的尊重，也是企业实现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当员工的感受被信任、被尊重，才能真正的释放工作潜能，与企业共同成长，从而实现共赢。

再来关注一则来自新华社的讯息，湖南长沙浏阳市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5月4号发生了爆炸事故，截至目前呢，已造成了26人遇难，61人受伤，令人痛心的数字，是生命的悲剧，更是对安全生产敲响的警钟，必须是最坚决的态度和最严厉的措施，紧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抢救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紧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湖南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有关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安全生产红线不可逾越的刚性要求。浏阳是闻名全国的烟花之乡，相关产业发展多年，安全监管本应有着成熟的制度体系，完备的防控预案，为何仍然发生了如此惨痛的事故呢？痛定思痛，企业安全主体责任是否悬空，相关责任管理是否真正落到实处，事故原因尽快查明，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追责。安全生产的关键在于将责任二字落到实处，质量监管、风险管控、隐患排查，安全生产的每个环节都不能流于形式，停在纸面，要坚决杜绝说起来重要，干起来其次，忙起来不要，以及时时放心不下的，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态度紧盯压实，确保责任扎实落地。安全生产一失万无，这是红线，是底线，更是生命线。烟花是浏阳的金字招牌。

是传承千年的文化符号，绝不能以鲜血为代价去点燃。从生产还有储存到流通，安全链每一个环节都不容有丝毫的闪失。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早抓小，举一反三，坚决堵住安全漏洞，容不得一丝麻痹懈怠，半分侥幸心理。生命已逝，不能让事故重演。愿逝者安息，对生命存敬畏，对人民有感情，对工作负责任，是安全生产的初心。宁可百日紧，不可一日松，唯有把最坚决的态度、最严厉的措施贯穿工作全链条，落实到每个岗位，才能织密织牢公共安全防护网，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法律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资讯啊。近年来职业闭店成为了预付式消费领域的多发问题，不少分子呢钻这个政策空子啊，以股份转让等合法形式实现逃避责任等非法目的，将企业经营失败风险和损失转嫁给了消费者，通过严密组织专业分工形成了一条黑灰产业链。职业闭店人金蝉脱壳的行为侵害了消费者财产权益，打击了消费信心，破坏了市场秩序，斩断职业闭店的黑色链条，是一场关乎民生福祉和市场信心的持久战。它考验着监管智慧，也呼唤着技术赋能与社会共治。监管部门要精准识别，首先要厘清职业闭店与正常闭店的界限。前者最常用的手法是更换法人，原经营者将股份转让给没有这个偿债能力的这个职业背债人，以达到逃废债务的目的。对此呢，监管部门需要强化对公司法人变更的审查，对以恶意逃债为目的的法人变更登记不予办理，已经办理的及时呢予以撤销。那么此外呢，对商家的监管还需要往前一步。商家暴雷往往有迹可循，比如超低价的促销、拖欠租金工资，还要将这些预警信号转化为有效的干预，并及时向消费者公示商家经营风险信息。司法机关重拳出击，一些职业闭店行为发生后，由于消费者维权意识不够，不法分子刻意逃避，原经营者和这个职业闭店人金蝉脱壳，逍遥法外，继续以同样的这个操盘手法来坑骗消费者。那么应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这个职业闭店行为的法律责任和处罚措施，来加大司法打击力度。对相关案件的处理，要从个案的这个化解向类案规划规则来转变，通过明确的这个行为边界，强化违法成本，进一步的提升违法行为的这个规制的精准性还有高效性，形成跑路必被追的强力威慑。消费者呢，同时也要擦亮眼睛，一些商家恶意闭店前呢，多会呢以这种超低价促销为诱饵来薅最后一波羊毛，消费者应当提高警惕，不要轻信商家至尊 VIP 还有终身会员等这种套路而盲目的大额充值，忽视了对商家实际经营状况的一个甄别。消费者也要强化证据意识，充值时呢务必要索要发票，签订正式的合同，明确服务内容、退款条款等这种关键信息。一旦遭遇到商家的恶意闭店跑路，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来投诉，向消协求助，并必要时呢，我们要这个利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当预付的每一分钱都被这个制度牢牢的守护，当每一次恶意的金蝉脱壳都以法律严惩来收场，那些寄生的毒瘤才能真正的来失去生命的土壤。那让消费者敢消费、愿消费，让诚信经营者安心发展，不仅是对违法者的震慑，更是对商业文明的

一份庄严承诺。其实很多消费者在光临一些店面的时候啊，通常会有一些这种组合拳，包括办卡啊，这是大家最熟悉的，甚至呢有这种 VIP、VVIP 啊、SVIP 等等的这样一些啊促销手段，那可以拿到一些很好的这个折扣，包括一些便宜啊，大家都愿意去购买这样的一个 VIP 卡。但是呢，这几年呢，很多人呢进店消费的时候呢，就不愿意去购买卡，因为之前可能就遭遇过这种金蝉脱壳的一些店面倒闭了，然后也无处维权，自己之前充值买的卡也不能再用了。那么很多消费者对于这种店面的信任度啊，也是越来越低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相关的法律啊，能够来捍卫啊我们消费者的权益，也能够震慑这些不法分子。好了，北京时间的16:23，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法律方面的知识以及案例呢。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0: 当兵。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41，您现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金源930全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司法驿站。那在节目当中将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法律方面的一些最新资讯以及一些以案说法。那么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依旧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话题当中，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接下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来自人民法院报啊的一篇文章，直播打赏的赃款能否适用于善意的取得。随着网络经济和直播行业的迅猛发展，直播打赏也成为网络娱乐的一种重要方式了，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法律问题。其中呢，涉案的赃款被用于了直播打赏后，是否适用善意取得，也成为当前实践中的一个热点话题了。那急需从这个定讯法律的适用以及裁判规则层面来予以厘清了。厘清打赏的法律性质，是确定这个涉嫌赃款被行为人直播打赏后能否被刑事追缴的前提。当前理论与务实界呢，对直播打赏的定性存在赠与说还有与这个服务说两种观点，那么二者在法律关系构成和权益义务上分配上其实存在很大的差异。赠与说认为，用户与主播之间呢成立无偿耽误的这个赠与合同关系，符合民法典的第657条关于这个赠与合同，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核心特征。从行为表现来看呢，用户打赏与否、打赏金额多少，均不影响其观看直播内容的权利。主播的表演行为具有独立性，不因用户未打赏而终止或减损。那么打赏本质上是用户基于情感认同的自愿无偿的这种让渡财产行为。那服务说则主张的是，用户打赏的核心目的是获取主播提供的情绪价值或者是专项互动服务，双方成立有偿服务合同关系，主播通过表演行为提供情绪价值，用户以打赏的形式支付对价，二者之间存在打赏换服务的对价关系，符合服务合同的双务有偿特征。用户赠送高额礼物后，主播通常会予以口头致谢、专项互动等回应，可视为履行了服务义务的行为。那笔者认为，服务说更契合直播打赏的法律本质与实践特征。首先，应明确直播打赏已成为平台经济中一种比较普遍的商业行为，具有消费属性，属于网络服务合同的消费行为。用户以支付对价的这种方式获取主播的表演互动等服务。其次呢，直播打赏虽然构成了服务合同，但又与一般的这个服务合同有区别啊，凸显的是为直播打赏具有个性且多样化的特点，且受众的非特定性，还有支付的非特定性、服务对价不确定性等。上述观点也与这个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网络秀这个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一致。直播平台作为打赏业务的技术提供者与这个规则制定者，依据其主播之间的这个服务协议约定，从打赏这个款中获取分成的收益。那其实否定了这个应当承担这个赃款追责的责任，能否与这个善意第三人为由抗辩呢，亦值得探讨。那么在这里呢，平台直播的这部分收益来源于主播对非法违法犯罪所得的赃款的分成，不能以善意等第三人为由来抗辩这个赃款的追缴。那么司法机关有权向直播平台也追缴。实践中呢，也有声称这个裁判确认了直播平台的赃款追缴责任，如在某案中，被告人齐某某通过直播打赏的方式实施了诈骗，一审法院判处了齐某某犯这个诈骗罪，那判处刑法除外呢，还判决了向涉案的直播平台追缴其分成所得，依法返还各被害人。该直播平台以自身系善意第三人分成收益系合法权益为由呢，提出了上诉。二审法院呢，依法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该案生效判裁判明确指出啊，直播平台的分成收益来源于赃款打赏，其取得的这个该收益缺乏合法财产的基础。即便平台对主播的这个诈骗行为不知情，也不能免除其配合追缴赃款的成分的义务。这彰显了司法机关严厉打击利用平台直播实施犯罪、全面挽回被害人损失的坚定立场。
那综上所述呢，直播打赏的赃款能否适用于这个善意取得呢？本质上是法律定性。那么物权保护制度与刑事追缴制度的一个衔接适用问题。从法律定性来看呢，直播打赏多被认为是一种新型的服务合同关系。从制度适用来看，打赏行为缺乏合理的价格等要件，不成立善意取得，不能豁免赃款追缴。从这个司法立场来看呢，无论是主播取得的打赏款项，还是直播平台获取的分成效益，均应来源于非法和这个违法犯罪所得，应当依法予以追缴。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直播行业的法律争议持续在增多，人民法院应当坚持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否定违法获利和这个行业兼顾健康发展的原则，在追缴涉案赃款的过程中，依法严格的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同时呢，进一步明确直播打赏的法律定性标准、平台的监管义务与责任边界等，统一司法裁判尺度，实现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来自人民网的法治热评， AI 提前查分给数字政务安全敲响了警钟。近日呢， AI 提前查到了2026山东事业编成绩，引发了舆论热议。官方回应证实啊，这实为工作人员测试端口未及时关闭导致的意外。然而这次无心之失绝非简单的技术乌龙，它无情地揭开了 AI 时代公共信息安全的新伤疤。在 AI 的透视眼下，传统的数据防护网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穿透力。此次事件的特殊性在于 AI 的深度介入。过去呢，测试页面往往依靠隐蔽链接实现物理隔离，但是具备海信抓取与模拟识别能力的 AI 面前，这种侥幸心理已经彻底失败了。 AI 不仅能够精准地捕获开放的测试端口，更能通过分析历史数据的规律推测出未公开路径，技术手段在迭代，风险敞口也在扩大。当任何一扇虚掩之门都能被 AI 瞬间闯入的话，我们的安全防护思维必须跑在风险前面。这则信息一出啊，也是让很多人啧舌。人工智能强大的信息挖掘能力，使得传统依靠物理隔离构建的政务保密体系难以有效应对。政务数据直接关联着群众的身份、联系方式等核心隐私，一旦泄露，极易沦为不法分子的帮凶，那么严重透支政府的公信力。我国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及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这个政务部门的安全保护义务。但面对 AI 带来的新挑战，政务部门绝不能止步于亡羊补牢，必须要安全要求从纸面的刚性落实到系统运筹的每一个环节。有关部门应以此为戒，立即排查测试环境、端口审批，还有脱敏展示等隐患，堵上运维的这个漏洞，让安全要求从纸面落到系统。治标更需治本，首先要拧紧责任阀，将测试环节与生产环节的严格隔阂固化为铁律，杜绝真实数据在测试中裸奔。其次呢，要升级技术锁，对涉及个人隐私的页面强性实施身份认证和监测的这个监频测试，阻断 AI 的自动化游历。另外呢，要完善制度链，建立数据安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闭环管理。公共信息安全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底线，底线失守，便捷高效便无从谈起。此次事业编成绩的泄露事件是一记沉重的警钟，各级的政务部门应该坚持人民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在追求数字化加速度的同时，牢牢守住指尖上的安全，让技术服务于人而非让步于人。

好了，北京时间的16:53啊，今天又是满满当当的干货、啊、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给您在法律知识上的普及做到一些帮助。那么今天的司法驿站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王毅外长昨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100多国代表出席，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毛宁介绍，作为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举行高级别会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主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前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台湾劳动党、台湾社会共好连线、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等多个政党团体代表今天在台民意机构前举行集会，抗议民进党当局持续以美谋独、以武拒统，反对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红利。

台民意机构本周举行联席会议，审查台行政机构此前通过的所谓防务特别预算案，其中包括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对美军购预算。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7号，伊朗补贴目标化组织表示，为持续支持卫生医疗领域并保障药品及医疗设备供应链稳定，已向药房和医疗中心等最终受益方支付超过7万亿土曼药品支持计划相关欠款。伊朗补贴目标化组织是伊朗负责管理补贴改革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政府机构。当地时间27号，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上午，受俄罗斯新一轮无人机及炮击袭击影响，乌克兰多个区域发生民用断电事故。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26号要求联邦航空局修订暴雨天气下的机场跑道安全评估标准，以降低飞机冲出湿滑跑道的风险。此刻提示，强降雨天气下，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容易结伴爆发，其突发性强，移动速度快，破坏力极强。灾害来临前，识别风险信号至关重要。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像火车开过来，又像打雷，那就是洪水在峡谷里狂奔的声音。而当轰隆声更低沉、更有节奏，沟谷深处骤然昏暗，地面出现震动，说明山洪泥石流相伴产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蕾。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先来说一说国家安全部的提示：三种二维码不能随便扫，如何识破其中陷阱？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罗霄山中种麦人，听江西萍乡麦子哥怎样把撂荒旱地变成千亩良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先来关注安全提示，扫码关注包括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用诱导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用诱导广大人民群众的方式扫描特别的特制的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那么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识破二维码当中的陷阱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3: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2: 国家安全部今天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

0: 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括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1: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0: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括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1: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0: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沈括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1: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2: 南风起，覆陇黄，
3: 30对还有60的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2: 千愁熟，古飘香。
4: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5: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廖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罗霄山中种麦人。采制：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7: 今天我们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8: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

0: 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1: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呢提前拔节了，拔节了它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0: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1: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半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0: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2: 191.9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0: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料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3: 当时呢，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0: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谭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料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2: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就明年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征求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由大户来种。
0: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4: 王修，吃饭
1: 啊！那个仓库给
0: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4: 就让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啊，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1: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0: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香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料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每天都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也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

0: 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起到29号，南方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重庆中东部、贵州大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雨，对比历年同期，这一轮强降雨的异常性、风险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后续是否有持续性降雨及次生灾害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往年这个时段，强降雨基本集中在华南一带，北方大部、长江中上游还没有进入多雨时段，但今年雨季整体提前启动，不少地方出现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特大暴雨天气，湖南、湖北、广西等多地站点单日降雨量直接打破历史同期极值。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表示，这一轮天气过程异常特征非常突出，风险也叠加放大，整体完全偏离了往年五月的天气常态。
5: 相当于呢，把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两轮过程里边呢，全国范围呢数百个气象监测站点呢先后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的雨强非常大。那么像重庆永川24号的早晨呢，凌晨的时候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超过了100多毫米。这种强降雨的破坏力，它比我们普通的持续性的降雨呢要大得多。往年呢五月份的这种降雨带呢都是比较窄的，它的区域也相对比较集中，但是呢今年呢这种暖湿气流呢北上呢受这个影响呢，这种降雨带贯穿整个南北方，波及了得有20多个省区，范围呢也远超常年同期。
4: 当前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长江中上游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河段接近警戒水位。孙洪泉表示，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间歇期，多轮降雨接连来袭的态势比较明确。
5: 短期内南方降雨呢仍将持续，珠江流域呢也马上要进入我们所说的这种龙舟水的时候了，江南啊、华南啊、长江中下游呢还会有持续性的阶段性的这种强降雨过程，北方地区呢降雨的也会频繁出现，不会说很快呢都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4: 对于前期受影响较大的南方地区来说，大气环流异常让强降雨持续发力，叠加前期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重复受灾风险显著上升。孙洪泉提醒，次生灾害是现阶段防范的重中之重。
5: 因为前期的这种多轮降雨情况下呢，我们尤其是南方地区呢，这种滑坡、泥石流崩塌的风险可能会居高不下，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我们的雨停了，风险就消失了。再一个呢，就是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这些呢，它的水位呢还是相对偏高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后期如果是在叠加降雨，一些小型的水库、塘坝它的漫堤啊、漫坝的这种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我们的城乡低洼地带啊、下凹立交桥、地下空间、还有景区工地等等这些的隐患呢，也会持续的存在的。简单来说，就是降雨没有停，我们的风险没有减。但是呢，就算是降雨暂时的停歇了，一些地质次生灾害呢，仍然是处于高风险的状态，所以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4: 目前还没有进入传统主汛期，极端降雨就已经接连来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月到八月主汛期，我国还会形成南北两条多雨带，同时台风登陆数量偏多，强度偏强，活跃期也提前。孙洪泉表示，接下来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降雨北移，南北双线承压，防汛风险将远超常年同期。
5: 一方面呢，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近些年雨带北台这样的情况下呢，再加上今年我们受到的这种副高的更加的偏北偏强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北方呢将会降雨提前，那么强度也会

0: 元朝往年，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北方地区的防汛的经验还不足，水利工程的防汛能力呢普遍偏低。那么面对这样提前到来的强降雨呢，应对能力是偏弱的。所以呢，今年南北双线承压将会成为防汛的一个难题。本轮的强降雨呢，也已经显现出链生灾害的特征，就是我们的暴雨、山洪、滑坡这些灾害呢，一环扣一环的。特别是呢，就是我们的山区啊，夜间的暴雨很多，这对我们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啊和抢险救援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1: 防汛周期拉长，基层队伍、工程设施、物资保障都要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孙洪泉表示，要针对最不利、最极端的情况，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准备。
0: 特别是北方地区，要放弃北方无大汛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要加大我们的防灾的一些科普宣传啊、演练啊，尤其是要针对呢老人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啊，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提升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开展风险的隐患的排查，那么特别是呢，近些年经常容易出现灾害事故的一些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小型水库、河道险工险段，还有呢，像我们城市的地下空间呐、养老机构啊、旅游景区、在建工地这些高风险点，要把风险呢化解到灾前。
1: 此外，还要做精做细监测预警和教营机制。孙洪泉表示，针对夜间暴雨多发的特点，要加密夜间气象、水文、地质预报频次，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0: 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不但要叫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针对于前面的几轮多轮的降雨啊，连续出现的情况呢，要把我们的抢险的队伍啊、物资啊、大型的机械设备前置到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加强那种连排连调和连防连控，确保我们出现险情后呢，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防汛背景情况下呢，也要采取这种土洋结合的方式，不仅要发挥我们这些老把式的作用，还要充分利用一些智能化的新技术、新装备，比如解决我们通信中断情况下的这种星力通的紧急呼叫终端，还有解决我们的巡机查险的应急质询的无人机等等。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4: 你好，燕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未来三天呢，北方大部地区都会是以晴为主的天气，白天的气温会逐渐的上升，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会逐步的扩大。像明天，也就是28号的白天呢，河北的西部、河南西北部和南部，还有山东东南部等地，都会有小范围的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那到了30号，也就是这个周六的白天啊，30度以上的范围就会明显的扩大了。西北地区、东北、华北、黄淮很多地方都会热起来，这其中呢，内蒙古和河北等地的局地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城市方面呢，哈尔滨预计31号的时候最高气温会有33度，长春31度，沈阳会有34度，都会创出今年以来当地气温的新高了。那石家庄呢，30号这一天最高气温预报会达到36度，如果出现，这会是当地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那在南方啊，气温的走势就截然不同了。今天白天呢，江南南部、华南大部还有云南中部和四川南部的一些地方还是有高温出现，但明天啊，随着冷空气逐渐的渗透南下，南方的高温就会向南收缩到华南和四川、云南的少数地方了。等到29、30号的时候，南方的高温还会继续的减少。城市方面呢，福州会在29号，广州会在30号陆续的退出高温，而南宁和海口呢，预计30号的时候高温也可能暂停，一两天之后才会再次出现高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燕磊。
3: 好的，感谢胡晓丹。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 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英国媒体26号报道，去年12月以来，已有9个国家退出由捷克发起的供乌克兰弹药采购倡议。参与这个采购倡议的国家比高峰期少了一半。捷克总统、北约军事委员会前主席彼得·帕维尔希望在7月北约峰会上讨论该采购机制的存续问题。自2024年以来，所谓捷克倡议的参与国家已向乌克兰提供超过400万枚大口径炮弹，约占供乌大口径弹药总量的50%。参与国家去年一度达18个，如今降至9个，引发对其内部责任分摊及其前景的疑虑。帕维尔办公室拒绝披露哪些国家退群。但一名未具名的西方军事官员透露，德国和部分北约国家仍参与其中，只是有些国家质疑发起国捷克对该倡议并未给予恰当支持。乌克兰危机2022年2月全面升级以来久拖不决，欧洲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继续援助，各国武器库已经耗尽，财政赤字高企，停止援助将意味着在地缘政治上失去关键影响力，可能导致重大战略失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复旦大学、广七所等共同联合研发的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气温指数系列正式发布。该系列面向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可为天气衍生品的研发和上市提供数据支持，助力能源、电力、农业、旅游、健康、保险等气象敏感型行业管理天气风险，提升实体经济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当地时间5月27号，一位了解欧盟会议情况的欧盟消息人士称，欧盟各国政府周3批准了一项立法，取消对许多美国商品征收的进口关税。此举旨在避免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欧盟汽车和其他产品征收更高关税。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今年7月1号到9月30号， 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13%。欧洲近日遭遇一场高温天气，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此刻提示，近期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接到多起中国公民遭遇电诈的求助案件，不少人蒙受惨重经济损失。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广大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警惕各类诈骗陷阱，不向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更不要轻易转账或点击不明链接，切实保护自身财产安全。如遇到诈骗，请尽快报警，并向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求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这一时段我们会重点来关注整治幽灵外卖。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怎样通过科技手段告别幽灵外卖呢？
1: 问真相，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是真的吗？实际风险有多大？怎样用油更安全？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事关食品安全的一大隐患，就是幽灵外卖。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会让消费者防不胜防，也给监管带来难题。
1: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无堂食外卖店必须在平台醒目位置标注专属标识。就在昨天，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用数字化手段建起全流程管理闭环，从源头上严打幽灵外卖。监管体系和科技手段如何协同发力，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请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6: 线下餐饮门店入驻线上外卖平台早已成为行业常态。对于众多餐饮从业者来说，线上经营拓宽了客源，但传统纸质证照的上传模式也滋生出资质造假、证件冒用等问题。为破解这一顽疾，上海创新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以数字化手段重塑入网审核流程。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黄丽蓉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在获得入网餐饮经营者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实现电子证照数据在线交互和展示，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7: 改变了原来入网餐饮者上网的流程。原来的话，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电证照的核验系统，将来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6: 通过这一应用，政府在帮平台把好入网审查关的同时，也为平台核验商户信息提供了权威技术支撑。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会与官方数据库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的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淘宝闪购政府事务部协同治理总监孙奇表示，电子证照核验能有效过滤证件造假、信息冒用等问题，让商家资质真实可查、可信可验。
8: 对平台而言的话，我们通过电子证照库的比对校验，可以过滤出证照 PS 造假，还有同名同姓假法人冒用证照开店的情况，在以往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来保证证和人的真实性。除了做信息比对以外，官方也会把商家授权过的电子证照直接回传到平台，然后商家他在展示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到法定代表人授权在什么平台来使用他的证照，完成核验的日期是哪天。
6: 不仅平台把关更严，商家操作也更简便更安心。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精准授权，确保真人真事真意愿，从流程上杜绝冒用盗用。上海普陀区一家麻辣香锅经营者童伟告诉记者，电子化操作不仅更方便，也让自己的证件更安全，不用担心被他人冒用开店。
9: 我们原来是上传纸质版的文件嘛，那现在对我来说全是电子化的，等于说也是更加方便了。我直接登录营业执照上面授权，用我的营业执照去授权，人脸识别相当于我们个人去认证一番，杜绝了别人冒用我的证件。
6: 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前期已指导多家外卖平台和连锁餐饮自建平台完成接口开发与测试。随着6月1日新规正式施行，下一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每半年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及时跟踪预警，确保入网餐饮商户资质持续合规。美团外卖公共事务总监陈新应介绍，目前技术通道已全面打通，接下来平台将对存量商家有序完成数据回滚与量证工作，也就是重做一次实名复核，对新入驻商家直接执行新流程，让乱象无处藏身。
10: 目前所有的技术接口都是已经打通的，平台需要6个月提供一次相关的数据给到我们的地方监管，也是可以趁这次机会，我们把所有的，因为现在存量其实是更大的量级，我们准备把这7到8万在上海的商家有序的去给他们做数据的回滚，能够把这些证都亮出来，有新的商家进来，那就走新商家入驻的那套流程，就直接亮证了，市面上的一些乱象就会能够得到有效阻止。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再来说一说猪价。5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呢呈现了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了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那么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才能奏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是近10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12: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元，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元。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11: 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13: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即预警，小幅偏离即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11: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14: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11: 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13: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11: 农信数据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15: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会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近日，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在很多消费者看来，食用油耐储存，特别是大多数食用油外包装上都会标明保质期为18个月，因此呢，不少家庭习惯购买大容量的食用油回来慢慢使用。
0: 不过呢，近日有媒体援引一项研究表明，家庭用油条件下，大容量食用油在开封之后仅经历42到63天，其过氧化值就可能超过了国家标准限制，发生明显的品质裂变。而一升装食用油的氧化速度则在28天左右。高温灶台、阳光直射、分装不当等居家常见的习惯是油脂氧化酸败的加速剂。
1: 报道引发了人们对科学用油的思考，同时也提出了更多待解问题。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能等同于普通的家庭厨房？略微氧化的食用油究竟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6: 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引发热议后，家住吉林通化的市民任先生在做饭时特意闻了闻家里的油壶，这一话题让他重新审视起全家人的日常用油习惯。
17: 我们家平时买油主要就是看有没有打折呀、促销啥的，然后买的一般都是大桶的，大桶的有活动的时候买都便宜嘛，比小瓶便宜。用油我们就是习惯把这个大桶的一般就到我们家那种小壶里面，然后随时都能用。一般就是用1桶5升的油的话，我们家能吃2-3个月，但是也遇到过就油这个哈喇味儿怪味儿的情况，然后炒菜的时候能吃出来一点。我家反正老人都不舍得扔了。
16: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类似用油习惯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辽宁鞍山的卢先生家里一共3口人，由于孩子爱吃花生油，家里日常消耗花生油较多。
18: 像这个大桶油开了之后吧，我就会把它装到那个小油壶里。油壶的话真没特殊清理过，就是看着它油渍特别重了，快用完了，我们就把它洗一洗。一桶油从开封到吃完的话，我们怎么得用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分辨油的好坏主要还是看颜色闻味道吧。
16: 也有市民表示，自己家习惯将大桶油直接放置在燃气灶旁，做饭顺手就拿，更加方便。有时候炸东西剩下的油也会过滤一下，收起来再次使用。那么各类家庭食用油开封后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真的两个月就变质吗？记者查询发现，媒体关于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报道，源于2025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杂志》上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该研究通信作者、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研究员金俊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了实验方法及结论。金俊介绍，研究团队从市场上采购了近100瓶涵盖不同品牌、不同生产工艺的4至5升大包装食用油，品类包括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试验对室温环境进行了严格监测，白天控制在26至27摄氏度，晚上平均在20摄氏度左右，以真实还原普通家庭的用油场景和消耗周期。
19: 我们也是在这个用油的这个经验当中啊，就发现就是事实上很多消费者他包装上了18个月当做他一个保质期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可能还是有必要就是来系统的做一个这样的这个研究，就是来告诉消费者怎么样用油。那么家庭用油，我们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推荐的，我们每人每天的这个用油量换算下来，一个3口之家每天差不多用油是80到90毫升。实验呢也是在中午和傍晚每天5、6点的时候开始取油，达到每天取这个80到90毫升的这个量。这个包括这个油量的减少，剩下的油与空气的这个接触可能又会进一步的这个交换会增加。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每天取样，取的这个样呢5到7天来测一次啊，测一下这个指标的变化。
16: 金俊介绍，结果显示在油脂酸败的过程中，4类油品的酸值均未超过限定标准，但反映油脂氧化程度的特征指标过氧化值却陆续超标。
19: 4种典型的用油呢它有明显的区别。过氧化值是我们监测这个油脂氧化最直接的这个指标啊，也是国标里面强制推荐监测的这个指标。不饱和度最高的这个亚麻籽油呢，它氧化事实上最快的第42天啊，它就超过了这个限值了。那么这个葵花籽油差不多在这个第49天这个左右啊，那么大豆油跟花生油更加长一点啊，差不多在 55天到60天啊，差不多两个月的时候啊，可能会超过这个限值。
16: 研究团队表示，油脂发生氧化酸败后，过氧化值随之升高，过程中会生成氧化自由基等物质，长期摄入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诱发机体慢性炎症与病理性损伤。
0: 不过不少网友也有困惑，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过于严苛，与真实的家庭厨房之间是否存在出入？另外，一般家庭又该如何建立科学的用油习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6: 多位受访专家也表示，不必因此产生用油恐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向中国之声表示，现实用油环境中变量繁多，油品的氧化酸败速度也取决于油脂本身的品种和工业加工工艺等多个条件。
20: 说我们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些食用油，实际上都经过高度的这个纯化，杂质含量会很少啊，然后不要接触一些金属。一些金属离子也会诱发它的这个氧化啊等等。
16: 受访专家认为，家庭用油既安全又兼顾经济性，应把握以下几个核心维度。首先，改变采购策略，倡导小包装、快运转，购置大容量食用油可以分装使用。金俊介绍，
19: 分装的瓶子很重要，倒新油的时候不要有之前残留的这个油啊，因为残留的油它里面的自由基的这个氧化啊已经开始了，就会像一个链条式的一个反应啊，不停地进行下去。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新油加进来呢，相当于给它提供了更多的这个氧化的这个原料，最好就是要把原来这个瓶子擦干净啊，不要有残留的原来的这个油。
16: 其次，要严控存放环境，牢记避光、常温、防潮、远离热源。孙立军，
21: 油脂打开之后呢，一定要尽量的避光保存。第二点呢，啊，油开封之后啊，尽量放到这个低温的环境当中，尽量不要放到这个灶台旁边，灶台旁边可能温度会高于其他的一些地方。
16: 针对部分网友提出能否将食用油放冰箱冷藏以延长保质期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解释说，普通的植物油在冰箱冷藏的低温下容易发生凝固或浑浊，当反复从冰箱拿进拿出时，冷热交替以及冰箱内部高度潮湿的环境反而会促进油脂的氧化酸败。孙立军补充，一些特殊油品可以考虑放在冰箱冷藏室中保存。
21: 饱和补充的话，它可能需要摄入更多的不饱和脂肪酸，氧化酸败最容易发生在不饱和脂肪酸那个阿尔法位上，所以说特别给宝宝添加的辅食，给老人增加的那些鱼油什么的，你就放冰箱里放。
16: 此外，专家提示，拧紧瓶盖后可以再用厨房常用的封口膜将瓶口进行包裹缠绕。刘军，
20: 盖完盖子以后再用封口膜封一下，它时间没有用它的话，它这个瓶子它会发现它瘪了，那就说明你封口封的其实挺好，其实你也不必过于担心它的这个氧化呀和其他的一些问题。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丁飞的报道。
22: 对于国务院台办批驳赖清德在就职两周年讲话中宣扬台独谬论，台陆委会称台湾从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过，不属于其一部分是客观事实，也是台海现状，希望大陆务实面对两岸现实以及维持现状的台湾主流民意，不设前提与台民选政府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对此，发言人陈宾华回应，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不容改变的台海现状。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的完全享有和行使对中国的主权，包括对台湾的主权。民进党当局 把中国内政和外部势力干涉，造成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歪曲为互不隶属，是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不管民进党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都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22: 对于赖清德就职两周年讲话，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现在的策略已经从图谋法理台独逐步转向认同与文化上的实质台独。陈冰华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23: 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极力推进文化台独、去中国化，企图扭曲台湾同胞的国家认同，数典万祖，背叛民族，必遭历史的清算。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
22: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陈冰华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
23: 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22: 据报道，美台对等贸易协议签订后，美国宽皮干等农产进口关税从原来的35%调降为10%，引发岛内业界不满。有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事前事后都未与岛内农民沟通，根本是卖农求荣。对此，陈冰华表示，
23: 所谓对等协议，实则是美国对台湾的经济产业的霸凌清单，是民进党当局无底线贵美的卖台契约。民进党当局为以美谋独，罔顾台湾民众福祉，将台湾变为美国产品倾销地，这种卑劣行径背离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损害台湾产业和民众的切身利益，必招反噬。
22: 针对赖清德称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陈冰华指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23: 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单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呼吁刚果金所有交战方同意立即停火，允许医疗团队安全且持续地进入疫区，以遏制这次埃博拉疫情爆发。谭德赛表示，刚果金东部现在面临疾病与冲突的灾难性碰撞，伊图里省埃博拉疫情爆发速度已超出应对能力，然而正在进行的冲突正在引发大规模流离失所，将暴露的病毒接触者推入拥挤的营地，前线卫生工作者也处于风险中，而对卫生设施发动的袭击导致追踪相关病例几乎不可能。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6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据坎巴介绍，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该国已累计发现93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21例。鉴于疫情规模，刚果金应对计划按4至6个月的周期准备。坎巴表示，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针对该型埃博拉病毒的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药物，卫生部门尚未确定本轮疫情0号病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在促进新兴领域创新发展方面，重点围绕驾驶自动化、网联功能与应用、信息安全与数据安全、资源管理与信息服务、汽车软件、汽车数据、车路云一体化等领域加速标准研制与迭代。5月27号，在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是全球减贫事业迈向新征程的重要一步。当地时间27号，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敌对势力正试图通过软战争、认知战争以及其他混合战争手段对伊朗施加新的压力。声明还表示，敌方曾试图利用武装组织从伊朗西部和西北部发动地面行动，但相关计划已被伊朗方面挫败。葡萄牙警方26号通报，他们破获了一个涉嫌帮助约4000名非法移民获得合法身份的犯罪团伙，并逮捕了2名主谋嫌疑人。据英国媒体报道，葡萄牙警方25号在该国首都里斯本郊区开展代号为“奇迹之地”的执法行动，着力打击一个从事非法移民、伪造文件、网络诈骗和洗钱活动的犯罪团伙。近年来，该团伙通过为非法移民办理合法身份而获暴利。此刻提示，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部、重庆东北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贵州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首先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晚高峰，关军情聚焦俄罗斯升级对乌克兰打击行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针对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就当前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关切一事，毛宁表示，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
5: 当前东海和南海的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是不得人心的。
6: 有记者就古巴外长谴责美国对古巴军事威胁升级进行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5: 中方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反对以任何借口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各国都应当遵守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晚高峰，观军情。
4: 俄罗斯日前发表声明，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人员和国际组织代表，请。

0: 快离开基辅，因为俄方计划继续对基辅进行大规模袭击。有分析认为，俄方声明可能标志着这场持续四年多的战争再次升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 俄乌局势近期骤然升温，多国接到从基辅撤离的警告，外界担心俄乌冲突有失控风险。军事观察员房兵综合近期俄乌双方互袭动向认为，如今局势的骤然升级其实有迹可循。
2: 俄罗斯5月9号红场阅兵之后，其实这个战事就酝酿了一轮新的升级。5月10号到11号，他这个停火期结束之后，双方肯定要继续打，就要打出一个战场对标来，这是一个态度。所以之后我们看到13号到14号以及16号到17号，基本上俄罗斯先对乌克兰主要使用无人机打了一轮，然后乌克兰又使用无人机同样还之以颜色，双方这个上千架无人机的对攻，当然直接的背景就是5月21号的深夜，准确的说是22号的凌晨，乌克兰对俄控的卢甘斯克的一个学校，孩子们还都在睡觉，打的还是宿舍楼，好像是一下子就造成大量的这个未成年学生们的伤亡。你想这个放在任何国家都是受不了。
1: 俄罗斯方面表示，乌克兰对学校的袭击造成21人死亡，作为报复，俄军从5月24号凌晨起使用针数等多型空击、海击、陆击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实施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据称，这是俄罗斯第三次在俄乌冲突中使用针数导弹。
2: 报道统计，俄罗斯光无人机就使用600架，然后还有各型导弹大概90枚左右，其中呢包括了一枚针数、两枚匕首、三枚锆石。你注意，这6枚弹都是高超音速弹，而且是俄罗斯把现役的陆海空击的高超音速弹全部拉上来使用了一下，尤其是那枚带有分导十多弹头的针数啊，老实讲对这个乌克兰压力非常大的。那么除了这6枚高超弹之外，大概还有30枚左右的伊斯坎德尔，还有54枚口径巡航弹。应该说这一轮打击对尤其是他的首都基辅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不过对于俄方指责乌克兰袭击俄学校一事，乌克兰外交部表示，这是俄罗斯的讹诈，旨在恐吓国际社会，并呼吁合作伙伴加大对乌的支持和援助力度来回应俄罗斯的威胁。
2: 双方无人机对攻的话，你还可以跟俄罗斯打一打，但俄罗斯大量使用导弹，这个乌克兰也很难有还手之力，只能更多的呼吁西方，你们要跟我站在一起，给我援助。
1: 不过西方的援助或许难以如乌克兰所愿顺利展开。上周北约外长会举行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0.25% 用于对乌克兰军援，但该提案未能获得成员国的一致认可。对于俄乌冲突是否将进一步升级的问题，防兵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
2: 西方现在也不是铁板一块了，乌克兰如果在强力反击或者说在反击中对俄罗斯再造成比较大的伤害的话，那这个事儿后边可就不好讲。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
0: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自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损失多达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此前还有英国媒体援引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报道说，自2月28号战争开始以来，有24架死神无人机被摧毁。
4: 那么这款无人机究竟在战场上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为什么让美国国会和国际媒体掰着手指头去数它的战损呢？死神无人机名字听起来相当唬人，可为什么在实战中反而被频频收割？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5: 比起死神这个名字，很多军事爱好者可能至今还习惯用它的原版名字捕食者。这款由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研发的无人机可以说是名气最大的长航时中高空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之一。从1995年以来，这款主翼展可以长达20米、有着颇具特色的 Y 字形尾翼的巨大的灰白色无人机就如幽灵般飞行在波黑、科索沃、阿富汗、也门。

0: 多米，足以执行一些战役甚至是战略级的侦察任务。这款无人机呢，配备了非常先进的传感器，比如说红外光学的探测装置、合成孔径雷达。那么这两种不同的探测装置可以互相配合，它翼下呢有四个挂架，可以挂载多种不同类型的武器系统，包括空对地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等等，往往呢用它们执行一些侦察和精确打击任务。不像过去的侦察机，发现目标以后还要把信息回传，呼叫其他的攻击机、战斗机对目标进行攻击，完全可以自行发现目标，然后自行对目标发动攻击了。
1: 那么性能优越的死神为什么到了战场上却频频沦为被收割的角色呢？傅坚绍介绍，死神固然厉害，可惜一直没有一把趁手的大镰刀，只能冲上去跟对手拼刺刀。
0: 这些侦察任务的时候，它可以在10000米以上高度飞行，但是一旦它要执行空对地打击任务，这款无人机就必须降低高度才能够执行这样的攻击任务。因为它所携带的各种各样的精确制导武器都是向前看的，那么要想攻击它前下方的目标就有困难了，必须把高度降低以后才能够发射。真正构成发射条件的必须是在4000-5000米这个高度，如果降到这些高度，它往往有可能在打别人的时候被别人瞄上，最终的生存率就会大幅度降低。美国人在察打一体无人机的这个领域平台搞得不错，但是它的大部分弹药都是直接从其他的平台移植过来的，射程比较近，那么必然会把这种先进的无人机平台置于危险的境地。
1: 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可能损失的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中，一部分是在飞行过程中被伊朗火力击落的，还有一些是在地面遭导弹打击或因事故损毁的。而英国媒体统计出的24架虽然没有表明具体的战损原因，但明确指出是被摧毁。军事专家傅贤绍判断，其中大部分的死神恐怕仍然是死于伊朗的防空系统。
0: 和美国相比啊，伊朗的中近程防空武器系统种类应该比美国还多，它有远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中程的和中近程的，甚至呢还有监射式的防空武器系统啊，特别是中近程的或近程的防空武器系统，导弹发射车相对比较小，采用光学传感器，不发射电磁波，不容易暴露自己的所在，对这种飞行速度比较慢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来讲还是构成很大威胁的。一旦美军的死神无人机高度降到了10000米以下，被对手发现了，它很难逃脱，因为它的飞行速度是200多公里每小时，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对手拦截呢是非常容易的。这样的情况今后还会发生。
1: 美国媒体称，美军损失的30架死神相当于战前美军该机型库存总量的20%，损失价值近10亿美元，平均每架高达3000多万美元。尤其是考虑到这些如此金贵的无人机可能是被极其廉价的防空武器击落的，这就更难让美国国会和美国军方接受。傅贤绍认为，死神无人机频频被击落，很可能直接影响美军接下来的无人机作战战术。
0: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能够经得起消耗？你像死神无人机，其单价高达3600万美元，两架无人机顶一架战斗机了，美国也受不了。这显然对美军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现在的局部战争也可以看出来，成本很高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如果参加大规模的作战，那么在战争初期可能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战争中后期，这些飞行速度相对比较低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往往会面临中程、远程甚至是近程的防空武器的威胁。那么未来战争怎么使用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怎么让他们和微小型的军用无人机配合作战，这是各国军界目前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

0: 好，多喝六个核桃。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下午，中国选手王欣瑜出战法网女单第二轮，她的对手是德国选手科尔帕奇。王欣瑜对科尔帕奇保持了三胜零负的绝对优势，其中呢包括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的横扫胜利。本场比赛王欣瑜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强势呢？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王欣瑜截止到目前的发挥吧。
2: 好的，主持人，现在的这一场比赛第一盘已经结束了，王欣瑜呢暂时是0-1落后。那与此同时呢，第二盘现在进行了三局的比赛，科尔帕奇暂时2-1领先，当然这是双方各自爆发，相当于还是在一个均势。其实比赛开始之后，我觉得王欣瑜上来的状态是非常强势的，一接发球质量很高，所以呢科尔帕奇在第一局的时候爆发就保得很艰难。此后呢王欣瑜是轻松爆发，他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其实一发的状态是很好的，一度一发的进球率达到100%。但是呢他在连续两个发球局逼出破发点之后没有兑现，那么第四局到了王欣瑜自己的发球局，王欣瑜是在领先的情况下遭遇了两次主裁判的改判。我觉得这个改判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进攻的专注度，这局比赛就被破发了，这也成为了一个转折点。我觉得这一阶段你可以看出，一个问题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心态有些失衡，第二个问题就在于由于心态失衡，所以非受迫性失误显著的提高了，特别是反手的失误太多了。很快呢科尔帕奇乘胜追击就来到了自己的发球胜盘局，其实这局比赛打得非常焦灼，王欣瑜是化解了对方的5个盘点，双方多次平分，最终呢王欣瑜迎来破发点，也实现了在发球胜盘局的破发，这样比分呢其实就来到了5-2。在此后的第八局的关键分之后呢，其实主裁判再次改判，这个时候王欣瑜就遭遇到了盘点了，他是顽强的化解，双方在关键分的时候，这个时候又遭遇到这个球是否入界的一个争议，因为我们知道法网呢现在还不是电子丝线，还要看红土上的球印，那么这一次呢可能裁判又做出了有利于对方的判罚，那对方也再次拿到了破发点，也是盘点，那么随着王欣瑜回球失误，那第一盘比赛对方就是6-2拿下。其实我觉得和对方相比，王欣瑜还是在包括像在底线的进攻啊，包括在发球啊，包括在接发的抢发都是有一些优势的，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从这种和判罚的纠结当中解脱出来，能够很好的发挥出自己正手进攻的实力。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对比赛的观察。
1: 嗯，好的，张文。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4: 你好，燕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再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重庆大部、四川的东北部、贵州中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江西中南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还有黑龙江的东南部等地啊，部分地方都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这其中呢，贵州中部、重庆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明天的晚上到后天啊，随着冷空气继续的南下，南方的强降雨会继续南压。在偏西的地方呢，强降雨会主要集中在贵州、云南的东部等地，这其中贵州南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那在东边呢，像强降雨就会集中在福建的东部、台湾岛北部了，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虽然说总体来看，未来三天南方的降雨会逐渐减弱收敛的这样一个态势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目前长江中下游还有华南东部和北部很多地方土壤是处在一个过湿的状态的，那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往往又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所以呢近期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带来的次生灾害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燕磊。
3: 好的，感谢胡晓丹。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听明天，知全天，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明天，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黄埔主场活动将走进外滩中央广场。
2: 商务部明天15点将举行例行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应社会关切。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明天至31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
2: 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明天至29号在深圳举行。
1: 国际方面，泰国前总理他信首次假释缓刑报到，改为当地时间28号进行。
2: 体育方面 ，CBA 总决赛第二场明晚在上海打响，上海队主场迎战广厦队。
1: 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28号将展开1/8决赛争夺。

0: 好的，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燕磊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婉莹，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3: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2%， 较1至3月份加快 2.7 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夷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5: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4: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6: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4: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

0: 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1: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2: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3: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155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

0: 《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8: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7: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8: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0: 利润增长5.4%。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1: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2: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4: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断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3: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5: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7: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6: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8: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10: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9: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

0: 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看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菜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峡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0: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2: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3: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就种这儿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转回家。
2: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4: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5: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8: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7: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8: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6: 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7%；水陆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9: 今天，国家8纵8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6: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 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七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2: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11: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13: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6: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9: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6: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9: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6: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2: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超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0: 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一至四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2: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蒿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1: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十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3.5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煤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3: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1: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

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

0: 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2: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五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五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护航“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3: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

0: 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1: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2: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0: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1至4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4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占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

0: 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4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

0: 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情系环卫暖人心，正气双补促消费。靖远县召开2026年高考中考工作安排会议。张文艳21载教书路，做照亮学生的那束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6号，靖远县开展情系环卫暖人心，正气双补促消费，致敬城市美容师专项活动。正气携手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关怀与温暖，把政策红利和惠民服务送到环卫工人身边。本次活动由县商务局、县总工会联合京东平台共同举办，通过正气双补、惠民换新、爱心慰问等形式，向坚守一线的环卫工人表达敬意与关爱，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传递城市温情。活动现场，企业代表、环卫工人代表先后发言，现场氛围温馨热烈。活动现场还为环卫工人代表发放了爱心慰问物资，让大家切实感受到来自政府和企业的温暖。此次活动既是促进消费、惠及民生的务实行动，也是关爱一线职工、彰显城市温度的有力举措。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常态化开展关爱一线劳动者活动，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5月25号，靖远县召开2026年高考中考工作安排会议，副县长、县招委会主任李进群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县招委靖远县国家教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修订安排重点工作。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汇报了我县2026年高考中考工作情况，宣读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靖远分考区考试组织机构，并向招委会提交讨论审议事项。会议还签订了2026年靖远县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会议强调，要聚焦试卷保密、考点安保、考风考纪、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严格规范考部流程，全面落实智能化安检、信号屏蔽等防控措施，严厉打击各类考试作弊行为。各成员单位及相关单位要密切协同、联防联控，扎实做好交通疏导、环境治理、电力保障、食品安全、卫生防疫等服务保障工作，全方位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同时持续做好考生心理疏导、政策解读和暖心便民服务，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据了解，今年我县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共有2987名考生参加；中考将于6月16号至18号举行，共有5063名考生参加。语文教师班主任张文艳自踏上教育岗位，至今已在3尺讲台坚守21载，始终扎根教学一线，以初心为舵，以责任为帆，以热爱为桨，潜心学习，暖心育人，用责任与热爱书写着新时代青年教师的担当。作为连续多年代教高中语文的教师，他深知新生面临的适应难题，为此摸索出一套趣味化加个性化的教学方法。课堂上，他将抽象的古诗文情境化，带领学生穿梭古今，让学生告别语文枯燥的刻板印象。课后，他的办公室永远向学生敞开，无论是作文修改、知识点答疑，还是青春期的心理困惑，学生都能在这里得到耐心解答。在张文艳看来，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既要严管，更要厚爱。他秉持先成人后成才的理念，对学生严词相济，严在规矩养成，引导学生尊师重道，遵守校纪，明辨是非，勇于担当，爱在细微之处，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差异，用心发现闪光点，及时鼓励。 为了更深入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每一本日记他都认真阅读，悉心批注。那些不敢当面诉说的烦恼，对未来的迷茫，取得进步的喜悦，都在字里行间被他温柔接纳。他还悄悄记下每个学生的生日，每逢生日都会精心准备小惊喜，或是一句暖心的祝福，或是一份小小的礼物，让学生感受到家的温暖，学会感恩。21年来，张文彦始终把学生的成长放在心上，用点滴行动践行着教师的使命。他的课堂是知识的殿堂，更是温暖的港湾，他的陪伴是成长的助力，更是心灵的慰藉。5月23号上午，由县委宣传部、县科技局、县科协、县教育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靖远县科技活动周暨科技工作者式宣传活动在县人民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通过科普展演、成果授牌、互动体验等形式，集中展现全县科技创新成果，营造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娇燕在致辞中希望全县广大科技工作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投身科技创新事业，期盼社会各界同心聚力，广泛参与，厚植创新沃土，以强劲科技动能赋能靖远高质量发展。副县长候选人吴小兰宣布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现场系列科普展演精彩上演，趣味科学表演秀通过直观实现科普科学知识，无人机编队灵活变换队形，语数机器人带来智能互动展示，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现场同步展出科技成果与青少年科普作品，直观展现县域科技发展活力。此次活动集科普宣传、成果展示、表彰激励于一体，让科技真正走进大众、贴近生活，持续点燃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为靖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力。活动中还为2025年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科技创新型企业授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玉山、县政协副主席韩亮参加活动。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咱们介绍了大明王朝的首辅制度，这个首辅制度就是自己的刀不能削自己的疤。一旦要是给皇上上奏书，首辅自己不能写，那哪成啊？必须安排底下的人写给皇上，然后行使他批诸的权利。那么这个当朝的宰相，他也用这个办法让底下这些门生旧部和那些跟自己不错的官员给皇上上了9道奏书。其实啊，这也违背当时的朝纲。你这个张居正不也在结党营私吗？张居正不得不这么做呀。但是张居正结党，他有2个原则：用术存政纪，结党不营私。就本着这一原则，多年来他用心接纳自己的同志，培植势力。在他上任首辅2个多月以来，他仿佛经历了漫长的20几年呢。他并没有被这暂时的困难吓倒。就在佟立本上吊这件事发生之后，他感到形势有可能要发生一些转变。经过深思熟虑，他向全国各地发出了20多封急信，收信的那些人都是他的门生旧故。他在信里边向这些门生旧故密授机宜，教他们如何向皇上写本进言。现在摆在桌上这9道奏书就是其中的第一批。就在首辅张居正思考着朝廷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时候，那个书办姚军慌慌张张的噔噔噔噔噔冲进来了。哎呀，首辅大人，不好了，出大事了，您赶快去吧。原来这天是佟立本的公祭日。佟立本已经死了10几天了，这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来了一波又一波，每天都绿里行行的。再加上佟立本住这个小羊尾巴胡同本来就窄小，可是这人来人往，纸人纸马，加上这些碗帐，一层一层的就把这胡同堵满了。再加上这几天又非常的热，一点雨也没下，这些纸草活被日光一晒，晒得干巴巴的。你看这些参加公祭的官员从4面8方陆续赶过来，把这小胡同挤得满满登登的。佟立本死了这么长时间，怎么不埋呢？嗨，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过，他死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儿，可是王希烈、魏学增要在佟立本死亡这件事上大做文章，把这些官员发动起来向首辅进攻。今天这王希烈来的比哪天都早，他来了不一会儿，就看各衙门的官员陆陆续续的到了很多，心里边特别的高兴。因为这功夫他正在跟张居正较着劲儿。有一些官员心里比谁都明白，这次经查过不了关，一听说佟立本死了也就掺和进来了， 在里边是煽风点火，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把这件事搞得越乱，你的经查越查不下去。看到这些官员不满的情绪一天比一天高起来了，王希烈的心里边甭提有多高兴了。一开始他希望魏学增领头闹事儿，现在发现自己的能力一点也不比魏大炮差，这回他由台后跳到台前是当仁不让，把礼部当成了反对派的大本营。这个王希烈头脑确实不简单，他现在已经跟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要来个鱼死网破。最近这几天这个王希烈他是一点也没闲着，因为他心里明白现在只有进贡是没有后退之路了，跟首府斗就得斗到底，打蛇必须打七寸，这个宰相的七寸就是户部。既然我告你这个宰相我告不动，那我就找人弹劾你这条走狗王国光。我只要把这个户部尚书王国光给弹劾了，嘿，你张居正就少了一条腿儿。找谁弹劾呢？他想起来了，有个言官叫桂元清。桂元清过去在南京待过，了解一些王国光的情况。这天他就把桂元清找过来了。桂元清来到之后就问了一下王希烈，王大人，天这么晚了，您找我要商量事儿吗？哎呀，元清啊，你我同朝为官，咱们都是高阁老的门生，这高阁老倒了，咱们这些高阁老的门生就没好啊。是啊，王大人，我也知道啊，尤其是这个首府现在要搞经查，这一经查说是不整高阁老，这不就是查咱们吗？我说桂大人，你说的对呀，现在张居正有一条狗，谁是他的狗？就是这个户部尚书王国光。哦，对呀，王国光现在上蹿下跳，又是分胡椒面子，又是发苏木，把他忙活得够呛。桂大人，我找你来就想让你给皇上直接上一道本子，就弹劾这个户部尚书王国光。过去你在南京跟他共过事，把他的那些粑粑事儿啊，添油加醋的都划了点，然后弹劾他，就说他不称职，让皇上啊把他免了，咱们呢先试一试。好吧，那我明天就弹劾王国光。嘿，这个桂元清他也是高拱的门生啊，他们就想到一块儿去了。回去之后他就写了一道本子，直接就由通政司递给了皇上。这万历小皇上接到了本子，跟首府本来想商量商量，可是他母后就在跟前啊，跟他母后就说了，母后啊，你看看这个本子是弹劾王国光王大人的。君儿啊，你知道这个本子是什么目的吗？母后，我还不清楚，但是我想这王大人刚到户部就有人告他的状，甚至说有些事儿还都是过去的事儿，是不是不怀好意呀？君儿啊，你懂事儿了。母后啊，把这句话给你挑明，他告的不是王国光，他告的是张先生。啊，他告张先生为什么不直接上本子？他没有这个胆量，他们想 先把王国光告倒了，然后下一步就告张先生。哎呀，母后，这些人这么可恨呐！这件事啊，你也不用跟张先生合计了。这不，冯宝在这儿吗？马上下一道旨，把桂元清削职为民。好，冯宝，你马上就把旨意下去。冯宝心里特别高兴。好，让你这个王系列的走狗告王国光，先把你这条走狗啊腿给打断了，马上这道旨就发下去了。桂元清被削职为民。王系列一看这招没好使，他又来道了。那么他就想起来了，嘿，我呀再发动六颗狼的这些岩棍，为桂元清喊冤。结果六颗狼的这些言官也都是傻狗不识臭，再说他们都是高拱的门生，另外更主要的是他们心里比谁都明白，这次京察他们大部分都过不了关。行，就来个混水摸鱼，把水给你搅浑。这回六颗狼的言官一起给皇上上奏书，为桂元清喊冤。就在六颗狼这些言官同时给皇上上本子的时候，佟立本的公祭日到了。公祭日完了，佟立本就得下葬，下葬那叫入土为安。那么王系列一看，这可是一个绝好的时机，这些六颗狼的言官给皇帝这边上本子，他利用佟立本的公祭日再把这个事儿闹大着，让你张居正嘿这回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好在最近几天礼部的新任尚书还没到任，一切部的事都是他这个左侍郎说了算，所以他就用他手中的权力动员礼部官员全部出动，凡是前往佟立本家吊过唁的官员都收到了一份礼部参加公祭的请柬。现在王希烈走在杨尾巴胡同中间，他眼睛一望，呵，这一张张官员的脸，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他心里边增加了一些自信，一边走一边看，这时候就来到佟立本的院子门口。他又抬头一瞧，魏学增、魏大炮来了，王系列连忙迎上去。我说大炮，你看今天这阵势，是不是关心向背呀？魏学增四外的看了一遍，人是来了不少，但是刚才我翻了一下签到簿，有些奇怪的地方。京师各大小的衙门堂官、正职的官员一个也没见，这说明一定的问题呀。哼，什么问题？户部那些官员，王国光早就下令了，谁也不准来。再说吏部的杨伯也给你手下的人开了会儿，大伙儿谁也不能来。再说那个老朱恒，他跟谁都不来事儿，他能让他手下的官员掺和这事儿吗？王希烈啊，有些事儿你不得不防。这个张江陵往往是后发制人呐。我说学僧，现在就不用怕了，他不让咱们好，咱们也不能让他好。

逃过。这时候魏学增用手指了指满胡同那些纸牛纸马还有那些碗章。哎呀，我说王希烈，为了一个上吊自尽的六品主事举行这么大的功绩，这可是国朝史无前例的事儿啊。我看这件事儿是不是搞大着了？怎么的，你害怕了？难道张居正他能派兵来镇压？魏学增笑了，现在不是怕他派兵来镇压，就是怕他不来，他要是一派兵来那就好看了。两个人说完之后哈哈哈哈都笑了。这个时候时间已经到了，攻击正式开始，胡同里面挤满了100多名官员，再加上看热闹的这些老百姓，把这个地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满满登登的。再说胡同两边住户那些人家墙头上也站了不少看热闹的小孩，就这么一条小小的胡同挤了有1000多人。这时候那个主持王典立给佟立本还找了一口质量不错的棺材，这口棺材还抬到了院外的街面上。当司仪宣布功绩开始，这些人低头肃穆，哀乐奏起之后，站在棺材前的王希烈开始宣读他写的祭文。要说这祭文写得挺长，在这里就不给大家全面这篇祭文了，简单的介绍几句，要听起来还真挺感人。说想念你啊童工，你是六品的清官，清贫的寒士，不走运的闲官，累死于百姓，看那些吃喝玩乐的人夜以继日的狂欢消遣，你且衣不求新，食不求饱，儿子两条腿瘸了，妻子还一双瞎眼睛，你不过是身为无耻的贱命，所有的财产仅是一匹瘦驴，本来是朝廷的命官，现在竟然成了阴间的恶鬼，卸下官袍而自尽，挂上苏木而悬梁，请问这是谁的罪过呀？这个王希烈王大人摇头晃脑的把这祭文念到这儿，自己还哭起来了。再看底下那些官员也都受感染了，有的一边哭还一边擦着眼泪，最后也不知道谁在底下说了一句，哼，这个王大人平时要是稍微关照关照这位佟大人，这位佟大人也不至于死啊。行了行了，别说了，你看看人家王大人都哭了。再说王希烈的哭本来就是有作戏的成分，就在他擦眼泪的时候，佟立本那傻儿子喊起来了。这个傻儿子他没见过这种场面，他冲那棺材喊了一声，爹我要拉屎。这个傻儿子这句话一出口，有的官员当时捂嘴笑了，可是王希烈继续声嘶力竭地喊了几句，这是谁的罪过呀？谁的罪过？咱们要追查清楚。他这一喊可煽动起来喽，是啊，我们是朝廷命官，岂能让首府随便的宰割？这些话更有煽动性，本来就有的官员憋了一肚子气，这下子都是怒火冲天。再说胡同里一下子就像炸开的锅，看到这种场面，王希烈高兴坏了，他向站在身旁的魏学增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挥挥手让大家安静安静。接着他又要往下念，看来这篇祭文确实王希烈下了一番苦功。可是他还没等念的时候，不知道是谁

0: 就像杀猪似的喊了一声：“不好了，是火了！”哎呦，听到这句话，这些官员全惊呆了，胡同里一下子就乱套了。王希烈以为啊，这是谁的恶作剧，本想做个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听他把祭文念完。可是他一抬眼，只见远处的胡同口腾的一下穿出一股浓烟，堆放在那儿的纸人纸马也不知道为什么噼里啪啦的就着起来了。他马上丢掉手中的猛稿，显得非常镇定，大声的疾呼：“大家不要慌，赶快弄水把火浇灭。”那想晴想晴的天儿，上哪儿找水呀？这胡同里摆满了十几天晒干的纸人纸马和碗帐，呵，这风一刮，这火苗子就穿起来了。再加上这个狭窄的胡同又是一个抽风口，很快这大火就形成了燎原之势。这胡同口已经被看热闹的老百姓给堵住了，这火势往胡同里就扑进来了。你看眼前这些官员谁也顾不了了，只顾自己往出跑好逃命。但是这五角的烈火可比有角的官员跑得快啊。世上有一句俗语说水火不留情，最软的东西都最硬，最硬的东西都最软。你看那牙印，舌头留下了牙都掉没了。你看那大火，那火苗子软和，要是烧起来是绝不留情。不大功夫，胡同里已经是一片的火海。再说这口大棺材，呵，正好被熊熊的大火给点着喽，很快这火就穿起来喽。佟立本被火化了，你现在就听着烈焰噼里啪啦的就烧起来喽。这大火一烧，房子也倒了，墙也塌了，逃命的官员和这些老百姓一个个都慌不择路，很多人呢让那浓烟呛的都昏了头，本来是逃生，结果偏偏往火海里钻。王希烈他是个文官，当时吓得两腿一软瘫倒在地上了。这时候夺路逃命的那些官员谁也顾不得他了，纷纷的一个个从他身上踏过去了。嘿呦，这个王希烈被踩的是鼻青脸肿，遍体鳞伤，亏他里部有几个官员拼命的把他拽起来，然后领着他猖狂的往外跑。再说这胡同里还有一位大官员是纹丝儿没动，他就是吏部左侍郎魏学增。魏学增这位在辽东大营带过兵的总督大臣一见出了事儿了，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逃兵，而是要尽快的把火扑灭。他一看这些官员都像兔子似的乱窜，他连忙跳到佟立本正被燃烧的棺材上，大吼一声：“都不要跑，跟我一块救火。”但是啊，不管他怎么喊，根本就没人听他的。再说这些平常养尊处优的官员，恨爹娘给他少揍了两条腿儿，如果要是四条腿儿，那跑起来比兔子都得快。就在这些官员乱糟糟蒙蒙糊糊的时候，有一个官员表现的是非常出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善

0: 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王希烈这个官员，想利用同立本的忌日给首辅一个难堪。再一个，你张居正就想利用京察这个机会来排除异己。那好，同立本为了胡椒苏木死的，我在京城的各衙门忽悠一下子，把这事儿闹大着。所以到了同立本忌日这天，京城各大小衙门来了很多个官员，不过这些官员可没有主要的官员。万万没想到，就在王希烈念同立本祭文的时候，一场大火噼里啪啦的就烧起来了。本来这些纸人纸马纸扫活都是易燃品，尤其是同立本的大棺材是果木做的，又新刷的油漆，呵，就更愿意着火了。这一烧起来，把同立本就火化了。再说看热闹的老百姓特别的多，整个这一个胡同口被人都围满了。这突如其来的大火一着起来，可乱套喽，简直乱成了一锅粥啊，哭爹喊妈叫娘的，什么动静都有啊。这些官员现在嗨，谁也顾不得谁了，往东跑的也有，往南跑的也有，往北跑跑不出去，再往西窜，呵，这家伙乱到什么程度，简直是没办法形容啊。这期间有一个官员后悔了，后悔这个官员就是魏学曾、魏大炮。要说魏学曾这个官员呐，他有一定的正义感，也有一定的头脑，做过封疆大吏，也指挥过千军万马。这个场面虽然他没经过，但是战场上的事儿他了解呀。千万不能乱，越乱死的人越多，这水火不留情。你看他站起来大喊一声，都冷静冷静，千万不要乱。他这一喊，有些官员清醒了，可是有些人呢，照样是乱跑乱窜。这把魏学曾气的，说实在话，他上了王希烈的贼船了。王希烈在他面前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对这个首辅是一点好印象也没有。到现在他才明白，跟这些人搅在一起是一种耻辱啊。现在王希烈也说不上跑哪儿去了，是被官员救走了还是烧死了。魏学曾他真就不知道王希烈猫哪儿了，他必须要指挥大伙灭这场大火。他一看有一个年龄大的官员呐，浑身上下都是火，让火给包起来了。他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噗噗，就这么两下子把这火呀扑灭了。然后他找了一个小盆，端了一盆水，哗的一下子给这个年龄大

的官员就颇清醒了。哎呀，魏大人，谢谢您呐！快起来，快起来！你还真别说，经过魏大人重新的一组织部署，有些官员开始听从指挥。大伙儿啊，有的找钩子、找铲子，有的找水桶，开始有秩序的灭火。这场内的形势就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不像刚才那么乱了。可是这水火是照样的无情，继续噼里啪啦的烧。也就在这个功夫，王传接到信儿了。王传是怎么接到信儿的呢？王传他是巡城御史，巡城御史下边有30多个巡警部，同时这5城兵马司好多兵马归他指挥。这巡警部有的巡警就发现了这个胡同着火了，马上就报告给王传。王传一听啊，这场大火要是真烧起来，那个羊尾巴胡同那就麻烦了，那全是易燃品呐。王传要说这时候他是非常的机灵，马上派一伙人给首府张居正送信儿，说是羊尾巴胡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火灾，然后他就组织5城兵马司的这些官兵带着灭火的工具，急冲冲的就来到了现场开始救火。这场大火虽然烧得挺旺，这人呐也烧死了不少，但是魏学增领着一些官员由里边往外扑，王传领着官员由外边往里边冲，这样里外合围大概能有1个时辰的扑救，哎，这火势基本上就控制下去了。这个时候一清点人数可惨喽，光官员就烧死了150多个呀，老百姓踩踏死的也有70多个，呵，那惨状啊就甭提了。你说那人烧死的模样呼啦啦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这时候王传就开始组织人马清理着现场。等清理完现场，天儿已经黑了。这时候首府也接到了信儿，亲自来到了现场。到了现场一看，呵，现状是特别的惨。魏大人呐，头发也烧焦了，眉毛也烧没了，浑身上下呀烧的是没好地方，赶快抬到医院去吧。说实在话，这场大火表现最好的官员就是魏学增。首府看到这个场面，王传呐，大人，这场大火经过你们的扑救现在基本上扑灭了，这倒是一个好事儿。我在想，这场火是怎么着起来的呢？王传当时把头就耷拉下来了。哎呀，首府，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你说吧。大人呐，这场火我对东厂的人有怀疑。哦，难道东厂的人要放火？首府啊，我手下的人最近认识了天儿，一直跟我汇报一个情况。东厂的这些小特务自打佟立本死了之后，就在这周围布下了眼线。其实这个事儿首府知道，因为什么呢？每当有官员到这祭奠，首府马上就知道，这都是冯宝秘密送过来的信儿。首府就琢磨，冯宝难道真的这么狠心，就敢在这放火？他不知道是要出人命吗？如果真要那样的话，冯宝这个人也挺狠毒啊。你看表面上这个人

0: 火场，他主要是对王吉烈魏大炮去的。这天他一看人来的这么多，把这胡同都围满了，再说这些纸草活一点就着，不用费多大的力气，他就把徐觉叫来了。徐觉啊，
1: 哎，老爷，
0: 今天是佟立本的忌日，也是你和陈英凤立功的时候，到那儿多派一些人，看看究竟有多少官员参加佟立本的忌日。另外啊，徐觉啊，如果这个魏大炮和王希烈都在那儿，他就使了个眼色，然后用手啊比划一下子，那意思就是把火扇起来。这徐觉多机灵啊，就明白主子的意思了。主子您放心，到时候啊，我保证让王希烈就死在那个火，那火他没敢说，那个现场，去吧，一定办好了，千万不能露出马脚，也不能让这个湖北佬知道是咱们干的。你看这个冯宝多阴险呐。徐觉跟陈英凤两个人一沟通，就派了几十名便衣特务奔那个胡同去了。到那之后，这些人呐都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其中有两个东厂的小特务提前带着个火绳子，那时候也叫举灯，把这东西都准备好了，一切俱备，只欠东风。他们就看这个魏大炮和王希烈嘀嘀咕咕说了几句话，不大功夫，这王希烈慷慨陈词的就开始念起了祭文。大伙都集中听着祭文的功夫，你看那小特务趁人不注意，嘿，把这个火绳子取出来了，唰，就把这火石打着了，这火呼啦家伙就着起来喽。再加上十几天没下雨，这些东西晒得特别的干，那噼里啪啦一着起来，这就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燎原的大火把这胡同就变成一个火胡同了，嘿，这烧起来喽。这场大火烧完了，东厂的这些小特务也都撤走了。这王传听到消息，带领官兵前来灭火，把魏学增、魏大炮送到了医院去救治，还有一些官员也正在抢救，死的尸体也都存放起来了。那么这个王希烈跑哪儿去了？王希烈啊，被几个官员连拖带拽呀，拽出去了，回家了。回到家里边他就知道了，坏了，这场祸惹大了。他还不知道这是有人放火，但是他知道什么事儿都是脚上的泡自己走的。他本来想把这件事儿喝了起来，跟这个首府对着干，没想到一场大火把他的美梦给烧灭了。回到家里之后就精神恍惚，饭也吃不下，是坐不安站不稳，越想越窝囊。哎呀，我这一辈子为的是什么呢？跟高阁老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本来想继续在官场上一步一步的往上升，升到大九卿就可以封妻荫子，那祖祖辈辈的孩子就可以弄个公务员，有养活他们的了。可是万万没想到落个这么个下场，明天这邸报就得发往全国，皇上就得知道这件事儿，皇上知道这件事儿，我王希烈这脑袋还能待在脖子上吗？哎呦，想到这儿他不敢想了。到了半夜的时候啊，嗨，他找个绳子也学了佟立本悬

0: 粮自尽了。王希烈自杀的消息，首府是第二天早晨才听说的。首府把着火的情况让王传写一个详细的经过，准备把这个经过报给皇上，当冯宝的面也要把这些情况说清楚。他想观察观察冯宝究竟是不是罪魁祸首。可是一大早，王传给首府送这些材料，然后再把一些情况跟首府汇报汇报，说是今天早晨已经接到了报案，王希烈悬梁自尽了。不管怎么说，王希烈也是朝廷的三品大员呢，按现在说那也叫副部级干部啊。这王传亲自到了现场，他一看现场什么都明白了，找仵作一验尸，他和佟立本一样都是自杀，没有暗害的迹象，这件事已经都明了了。他把这件事详细的跟首府汇报了一遍，首府拿着这王传写好的扑灭大火的经过，好吧，王传你呀立了大功了，救火你立了一功，根据你在救火现场你说一说表现最好的官员还有谁。首府啊，你让我说真话还说假话？哎，王传，让你说真话可不是听你说假话呀，跟我张某人处事咱就直来直去，有什么你就说什么。首府啊，我说这话您可别不愿意听，别看魏学增跟你是死对头，但是他表现得确实不错呀，如果他领着官员不在里边往外边开始救火，看来这场损失还得大，还要烧死很多人。那你的意思是，我想一会儿您见皇上，您在皇上面前给这位大人呐美言几句，要不皇上就得处分他。好，我听明白了。我本人对魏学增这个人也不错呀，别看他是高拱的好朋友，其实我早就想启用他，一会儿我见到皇上单独把魏学增的情况跟皇上说一遍，如果皇上能听从我的意思，我准备让魏学增接任两广总督。好，首府你如果能把魏学增提起来，大伙更服气了，就知道你张首府不是踩高拱的肩膀上来的小人。嗯，王传，看来你还是了解我的，不过对你的使用老夫我已经有了一个想法。
1: 哎呀，老恩师，你还能给我提一把？
0: 老夫我已经想好了，把你提到漕运做漕运总督，也就是运河总督，这官可大。不过他这衙门不设在京城，而是设在扬州，那可是三品大员呐。这三品衙门在京城不算大衙门，但是在扬州那可是最高的衙门呢。
1: 哎呀，老恩师，那在下可感谢您了。
0: 不用客气，你下去吧。首府把材料也准备好了，所有的情况都了解了，他马上坐着轿来到了乾清宫。内宫里边，皇上还有太后娘娘也都知道，昨天着了一场大火，死了那么多的人，这可是件大事啊。一听说首府早晨就要到乾清宫跟皇上禀告这件事儿，太后还有冯宝加上万岁爷在乾清宫金銮殿接见了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还是老习惯，首府一见面 先给皇上行了君臣大礼。你可别看皇上年龄小，人家那叫万岁爷，不管多大的年龄，你张居正永远是人家的臣子。古代年间君臣分的是特别的清楚。三拜九叩大礼行过之后，给太后娘娘也行过了大礼，这些礼仪都过去了，首辅开始把王传写的详细情况向万历小皇上做了如实的汇报。当万历小皇上和太后娘娘听说死了那么多的人，还有一些无辜的老百姓，小皇上还显得很心疼。看来万历小皇上这心地还挺善良。哎呀，母后，死了这么些无辜的老百姓真够可怜的，他们的家属啊，我看都给一些抚恤。太后娘娘点了点头，然后转向了张居正。首辅啊，万岁爷已经说了，给那些无辜的家属一些抚恤，谢皇上。那么那些官员怎么处理啊？臣已经想好了，这些官员是私自来参加同立本的祭日，跟咱们朝中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过丧葬费咱们朝廷该付还得付啊。那就按首辅说的办，小皇上也同意了。这个时候冯宝在那块儿啊，眼珠子滴溜溜一转。首辅啊，那个王希烈听说上吊自尽了。是，冯公公，您不说这件事儿，我也要跟皇上禀报这件事儿。王希烈属于畏罪自杀。好了，他死就死了吧，如果不死啊，朕也得把他发配三千里充军。那么死了就不用再处理了，这几件事儿都处理完了，首辅马上就提到了还有一个人咱们应该嘉奖，那就是魏学增。由于魏学增表现的是非常勇敢，临阵指挥这些官员开始救火，立了显赫的功劳。再说魏学增他也是个能臣呐，原来也做过封疆大吏。他把魏学增的情况跟万历小皇上说完了，他就请求万历小皇上，臣有个意见，请皇上批旨。张居正建议魏学增到两广担当两广总督。按常理说，首辅提到这个问题，小皇上应该支持这个大宰相，可是冯宝提出了反对意见，小皇上为难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回书说到了，这个首辅当皇上的面表扬了魏学增，想让皇上准旨把魏学增派到两广做两广总督。本来首辅提出这个观点是出于公心，可是冯宝在旁边听得不顺气儿。张先生，你这个建议听起来倒不错，魏学增领大伙救火立了功，还少死了不少人，可是你想没想到，这个魏学增当年跟高拱、高胡子他们俩可是穿一条裤子，他在吏部主事，高拱在内阁做首辅，他们俩是遥相呼应，整个的朝廷大权他俩可把持一大半啊。用这样的人，皇上和太后娘娘能放心吗？你看，要说冯宝这个人做糖不一定甜，要是做醋他准酸。首辅一听不对劲啊，冯宝他恨高拱，就把魏大炮跟高胡子联系在一起了，可是他觉得魏学增和王希烈是两条道上的人呐。再说把魏学增要是提拔起来了，今后首辅在朝中的地位就更加巩固了。可是冯宝现在提出这个意见，皇上要是一犹豫，这个事儿就得泡汤。要说这首辅脑袋反应得快呀，他知道这场大火的罪根就是东厂这帮小特务，东厂这帮小特务就是受这个大内总管冯宝指使的。张居正想到这儿，你看他一缕长髯，冯公公，您说这番话要是听起来好像有理，岂不知魏学增和王希烈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呀，他不是一码事儿。当年他和高拱互相配合，这个事儿倒有，但是他作为吏部的左侍郎，高拱作为吏部的老尚书，同时呢高拱还身兼首辅，他不听高拱的他能听谁的呢？他俩是正常的上下级的关系啊，他尊敬高拱也等于尊重了皇上啊。嘿，你看首辅他不软不硬，就这么一句话，冯宝就没词儿了。可是太后和小皇上互相之间还是怀疑的态度，这个时候如果冯宝要是把这火撤了，再美言几句，这件事儿就能办成。那么怎么办呢？首辅不愧是当朝的宰相，他马上就把观点亮出来了。冯公公，您作为司礼监总管太监，皇上的事儿没少操心，但是在下觉得有些事儿咱们应该多替皇上着想着想啊，只要咱们朝廷稳定了，内宫就更稳定了。昨天我到太医院特意看望了魏学增，这个魏大炮躺在床上还要带病回到吏部去工作上班呢。他说他有很多情况要跟我说，他怀疑这场大火是背后有人 在做手脚啊。我当时安慰了他，我说：“雪曾啊，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养好身体。关于这场大火的事，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嘿，要说首府这句话，一下子就揭开了风暴的伤疤。哎呦，他疼啊！如果这件事皇上要是真下旨给我严查，那么风暴就得露馅儿。一旦露了馅儿，你就是身上长100张嘴，死了好几百人，这么个大案你也说不清。风暴当时这脸就变色了，他把话马上就转过来了。要说冯宝，你看这个人呐，虽然是个小人，但是小人可不是傻子，小人都非常聪明啊。他知道今天这件事要是不知是首府的话，那么首府就可以停止严查这场大火的原因。冯宝佩服这个湖北佬啊，你个湖北佬，反过来给我一枪，行了，我服你了，魏学增啊，升官就升官吧，该找这小子走点儿，碰上这么一个公正能干事的首辅啊，要是跟我冯宝，你就再立了功，我也把你踩扁了。你看他这么想，可不能这么说。万岁呀、啊，太后娘娘，要说高拱和魏学增当时在朝廷的关系确实是挺好，我冯宝看着就来气，不过魏学增也没办法，他不听高阁老听谁的，人家高阁老是当朝的宰相啊。要说张先生说的也对，哎呀，我看呐，这个魏学增干事还真行，这场大火他要不出力呀、啊、恐怕还得多烧2时辰。你看看这人嘴两层皮，怎么说怎么有理，他把话就调过来了。他这一调过来，张居正马上就开始给皇上添柴火加火，让皇上赶紧表态呀、啊。是啊，冯公公说的对，魏学增确实有些事是为朝廷着想啊。万岁，太后娘娘，这件事儿是不是就准旨啊？李太后看了看冯宝，又看了看小皇上，小皇上也看了看他母后，又看了看张先生。你看他母后那眼睛啊，给他一个回视，他知道母后同意了。张先生，那这件事儿马上就让吏部写一个奏折，然后张先生你就拟票，拟完了票，冯公公你呀就给批注，嘿，这件事儿就算办妥了。紧接着首府就提出了王传的事儿，说是王传在这场大火当中表现的是非常勇敢，亲自带领官兵前来扑火，一共救出了300多无辜的老百姓。
1: 那不用问了，小皇上就听明白了，看来这个王传也得给他表彰表彰啊。
3: 是啊，臣的意思是根据王传的表现，让王传担当漕运的总督，因为漕运的总督王大人已经3年考满。
1: 好吧，那你就拟一道票，冯宝，然后你就批注，嘿，
3: 王传一下子由4品大人升为3品的漕运总督。首府把这件事办完了，回到了内阁，王传在那儿呢。
1: 王传是不是等好消息啊？
3: 不是，王传来有一件喜事向首府禀告。
1: 王传，你的事儿皇上批了。恩师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3: 什么消息啊？
1: 小玉娘的演技
3: 治好了啊！这可真是火烧旺运呐、啊！这一场大火虽然有很大的损失，可是给这个首府可捎来了好运气。他那小玉娘自打这场大火之后是重见光明，治好了。另外更主要的是啊，朝廷那些闹事的官员全捏铁了，尤其是烧死这100多个官员里边，大部分都是这次经查的主要对象，他们在高拱执政时都是贪官。要是没有这场大火，这次经查他们一个也跑不了。可是既然已经烧死了，那就免除刑事责任了。这回通过经查，再由杨伯老天官密切的配合，这次经查搞得是非常成功。这朝廷的官员哈，想不干事儿多余了，上班你就得像回事儿，再像以前吃喝嫖赌什么都干，就是不干正事儿没有了，整个的朝廷就来一个旧貌换新颜。这朝廷的局势一稳定，经济形势就来了一个大翻番，可以说是老天有眼，这年底又赶上了一个风调雨顺的大丰收，这形势就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是国泰民安呢。万历新政一开始就出现了好的开端，老百姓那小放猪的兜里边都有钱，这经济发展了，就带来了社会的繁荣，整个的明王朝由过去的死气沉沉来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就这样又来了3年的大丰收，这回朝廷的日子好过了，官员是各服其责，整个的朝廷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机。等到2-3年之后，这个新上任的宰相已经根深蒂固，坐稳了位置，小皇上一天天的长大，朝中所有的事儿他更加依赖这个首辅了。可是这位首辅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于这个多少年来弊病这么多的一个烂摊子，这位首辅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往下更艰难了。他心里边非常清楚，我什么都能动，唯一不能动的就是皇权。在他面前还有几步艰难的坎儿，可是这几个坎儿要想顺利的迈过去，那可以说是难上加难。首先就是皇亲国戚，皇亲国戚的利益那你可碰不得。再说国朝已经200多年，留下这些弊病太多，这皇亲国戚，哎呀，一波一波，一茬一茬，都是拿着皇家的俸禄，既给粮又给地，还白给银两养活。这年头越多，朝廷的负担越重。就说宛平县吧，它离北京最近，那可以说是天子脚下。这宛平县本来有上万亩的良田，这些良田每年按正常的税收，朝廷要收很多的银两。可是宛平县在皇上眼皮底下，皇上一高兴就拿宛平县的上万亩的好田赏给这些皇亲国戚和内宫的一些机构，有的就被称为三公子犁田。所说的三公子犁田就是大内的乾清宫、慈静宫和慈宁宫。这三公的子犁田在京城附近有好多处，你像保定附近呐、啊、河间府还有大兴县。 可是紫利田最多的是宛平县，宛平县离北京最近，这些田的税收直接归三公自己所有，也就是说这些税收就是三公的私房钱。东宫西宫还有一些要害的部门，他们呢那些花销就从这些税收里面支出，久而久之这就成为一个惯例了。到了万历元年，李太后虽然和儿子朱翊钧住进了乾清宫，但是慈民宫名义上还是他自己的，再说皇上年纪小还不能自己花钱儿，所以这乾清宫和慈宁宫这两宫的紫利田实际就是李太后一个人私人所有。到了隆庆六年，加封两宫皇太后之后，在冯保的建议之下，户部又经过了核准，又给两宫紫利田各增加了50公顷。那么这么一来，慈宁宫名义下的紫利田在宛平这一个县就已经有170多公顷，每年光紫利田的进项就有8000多两银子。可是去年宛平县送来的紫利银钱比往年少了，仅慈宁宫就少了1000多两。这三宫紫利田税收少了，这可是件大事啊。这件事儿就惊动了皇上。皇上知道这件事儿，就下了一道圣旨，说三公子利钱为什么拖欠这么多，让内阁直接查明这件事儿，然后再回奏皇上。这道圣旨是李太后借小皇上的口发出的，没有直接发到户部，直接传达到内阁。明白人一下就看明白了，皇上非常重视这件事儿，希望张居正能够直接查办这件事儿。再说张居正早就有了准备，他接到了这个圣旨之后，把户部尚书王国广王大人请来，因为这件事儿他直接归户部管呐，他必须得跟王国广合计合计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时间不长，王国广就来到了内阁。我说朱大呀，好长时间你也没到户部去，我呀也没到内阁来，朝中这段时间确实没有什么大事儿。今天您怎么有闲心把我找来了？难道要请我吃猪头肉？哎呀，国广，开什么玩笑，最近虽然没有大事，但是小事也不断。那么，今天把你请过来，跟你商量商量，就是内宫这三公子里田的事儿。紧接着，首辅就说了，刚才皇上下了一道旨，说是皇上下的旨啊，其实是太后娘娘借皇上的口下的旨。首辅就把皇上的口谕跟王大人传达了一遍。王国光一听，哦，明白了，紫利田的税钱少了，这太后娘娘不愿意了，谁也不怕钱咬手啊，越多越好，这可真是出家人不贪财，给多少都行。其实啊，这两位大人心里明白，后宫这些娘娘谁也不缺钱，但是要是少了谁也不愿意。那看看吧，皇上已经发旨了，咱们俩合计合计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是啊，哎，两个人合计来合计去，这件事啊是得查。猛然之间，首辅大人就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金学增。金学增前年他到礼部去查账，这一查账可给首辅露脸喽，在礼部一下子就查出了一大串硕鼠，当时轰动了整个的朝野， 礼部这些大大小小的贪污犯都揪出来了。因为姬学增这个人办事非常有水平，再加上他的责任心非常强，办起事儿来丁是丁，卯是卯。再说他懂业务，把这账一查出来，礼部这些贪官傻眼喽。你看看，一个个都耷拉脑袋了。最后首辅张居正借着经查机会，给他们重的判刑，轻的流放3000里之外。当时这件事儿可以说是经查中的一个典型。姬学增在朝廷这些官员当中也就出名了。再说他前年秋天在秋鬼府用蟋蟀赢了6万两银子这件事儿，姬学增就成为官场当中一位名人了。再说他自己也跟着风光起来了，过去是个九品的官正，现在通过在礼部一查账，摇身一变升为朝中的4品大员。这官升了，权力大了，干工作的劲头也就更足了。那么这一天，他听说首辅和户部尚书王国光找他有急事儿，他就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内阁，拜见了首辅和户部尚书王大人。王大人说话了：“学增啊，你知道找你来干什么吗？”“部堂大人，我不知道啊。”“那您看看首辅吧。”他把脸转向了首辅，首辅两道寒光射向了金学增。金学增就感到这头发根有点发炸。“我犯错误了？”“不能啊，我没犯什么事儿啊。”这时候首辅一缕长髯，笑了：“学增啊，害怕了吧？是不是怕我再揭你的老底儿，到坟窟窿里再弄两个小黑寡妇去斗一场那黑市大将军呢？”哎，这句话说完，金学增心里有底了啊，自己没犯什么错误啊，我觉得也差不多，我没腐败呀。“学增啊，找你来是有这么一件事儿。”金学增一听明白了，让他到宛平去了解一个案情。没想到金学增这一了解案情，在朝廷上下引起了一场大乱。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今天，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改变了3月份的下跌态势，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当地时间27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1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据悉，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表示，当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27号表示，埃博拉疫情发展迅速，病例数量增加，地理范围扩大，并有证据表明持续存在跨境传播。世卫组织表示，刚果金的疫情继续扩大，目前已有3个省的13个受影响卫生区。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重庆市气象局获悉，未来3天预计重庆市中东部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为强降雨主要时段。中东部大部地区大到暴雨，5月29号白天降雨逐渐减弱结束。今天18时，重庆市水利局和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21个区县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周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在今天的新闻唠嗑团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甲状腺真的会被气出病来吗？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有多远？为了甲状腺健康，西兰花还能不能吃呢？此外，我们还将关注初中生吃面之后运动突发休克，什么是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呢？杭州一地打造无蚊公园，55台设备模拟人体呼吸诱捕，蚊子为什么会赴这场鸿门宴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本周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那甲状腺呢，是我们颈部的一个小小的器官，却被称作是人体的生命发动机，掌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心率调节、情绪波动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它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人们在体检的时候都挺害怕听到甲状腺结节这样一个结果。那在饮食上呢，有人会特别注意是否加碘，甚至还有说法称甲状腺有问题的患者要忌口西兰花等十字花科的蔬菜。网络上呢，还有一句特别火的流行语，说忍一时乳腺增生，退一步甲状腺结节，来强调保持心情舒畅对甲状腺健康的重要性。那甲状腺真的会被气出病来吗？我们平时吃的碘盐、西兰花、海带到底要不要忌口？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有多远？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困扰大家的关于甲状腺健康的这些说法。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所谓甲状腺被气出病来的这么一个事儿哈。大家对于甲状腺的这个生气会导致甲状腺出问题的这个认知是对的吗？真的就是它能被气出这个甲状腺的疾病吗？
1: 其实我们说一个人的一天或者一生啊，情绪的平稳或者情绪的这种正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你遭遇了任何的不良的情绪，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愤怒的时候，那么我们大家知道人体的应激的反应系统就会被激活。那么这种一旦被激活以后的话呢，你体内的很多激素就会发生了一系列的生理的变化，比如说你会情绪愤怒的时候心跳加快，
0: 对，
1: 血压升高，对吧，内分泌的失调。那么这些情绪变化呢，长久的作用当然会影响到我们机体的任何一个器官，包括我们今天谈到的甲状腺这个器官。那么当然的话呢，影响到这个器官它的功能，它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甲状腺分泌出来的甲状腺激素。因此的话呢，其实包括你的心跳的加快，包括你的出汗，也和我们的肾上腺素包括甲状腺素的分泌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其实任何的情绪的长期的这种不好，不单会引起甲状腺，可能会引起我们全身的很多器官的损害。但是我们要纠正另外一个说法，说我的甲状腺疾病是因为我总生气带出来的。其实这是没有太大的科学根据的。但是呢，其实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我们保持一种情绪的这种良好的状态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心情，有一个好的情绪，有很好的情绪的调节能力，其实啊，不只是为这一个器官，对吧？其实对我们整个的身心，都是有好处的。
1: 对，我们整个的身心的健康都是非常有重要作用的。
0: 刚才说到这个甲状腺，它是位于我们颈部的前方，这个个头啊，说不大，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器官，然后呢，很像一个小蝴蝶一样哈。但是呢，又说这个器官特别的重要，说是人体的生命发动机，掌管新陈代谢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就这么一个小器官怎么会对人的身体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1: 当然，其实我们主持人非常好的告诉了我们，甲状腺在我们的颈部，那么像个小蝴蝶一样的这个小小的器官，不要看它小，那其实在我们内分泌的所有的器官当中，它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器官，一个内分泌的器官。但你说比起肝脏、比起肺脏来它是小，
0: 是，
1: 但是呢它

0: 内的我们甲状腺激素对我们整个人体的生长发育、新陈代谢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尤其是我们在怀孕的妈妈的体内，包括我们的儿童的生长期，那么甲状腺激素假如说你分泌不够，尤其是非常小的孩子，比如说在妈妈体内，你的甲状腺激素分泌不够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疾病叫呆小症。那它不单是发育非常矮，而且它的智力会受到影响。那么当然，其实你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我们到了生长发育，或者到了成年人的时候，你甲状腺激素不够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生甲状腺功能的减低，我们叫甲减，会影响。这个甲减一旦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的整个的全身的系统都会受到它的影响，会引起我们的发胖，包括我们的面色的苍白，包括我们的心脏系统，包括骨骼系统、肌肉系统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大家其实还知道，这个器官一旦出了问题，它不但是少了，可能它分泌太多的情况下，又会引起我们整个机体的代谢的一些紊乱。我们有时候会夸张的说，假如说甲亢的情况下，你的整个的机体是泡在这个高甲状腺素的这个孔里面。所以呢，其实这个甲状腺虽然说不要看它小，它分泌的这个甲状腺素对我们整个的一生来说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人体的甲状腺素激素的话呢，其实它在正常的生理的功能方面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甲状腺激素一定不能多，但是强调了一定也不能少。
1: 刚才咱们说到这个甲状腺啊，虽然从器官的个头上来看，它不算是个头很大的，但是呢，它是人体当中最大的内分泌的腺体，它主要的工作就是分泌甲状腺素。然后呢，这个甲状腺素会通过血液输送到全身的各个细胞当中，提高比如说很多组织的这种耗氧量啊，增加一些产热的效能啊。与此同时，它其实要和很多其他的东西去进行合作的。那如果这个合作的过程有一些摩擦或者是不顺畅，那就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好好的看一看所谓啊甲状腺的这些同事们。首先就是碘，这碘这个东西经常会跟甲状腺联系到一块儿，所以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碘会对甲状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甲状腺这个器官，它最重要的功能是要把我们吃下去的碘，包括水分当中的碘，包括你食物当中的这个碘，通过我这个甲状腺呢把它加工，加工以后变成我们体内的最最重要的甲状腺激素，包括我们的甲状腺激素以及我们的三碘甲状腺原氨酸。那也就是说，碘是我们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工厂要生产某个东西，那么你的原料就非常重要了。当我这个原料供给过多或者过少的情况下，那我的工厂的生产的产品量可能就会过多或者过少。或者即使是你碘的量给的正确的，但是我的甲状腺并不能把你这个碘合成我们机体所需要的甲状腺激素，那它也会发生一个器官功能的紊乱。甚至于其实我们能够把碘合成甲状腺素了，但是我的机体不能够运用的时候，所谓的抵抗的状态下，那也会发生一些问题。所以其实大家非常重要的就容易联系到，碘是我们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所以就必须为了我们正常的生存或者生活，你的碘的补给量是应该是合适的一个剂量，或者是比较规范的一个剂量，科学的一个剂量，才能让我们人体呢合成需要的甲状腺激素。
1: 那这个合适的科学的这个剂量，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哈？就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经常会说，哎呀，自己补点什么维生素 C 呀、补点什么维生素 B 呀、D 呀之类的。那碘这个东西，我们有没有必要特意的去补一补呢？
0: 其实我们碘的来源其实还是非常丰富的。大家知道含碘量比较丰富的食物当中，大家知道海带，你像海带、紫菜，包括海鱼、贝类当中海产品的碘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那么还有些食物，包括我们的鸡蛋，包括我们牛奶，这些日常的食材当中呢也会含有适量的一些碘元素。那么当然大家也知道，我们的水一部分水当中也会有一些碘。
1: 对，
0: 那大家会觉得，那我既然食物当中能够很好的去摄取碘，

0: 还是有一点必要的。
1: 嗯，
0: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食盐的加碱的政策啊，其实也很多年了。所以呢，现在我们也讲到低盐饮食，就是每个人每一天的食盐量是5克。
1: 对。
0: 那么，通过这个呢，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人就能够很好的补充我们所需要的碘。
1: 嗯。
0: 当然，我们有时候会说，我们一些甲状腺疾病的患者，可能也需要一点低碘的问题。
1: 嗯。
0: 对吧？还有一些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一些碘特别缺乏的地方，也有可能，比如说因为缺碘导致了我们甲状腺的肿大，
1: 嗯，
0: 我们会告诉他还需要通过一些其他的办法去补充额外的碘、
1: 嗯、
0: 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中国人群来说，那么靠我们的食物再加一点碘盐是能够很好的补充到你每日所需要的碘的。
1: 嗯嗯，除了碘之外，甲状腺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特别关注的这些营养素哈、啊、比如说有文章说像硒啊，锌好像说也很重要，所以嗯，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怎么吃才能够养护好甲状腺呢？
0: 其实我们甲状腺合成的最重要的这个营养素或者是元素就是碘了。
1: 嗯，
0: 那么硒的话呢，其实它有一定的这种比如说抗炎抗氧化的一些作用，那它能够减少我们甲状腺本身的一个自身免疫的一个损伤，所以我们有些对那些比如说我们既往的一个叫慢性甲状腺炎或者桥本氏甲状腺炎，
1: 嗯，
0: 它是一个慢性的自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那么这些病人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你适量的补充一些硒，就能够很好的维护你的甲状腺的健康。那么食物当中的含硒的比较多呢，大家知道，比如说我们一部分的坚果，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一些海鱼，哎，包括我们一些菇类的东西，那么它的本身的含硒量其实还是够的。
1: 嗯，
0: 那么还是要强调，只有那些比如说本身桥本氏甲状腺炎或者在医生的判定之下能够采取选择药物的硒，那么大部分的话呢，你靠食物基本上能够保证了你这个所需要的硒的含量。
1: 嗯，刚才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补碘也好，还是补比如说硒和锌也好，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这个过量的问题？如果可能过量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吗？
0: 哦，当然，其实我们任何的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或者维生素或者矿物质，你一定是不能过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先看碘吧，比如说你的碘过多了以后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0: 你的碘过多了以后的话呢，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因为它是合成甲状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过量的碘会干扰到我们甲状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功能，那么长期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甲亢。
1: 嗯，
0: 还有一些人的话会导致一个甲减。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强调了，就是补碘啊应该要遵循一个就是我们食物来源是最安全的。
1: 嗯，
0: 同时的话呢，食用的加碘盐应该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而且是经济实惠的一个补碘的一个方式。那么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硒，包括一些微量的元素，其实一定要在医生的监控之下，介意自己去补多了或者补少了。
1: 嗯，就是通过日常饮食，比如说包括我们吃的这个食盐，哎，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比较合适的一个量，没有必要去特别的去比如说找一些补剂去补充哈，特别是在没有这个医生特意叮嘱过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我们还是通过日常的这个食物饮食去调节就好。另外呢，说到饮食还有一个东西叫西兰花，哎，这个通常我们是当作一个健康的食材在吃的，但是呢说甲状腺有问题的朋友，哎，就听说这个你可能要忌口西兰花等等十字花科的这个蔬菜这样的说法，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甲状腺相关的疾病确实需要忌口十字花科的蔬菜吗？
0: 其实关于十字花科的蔬菜呢，其实越来越多的证据认为其实它有一定的抗炎的作用，包括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在健康饮食当中，我们会建议更多的人多吃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像西兰花、卷心菜啊，对吧？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羽西甘蓝。但是其实有一部分人会认为我甲状腺疾病是不能吃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其实没有太多的科学的根据。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十字花科的蔬菜和甲状腺之间的关系呢？大家知道，我们的十字花科蔬菜当中，它可能含有一种叫硫代的这种物质。
1: 嗯，
0: 那么这个物质的话呢，在体内，比如说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吃的特别多，或者是大量长期的

0: 参差，那么或者在一些额外的情况下，比如说你肠道的菌群的作用下，它会把这个十字花科当中这个硫代呢转成体内代谢所用这个硫氰酸盐。那么这个硫氰酸盐的作用呢，它会竞争性的抑制我们甲状腺刚才我讲的对碘的一个摄取，因为碘是合成甲状腺素的非常重要的物质。当你其实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这个十字花科当中的硫代转成了硫酸亚盐、硫氰酸盐以后呢，它可能会竞争性的抑制我们这个甲状腺对碘的一个摄取。但是呢，这个前提是你大量的生吃的长期的，比如说我们就有些证据说你一天吃一公斤以上的这种西兰花，对吧？或者而且持续很长的时间。同时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碘是缺乏的，对吧？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抑制了甲状腺对碘的一个摄取，那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所以呢，其实我们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没有问题，说不能吃这个十字花科的一个蔬菜。那么也没有说甲状腺相关疾病的人就要忌口吃这个十字花科的一个蔬菜。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个问题。
1: 说完了食物呢，我们再来看看免疫系统跟甲状腺的合作哈。刚才也提到了，有一种疾病叫做桥本甲状腺炎，还有一个呢叫做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这些都是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了甲状腺，但是呢，它们造成的结果好像不太一样。比如说，桥本甲状腺炎通常会导致激素分泌减少，形成甲状腺功能的减退，而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呢是甲亢的常见的原因之一。就是免疫系统它攻击方式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会导致完全相反的两种表现呢？
0: 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非常专业的提到了两个疾病，那么一个叫桥本甲状腺炎，我们也全称叫慢性的淋巴细胞性的甲状腺炎。那么它基本上呢认为是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错误的攻击了甲状腺，就是我甲状腺把我的机体把甲状腺当成那个外来的东西，那我就分泌一些东西去破坏这个甲状腺，所以你看它的结局就是容易发生一个甲减。但是你也会发现桥本甲状腺炎呢并不是所有都会发生甲减，而有些人的免疫功能适当调整好了以后，它的激素分泌并不减少，它虽然说是有桥本甲状腺炎，但是它可以常年的保持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正常。那所以的话呢不要太担心。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提到另外一个疾病叫毒性的弥漫性的甲状腺肿。那么这也是另外一个所谓的免疫功能去破坏了甲状腺，但是呢他们两个启动的免疫的这种破坏的部位可能不完全相同。所以呢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呢它可能分泌的某些激素来说它就呈现的是一个甲亢，那么这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甲亢的一个原因。那么所以的话呢虽然说它都是免疫系统造成的危害，但是因为它免疫系统调节起来分泌的激素不完全一样，所以的话呢那么它相反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其实它都反映了和自身免疫相关的，我们说这两个疾病都是和自身免疫相关的疾病。因此的话呢刚才反复提到了自身免疫的疾病和你的情绪啊，对吧，和你很多的这种代谢因素甚至于和遗传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其实无论是来自于桥本还是毒性弥漫性的甲状腺肿，原因是这个，但是它的结果有可能会呈现甲减、甲状腺功能正常，甚至于刚才讲的甲亢。所以呢其实即使是病人都表现的我颈部的这个甲状腺是大的，B 超也爆出来是大的，但是在医生的这种检测之下我们一定要区分是哪一个疾病导致的甲状腺功能的不一样。因为它的治疗方法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甲亢跟甲减其实都是甲状腺功能异常的一个表现哈。我们从就是如果只从表现上来看，就甲亢的患者可能更多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比如说是暴瘦啊，心跳比较快，手抖，怕热，容易出汗。就为什么就为什么甲亢的患者啊，还有一种这个表现，就是说他吃的好像挺多的，但是呢你看这个身材一般还不会很胖，他还很瘦。就这样的瘦跟我们比如说之前说到的通过进行体重管理来维持适当的体重这个事儿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在很多朋友看来，甲亢是不是有这点挺好的呀，吃挺多还能保持这个身材啊。
0: 那当然其实非常重要的提到这个问题一定很

0: 我们说体重管理来维持这种适当体重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大家一定要看到甲亢它本身的临床症状当中，消瘦仅仅是它的临床表现之一。
1: 嗯，
0: 也会发现其实除了瘦以外，我们很多的甲亢表现的心跳加快，手抖，然后呢他的心跳可以甚至于到160-180，那么长期的不控制以后还会导致甲亢性的心脏病。
1: 嗯，
0: 我们女性的话呢，在甲亢的背后除了暴瘦以外会月经不来，
1: 嗯，
0: 不能够怀孕，很多人的话呢他消化功能非常快，那么甚至于会引起血糖代谢的异常。
1: 嗯，
0: 那么包括我们一部分人的话呢，肌肉代谢的问题啊，甚至于会发生很多的所有系统的一个损害。因此呢，其实体重的消瘦或者体重的下降仅仅是甲亢的表现之一。
1: 嗯，
0: 那么更多的对机体的损害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要提醒一部分人说，哎，我去买点甲状腺素来。其实我们也发现了一部分不法的商家，
1: 嗯，
0: 就在减重的药物当中加了甲状腺素片，让这个人消瘦的同时，其实他出现了比如说我们的甲亢性心脏病，包括停经，包括这些病人的精神的问题。因此的话呢，其实甲亢的患者和我们体重的这种维护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希望他暴瘦，我们希望他正常的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相反的一端，就是甲减。这个甲减的患者可能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像怕冷啊，然后乏力啊，体重增加，记忆力下降啊等等，这些症状表现出来，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呀，我就是身上觉得懒洋洋的，不想动。就我们怎么分清是比如说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比较低迷，或者是亚健康的这种状态，还是说哎是因为激素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0: 确实我们刚才主持人非常形象的用一个懒字呢，
1: 嗯，
0: 就是形象的描绘了我们甲减的常见的症状，就是没有力气，没有，总是觉得没有力气，然后又怕冷，体重又增加，那么包括皮肤的这种干燥，那确实是甲状腺激素分泌不够以后引起来的这些症状。但是我们提醒大家的话呢，这些症状并不是甲减特有的症状，
1: 嗯，
0: 对吧？比如说我们亚健康的状态下，或者我们吃得太多的情况下，我们体重的增加，在体重胖的背后，我们会觉得我们没有力气，我们记忆力不是特别好，那么其实你要分不清楚的情况下，找到我们医生或者借助我们专业的检查，
1: 嗯，
0: 就能够非常简单的帮你判定出来到底是亚健康还是激素的一个紊乱。
1: 嗯，有些朋友呢可能比如说甲状腺的功能是正常的，但是呢一体检，哎，结果查出了这个甲状腺的结节。也有医生表示如今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了。那么检出了甲状腺结节要怎么办？它会发展成所谓的甲状腺癌吗？另外呢，像按摩刮痧等等方式可以让结节消散吗？一段广告过后我们话题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本周是第18个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甲状腺是在我们颈部的一个小小的器官，它的健康状况却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人们在体检的时候都挺害怕听到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个结果的。那么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还有多远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甲状腺健康的话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1: 嗯，在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的发布会上，就有医生表示如今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可能一些听众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自己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查出甲状腺结节的好像变多了。那一方面呢，当然是因为超声技术越来越发达嘛，设备越来越先进了，发现了以前就根本发现不了的那种特别小的这个结节造成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在体检当中进行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 其实也越来越多了，大家按时去体检嘛，所以这个检出率也越来越高了。那具体到我们每个人的个体，当我们的体检报告上显示出检查出来了这个甲状腺结节，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
0: 其实随着我们对这个体检的这种精准度，包括你的 B 超的精准度，或者人们的这种体检健康的意识越来越强以后呢，我们很多非常小的结节可能就被发现了。
1: 嗯。
0: 那么其实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的话呢，大家还是不需要特别紧张，因为我们的体检的发出率就非常高。同时的话呢，甲状腺结节的这种发生率也随着我们整个的这种社会节奏，包括很多的原因的话呢，也会比原来的多。那我们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的结节都是一个良性的，
1: 嗯，
0: 或者说我们只有少部分的，比如说我们有一部分像我们的男性或太小的孩子，或者单个的结节，或者医生在看这个结节的时候会给你判定一下这个结节的大小，
1: 嗯，
0: 它的边缘、它的紧致度以及它淋巴结的问题，那么会综合的会告诉你啊，你这个结节呢大概是哪一级，可能、嗯。你这种良性和恶性的概率是多少？
1: 嗯，
0: 那其实即使是甲状腺癌，大家也不要太过于紧张。那么我们第一的话呢，就找到专科医生帮助你去判定。第二个的话呢，即使是良性的结节或者恶性的结节，我们的随访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所以呢，不要过于紧张这个结节，也不要相信，比如说我们通过某些不科学的方法可以消散这个结节。
1: 嗯，
0: 那绝大部分的结节。其实哪怕是药物，我们也没有很好的治疗的一个方法。
1: 嗯，您刚才说的这个所谓不科学的方式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我确实就听说过，有朋友说你看像按摩，包括像刮痧等等这样的方式，哎，它是不是能够从物理上我们就能够消散这个结节，或者是预防这个结节呢？
0: 其实是没有太多的科学根据去支持所谓的按摩或者刮痧就可以预防或者消散结节。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反过来说，比如说这个结节不是特别大或者有点大的时候，你的刮痧或者按摩让这个结节里面有点出血，哎，你会发现我的结节会突然会变大了。那么还有反过来，有的时候呢，其实有些结节包括我们医生在量 B 超的这个尺度的时候可能有所变化，
1: 嗯，
0: 比如说今年是 1.1 公分，明年是 1.2， 我们病人很紧张，
1: 嗯，
0: 那后年又变成 1.0， 哎，他又觉得很开心。
1: 是，
0: 那么其实没有必要，其实还是科学的去观察这个结节，但一旦发现这个结节后呢，我们医生会判定它，通过我们基本的知识能够绝大部分的结节能够判定出来。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判定不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我们做甲状腺的穿刺，
1: 嗯，
0: 对吧，我们做个病理学的这种细胞学的检查，去帮助你了解这个结节是良性的或者是恶性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办法帮助你去了解它。
1: 嗯，从这个总体的比例上来看，多大比例的这个结节可能会有癌症的这个风险呢？
0: 其实结节的大小和癌症之间是没有等号去划分的，也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大的结节就是癌，小的结节就不是癌。那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大的结节，它可能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囊肿，对吧？或者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甲状腺瘤。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不会根据结节的大小来确定是不是肿瘤，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不会说原来是一个甲状腺良性的东西变成了癌，那它可能原来就是一个癌，或者原来就是一个良性的甲状腺结节，它不会是说这个良性的结节变成了一个癌，
1: 嗯，
0: 可能它早期就是一个癌的东西。所以第一，要澄清没有结节的大小来决定癌，第二，也不会说良性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恶性的。
1: 嗯，而且从这个数量比例上来说，应该说这个检查出来的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结节其实可能都是良性的，对吧？
0: 都是良性的，
1: 哎，
0: 对，
1: 是的，
0: 绝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1: 嗯，我们再来说另外一种考虑问题的这个方法，甲状腺癌，哎，它有一个外号叫做懒癌，或者呢叫所谓幸福癌啊，所以有人说其实就查出来了也不用着急啊，十年都这个癌都不会长大，也不会扩散转移的。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我们看到的发病率呢又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这个说懒癌的这种说法，有没有可能太轻率了，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哎，如果哪些情况发生了之后，我们必须是要去积极的面对治疗的呢？喂，请回医生。好，我们稍后。
0: 非常低的。
1: 嗯嗯啊，您继续。
0: 嗯嗯，对吧？
1: 嗯，
0: 那么他这个外号反映了懒癌，就是他的。

0: 生长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这个结节的恶性程度是并不高的，那它也属于叫幸福癌。所以呢，其实一旦查出来这个结节的时候呢，一定找医生明确它到底是哪个类型。第二个的话呢，不用太着急，比如说我今天发现了，我明天就把它处理掉，没有太大的必要。那么但是呢，我们其实对任何一个患者来说，明确这个结节它的良恶性，以及这个结节有没有造成了对我周围的器官的这种压迫，比如说太大的结节，哪怕它是一个良性的，它压迫了我的气道，压迫了我的气管，那我医生有可能会建议他手术，对吧？还有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医生有时候做穿刺的时候发现它有没有个局部的一个转移，那我们也会积极的治疗。或者呢，我们说这个结节在短期内长得非常的快，或者长得又不是特别的好看，或者呢它本身已经出现了周围器官的粘连或者是压迫，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医生有可能会积极的进行相应的一些治疗，包括我们的手术，包括我们的穿刺，包括我们的射频的消融，就我们的治疗的方法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1: 其实很多朋友听到手术啊等等的就会有一点紧张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甲状腺呢，作为一个内分泌最大的一个器官，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承担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所以那甲状腺进行了手术切除了之后，生活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不是所谓哎呀就一辈子离不开药，得一直吃药？另外呢，是不是可能会影响到身体健康的其他方面呢？
0: 甲状腺的切除呢，我们要分几种情况。比如说我就是一个良性的结节，而医生仅仅是把我这个结节切除掉了，那么你的甲状腺基本上还是保存的情况下，那么你的生活不会变成什么样，也不需要任何的药物去支持你这个治疗，那当然其实我们比如说我是一个甲状腺癌，或者是我的甲状腺的切除过多，那么它不能够生成足够的甲状腺素来维护我们身体的情况下，那其实你的甲状腺功能相对就不足，就等同于我们的甲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医生会用外源性的甲状腺素片去帮助你，让你的机体能够有足够的甲状腺来维护你的生存、生长和发育。那么分两种情况，比如说我就是一个短期的甲状腺功能的一个低下，那我可能吃一段药就不吃了。但是呢，假如说我的甲状腺切得非常的多，基本上是不够用的情况下，那我有可能需要长期的，甚至于刚才讲的一辈子的去吃这个甲状腺素片。那么这个药品的话，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还是非常好的。我们说孕妇都可以吃，大家可以看它的，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非常高。但是你需要多少合适的剂量？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比如说有的人手术完需要一片，而有的人可能需要一片半，而有的人可能需要两片，那么需要多少量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去选择。第二的话呢，当你超过一定的剂量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一些不良的反应，或者存在一定的不良的反应，比如说会影响到我的心脏，心跳的加快多了，对吧？可能会影响到我的骨骼。但是我们所有的内分泌科医生包括外科医生，当开具这个药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用最少的剂量，同时会帮助你补充其他的相应的，比如说维生素 D， 比如说钙剂，我们也会用最少的剂量去维护你的最好的一个健康。
1: 所以说啊，这个整体上来看，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甲状腺健健康康的，其实这个是最好的哈。那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怎么样通过我们生活习惯的这个调整来让我们的甲状腺保持健康哈。有哪些习惯可能会伤害到甲状腺，这个事情我们需要避免呢？
0: 其实保持一个机体的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我们讲的饮食、运动、心理、睡眠各方面的调整呢非常好，你的健康的状态下，那么任何器官的损害就会受到了最小的影响。那么甲状腺呢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胸部的 X 光片，或者因为某个疾病要颈部的这种照射，因为是放射线长期的超剂量以后，可能会对我们的甲状腺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儿童青少年或者孕妇，我们经常会说，第一的话呢，你去拍片的时候尽量减少拍片，第二的话呢，即使要拍片做好对甲状腺的一个保护。 那当然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你不要老生气，对吧？长期的熬夜啊，
1: 嗯，
0: 对吧？包括你的情绪的变化，那么包括我们越来越多的肥胖，肥胖的本身其实是甲状腺癌的一个高危的因素。
1: 嗯，
0: 所以呢，其实我们不要久坐不动，对吧？也不要吃很多的高脂高盐的饮食，让我的体重太大，肥胖。因此呢，其实无论是任何疾病，或者是任何疾病的防控，那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前提。
1: 嗯，所以说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哈，比如说我们说长期熬夜呀，或者是这个情绪控制不好啊，或者是久坐呀，然后肥胖呀，高糖高脂的这种饮食啊，其实是对我们身体全方位的一个负担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通过调整自己的这个，无论是生活习惯也好，还是饮食习惯也好，这个其实是对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好处的，不光是只为了甲状腺，对不对？
0: 嗯，对的，非常重要。
1: 是，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如果要建议普通朋友的话，多久要做一次，比如说甲状腺方面的一个检查，这个事情，嗯，有什么建议吗？
0: 其实甲状腺的检查呢，我们不会作为一个常规的，其实每一年大家的每一两年的常规的体检当中，我们现在 B 超已经很发达了，已经很便宜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对常规的正常人来说，成年人来说。那么每一年或者两年的体格检查做个 B 超，那么必要的时候抽个血看看甲状腺的功能就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么对于孕妇来说，其实现在国家的只要孕妇一旦怀孕以后必须要去查我们的甲状腺的功能。
1: 嗯，
0: 因为早期的胎儿是需要母体供给他这个适量的甲状腺素的。那么当然对于一部分这种高危的人群，我们刚才讲了，你家里面有家族史的，
1: 嗯，
0: 爸爸妈妈有甲状腺的疾病的，那么你本身超重肥胖的，或者颈部长期接受这种放射治疗的，或者长期接受 X 光片的这些人，那么要做好甲状腺功能的保护，
1: 嗯，
0: 以及相应的一些检查。儿童青少年呢，其实我们对他每一年的体格检查当中，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手的触摸甲状腺，必要的时候我们的甲状腺 B 超，
1: 嗯，
0: 也能够提供一些相应的一些证据。
1: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嗯，谢谢，谢谢大家。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健康方面的话题。如果您叫朋友一起去运动运动，结果对方说，哎，自己刚吃了面或者是吃了虾，现在不能运动，怕过敏，要几个小时之后再去，您会觉得这是一种委婉的拒绝吗？朋友平时吃虾吃面都不过敏，怎么说要去运动了却怕上过敏了呢？哎，这可能还真的不是想拒绝运动的邀请，而是真的有可能会过敏。最近杭州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之后突然发生休克，在医生的诊断下，他被确诊为吃面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而就在前几天，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对这些食物本身不过敏，怎么一运动就过敏了呢？为什么面食可能会诱发这类特殊的过敏反应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3: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在询问病史时，周琴发现孩子当日午餐是面食，且此前也曾出现过吃面后运动不适的症状。他判断患者得的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
4: 这孩子呢，在学校里面长跑完了以后呢，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发红，吐了一次，晕厥了，送到我们医院的急诊之后呢，到孩子已经醒过来了，是属于一个低血压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他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就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

0: 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1: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本月发布，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 11.6%， 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2: 如果这个孩子呢有吃入这个食物，并且在吃入后四个小时之内他进行了一个强烈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也可以是很强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搏击、快速的加速跑的短跑，当然也有一些运动的话呢不是那么强烈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早上上学很着急赶这个汽车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跑步，很有可能就诱发了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一个呕吐啊、腹泻啊。
3: 为什么以往经常吃的食物在运动过后就成了致敏的高危因素？到底是吃的不对还是动的不对？类似运动诱发的过敏反应可能在吃哪些食物的时候发生，又该如何防范严重过敏反应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4: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就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不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1: 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周琴建议，如果多次在进食面食后出现皮肤或呼吸道过敏反应，应该引起重视。
0: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1: 向丽建议，对于确诊人群，不需要因噎废食的选择不吃小麦制品或者不进行运动，而是要进行科学管理，将吃面和运动两个影响因素分离。魏晴宇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4: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尾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避免发生这种严重的这种后果啊。如果是反复发生的，建议呢要自备一个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笔，或者鼻用的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些呢能够及时可以用得到，给去急救去医院呢去争取时间。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最近浙江杭州的一些公园迎来了神奇的变化，过去蚊虫扎堆的公园，现在呢有游客说坐上半个小时也不会被叮咬。据了解，这靠的是一款智能呼吸式的捕蚊器，它的名字叫做吞天蛙、这个名字一听啊，胃口就不小。据说这款这个捕蚊器每天最高的这个捕蚊量可以达到3万只，那它到底是靠什么样的方法来捕蚊子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的报道。
6: 杭州西湖区蒋村街道十字巷公园内的亲子游人络绎不绝，在他们周边的树荫草丛里，几台近1米高的黑色圆柱状机器就是灭蚊虫智能设备。设备顶部设有多排小孔，正面电子屏实时更新捕蚊数量。截至上午10点半，单台设备已捕获蚊虫16只。杭州市民张女士：
7: 好像是看起来是没有什么蚊子，好像要清爽一点。
6: 杭州市民蒋女士：
7: 那感觉蚊子不大有。是的，是感觉好的。我小孩子都没多少措施，他蚊子没有。
6: 既不是电网乱响，也不是到处喷药，工作人员说这些蚊子全是被骗进去的。这个智能呼吸式捕蚊器叫吞天蛙，这台号称蚊子鸿门宴的智能呼吸式捕蚊器核心原理是仿生诱捕，不靠任何化学药剂。设备品牌方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月鹏说：
8: 它会捕捉中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它浓缩成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的6到7倍，来引诱蚊虫到我们的设备这边。我们研发了一个光谱来进行引诱。第三种是我们从植物中提取了这个诱捕剂，那么它可以有一种散发一种味道来吸引蚊虫。
6: 蒋村街道一共布设55台灭蚊虫智能设备，主要分布在十字港公园、卢静书房和果麦书房周边，重点集中在水边、树荫下及居民活动密集区，从源头切断蚊虫繁殖链。胡月鹏介绍，设备摆放间隔10米左右，每台的捕蚊范围在50到100平方米左右。智能灭蚊设备可诱捕蚊虫进入灭蚊舱，通过风干、高温方式消杀蚊虫。目前单日最高捕蚊量可达3万只。
8: 我们的设备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包括对蚊虫的喜好的这个 AI 的这种识别，包括我们正在往这个蚊虫的种类以及蚊虫的这个雌雄的这种大数据的这个分析。
3: 刚才说到，这款捕蚊器靠释放二氧化碳来诱捕蚊子，精准拿捏了蚊子的觅食习性，相当于是给蚊子设了一场鸿门宴。那蚊子为什么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作食物？我们又要如何才能尽量不成为那个被蚊子选中的人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建议。
9: 蚊子为何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成食物？
10: 吞天蛙的装置，它主要利用的就是蚊子对于特定的气味的吸引。就像我们人体，它如何来寻找我们人体，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靠它的嗅觉去感知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是它主要用来感知的这个习性。它会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那这个位置在蚊子自然的认知当中，它就认为是动物的来源，也是它去感知去收它的食物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但是从大的范围来讲，像这样的装置，我们需要相应的这种生态评价的机制。假如说这样的装置大量的出现在我们人类生活的这些区域，然后它对我们所生活的周边的这个环境生态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有待于我们后面再认真的去观察。
9: 灭蚊灯也是利用蚊子对特定波段紫外光的敏感性以及模拟人体气息来吸引蚊虫靠近，为何有些使用下来却觉得效果一般？
10: 这个涉及到它的设计这方面的问题。本身像这一类装置，假如能够模拟动物体或人体释放二氧化碳或者是类似的这些气味的话， 蚊子是可以去感知的，而蚊子感受到了之后，到了这个近处，它能够如何去杀灭这个蚊子，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有很多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一些干扰，灭蚊灯的这个效果并没有那么强。不同的种类的蚊子，它的这种感知光线的或者是对光线的这种感受的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酷蚊、暗蚊，它通常会在傍晚或者是晚上出来，而白天呢

0: 主要是白纹伊蚊这一类，所以昆虫对于光线的这种感知也应该是因种类而异。
1: 人们常使用的驱蚊液当中有哪些关键驱蚊成分？蚊子会不会对它们产生耐药性？
0: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主要的驱蚊的有效成分就是避蚊胺呐，还有羟派酯啊，还有驱蚊酯，还有柠檬桉叶油等等，这几种是比较主要的。得通过具体的实验去进行阐释，才能够去明确现在的蚊子是不是对这些驱蚊产品产生了这耐药性。目前我也看到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就是人体自己的这些志愿者的实验啊，看这个驱蚊的效果。这种驱蚊的效果呢，因人体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其实也是挺大的啊，有的可能使用了这些产品，它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就驱蚊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但也有的呢，可能效果也就不见得能有多好。
1: 怎么样才能尽量成为一个不被蚊子选中的人呢？
0: 一方面呢，我们注意个人卫生；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饮食呀、自己的生活习惯呀等等各个方面啊，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规律一些。然后呢，因为人体在不同的年龄段，人体所释放的这个体表的这些信息化学物质，它也会产生许多的变化，让自己尽量不产生太多的异味。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3: 我在少年，桃李春风映雪山。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 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

0: 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1: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

0: 令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0: 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1: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恰当其罪。
0: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2: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6: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7: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8: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5: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1到4月份规模。

0: 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4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8 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1: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01.7%、347.6% 和 51%。 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128.6%、58.8% 和 17.3%。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43%， 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2: 接下来扫描
3: 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2: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3: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3: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东宇、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对目前同伊朗谈判进程不满意，伊朗方面称不会因特朗普言论而退缩，协议最终能否达成？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夏粮抢收遇多重考验，如何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0: 多地出现极端性降雨，龙口夺粮如何科学开展？抢收烘干后的小麦能否安心使用？
1: 风险瞭望，空军一号轰鸣驶过，中国军人岿然不动，国门第一哨挺拔英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坚守？
0: 日本国会通过法案设立国家情报局，一意孤行为特高课招魂，高市政府有着怎样的野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8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铀浓缩能力及铀浓缩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还没有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一直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特朗普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昨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是神21号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正在打击位于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真主党武装指挥中心。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

已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当地时间27号表示，根据荷兰卫生部门建议，该公司运营的红帝厄斯号邮轮将推迟返回母港弗里辛根的时间，将继续停靠在荷兰鹿特丹港进行进一步清洁和消毒工作，以便后续重新投入运营。 另据世界卫生组织2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这次汉坦病毒疫情累计感染病例已达13例，其中死亡病例3例。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地时间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2: 特朗普称，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改选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我不在乎中期选举。
1: 特朗普又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也就是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
2: 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
1: 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
2: 27号在白宫举行的这场内阁会议上，美方再次释放了向伊朗施压的强硬信号。在目前这样一个节点召开内阁会议，有着怎样的现实用意？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现在美国召开内阁会议是很重要的，因为从最近几天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美国国内甚至美国共和党高层之间对于这次协议有很大的争议。最近几天美国有几个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在媒体上对特朗普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次协议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大，美国从伊朗手里边没有拿到什么东西，那么核问题伊朗也没有承诺要销毁它的核材料，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还是要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共和党内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内阁会议上肯定是要讨论到底哪些条件能够接受，哪些条件不能够接受，什么时候能够签署这个协议。所以这一次为什么媒体这么关注这一次内阁会议，就跟现在美伊谈判处在这个一个关键时刻，美国国内又有争议，这个那个时间关节点有关系的。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28号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铀浓缩能力及铀浓缩浓缩铀的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
1: 总台记者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27号表示，当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过去24小时内已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未来数小时内还将有更多船只通过该海峡。
2: 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厨。

0: 为目标，包括去年六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
1: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日前已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返回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获得了一定成果。
0: 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之内解冻。资金解冻问题的核心难点是什么？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它的难点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说一签署备忘录它就要解冻资金，但是伊朗已经说了，伊朗说必须是一签署备忘录，美国先解冻120亿美元的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之前伊朗自己埋下的水雷，然后水雷排完了海峡才能开放。所以为什么现在解冻资金变得这么重要呢？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承诺事先解冻资金，因为伊朗现在在海外被美国冻结的资金大概有1000多亿美元，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其中在卡塔尔是大概有240亿美元，根据伊朗的说法是要求那个第一时间解冻120亿美元，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对这个进行任何的表态。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百亿斤的农业大市，近期当地遭遇两轮强降雨天气，抢收夏粮正在与风雨竞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 91.4%， 还剩 46.14 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全市 2.98 万亩小麦受灾严重。
0: 近日，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发自现场的报道。
4: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5: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6: 一天3遍啊，没
4: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7: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是我记得先进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那哈的，给它割了，那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
8: 收了2-3亩，
9: 收了2-3亩，其他的全都
7: 还在地里长到，这两天不报的还有雨吗？然后再存些儿，没得人收了再收。
4: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千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5: 排水不好，现在都能去看到那个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4: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杨当镇一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 烘干的时间

0: 需要更长。
1: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2: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1: 基本上那都是翻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3: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1: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0: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4: 天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只，
5: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2: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4: 一天我们搞到100多亩。
2: 现在呢？
4: 现在有几十亩。
0: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
6: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那如何应对多重考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7: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0: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7: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碎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7: 我们可以就是采取这个区域之间协作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
0: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7: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0: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7: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

0: 来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南等地小麦抢收带来不小的挑战。
1: 眼下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陆续展开，要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如何确保小麦稳产丰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今明两天，夏收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夏收作业。目前北方大部以及江淮北部冬小麦处于灌浆乳熟期，河南南部、陕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进入到了成熟收获期，江汉处于扫尾阶段，西南地区大部夏收已经基本结束。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小麦产业专家团团长刘路翔说，
3: 我们呢，接下来的全力以赴的要做到这个抢收、抢烘、抢仓储，确保我们今年的小麦啊能够稳产丰收。
2: 根据中央气象台对近期农业生产的建议，东北地区建议抓住有利天气，做好春播扫尾的工作。北方冬麦区加强麦田后期水肥管理，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抓住降水的间隙和后期的晴好天气，抢收抢晒成熟小麦，确保颗粒归仓。南方强降雨地区要及时清沟理渠、排涝降渍，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避雨，抢收已经成熟的作物，并且做好通风晾晒。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此外，近年来雨带北移，以往烘干模式已面临挑战，雨后抢收的小麦偏湿、抢烘成为关键一环。
0: 根据国家标准，小麦入库储存要求含水量低于 12.5%， 这是国家储备粮商品小麦统一入库的强制标准。因此，小麦的含水率过高的时候呢，就应该及时的开展应急烘干。
1: 那么，被雨淋湿后及时烘干的小麦还能不能正常食用？和正常小麦相比，品质、营养、口感有区别吗？如果小麦已经发芽，甚至轻微霉变，又该如何处理？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降雨影响区域部分地块出现小麦倒伏及碎发芽，分类收储至关重要。发芽后的小麦要根据不同发芽程度分类收获，仅萌动的收获烘干后仍可食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介绍，正常情况下，新收割的小麦含水量通常在 20% 到 25%， 降雨导致籽粒吸水属于物理过程，只要没有出现发芽、霉变等变质迹象，化学成分没有改变，也没有产生有毒物质，那么小麦的基本营养成分和结构就是完整的。
4: 对于烘干来说呢，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它的核心的作用呢是快速的脱水，来阻断变质的风险。那么及时的烘干的目的呢，就是将水分呢降至到安全的储运的标准。所以呢，只要是规范的烘干的工艺，是能够有效的保留原有的品质，避免营养与口感的损失。那么它加工的性能、食品的安全性与这种常态的小麦并没有差异，是完全可以用来制作面条、馒头、糕点等各类的面食，也可以作为食品工业的原料，我们是不需要来担心它的安全的风险。
2: 然而，对于被雨淋之后发芽的小麦和霉变的小麦，处理的方式和用途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已发芽但无霉变的麦子可进入发酵加工市场或用作饲料，若小麦发芽并发生霉变产生真菌毒素，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
4: 按照粮食的质量标准呢，发芽的小麦会被降级分类定向流通，那么一部分呢，这种合规的发芽的小麦呢会进入到发酵加工的市场，用来酿造啤酒、食醋、酱油，那么另外呢也可以正规的流向饲料市场、粗粮的加工的这个市场。那么对于霉变的小麦来说呢，根据我们国家的这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还有粮食的质量安全监管的办法呢，都明确的 规定，这种霉变的小麦呢是不允许流入口粮的市场，不允许加工成面粉、主食等这个入口的食品。只要我们是正规的渠道购买到的产品呢，是不会遇到这种发霉的小麦或者面粉。那么对于这种轻度霉变的或者是毒素检测有一定达标的这种小麦呢，是允许定向的流入到这种专用的饲料的市场，但是

0: 这呢要严格的按照我们国家的这种饲料添加的标准来进行添加。除此之外呢，发霉的小麦呢还是允许进入到有机肥、生物质颜料等非食用的领域。
1: 珍藏实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为深远海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昨天，装载着海风之心的半潜船驶离码头，重达25000吨、全球输电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正式从江苏南通发运，前往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进行安装。此次发运的海风之心是三峡阳江青州五、青州七期海上风电场的换流站，其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
6: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0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输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3: 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器、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盐雾、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同时，海风之心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分级诊断、片区维护、专业检修的全流程生产管控体系，促进管理运行效能大幅提升。杨斌介绍，
6: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电能损耗，同时呢，也为电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也为我国未来深远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情系环卫暖人心，政企双补促消费。靖远县召开2026年高考中考工作安排会议。张文艳21载教书路，做照亮学生的那束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6号，靖远县开展情系环卫暖人心，政企双补促消费，致敬城市美容师专项活动。政企携手为一线环卫工人送上关怀与温暖，把政策红利和惠民服务送到环卫工人身边。本次活动由县商务局、县总工会联合京东平台共同举办，通过政企双补、惠民换新、爱心慰问等形式，向经手一线的环卫工人表达敬意与关爱，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传递城市温情。活动现场，企业代表、环卫工人代表先后发言，现场氛围温馨热烈。活动现场还为环卫工人代表发放了爱心慰问物资，让大家切实感受到来自政府和企业的温暖。此次活动

0: 既是促进消费、惠及民生的务实行动，也是关爱一线职工、彰显城市温度的有力举措。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常态化开展关爱一线劳动者活动，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5月25号，靖远县召开2026年高考中考工作安排会议，副县长、县招委会主任李进群参加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了县招委靖远县国家教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修订安排重点工作。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汇报了我县2026年高考中考工作情况，宣读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靖远分考区考试组织机构，并向招委会提交讨论审议事项。会议还签订了2026年靖远县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会议强调，要聚焦试卷保密、考点安保、考风考纪、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严格规范考务流程，全面落实智能化安检、信号屏蔽等防控措施，严厉打击各类考试作弊行为。各成员单位及相关单位要密切协同、联防联控，扎实做好交通疏导、环境治理、电力保障、食品安全、卫生防疫等服务保障工作，全方位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同时持续做好考生心理疏导、政策解读和暖心便民服务，全力为考生保驾护航。据了解，今年我县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共有2987名考生参加，中考将于6月16号至18号举行，共有5063名考生参加。语文教师班主任张文燕自踏上教育岗位，至今已在三尺讲台坚守21载，始终扎根教学一线，以初心为舵，以责任为帆，以热爱为桨，潜心学习，暖心育人，用责任与热爱书写着新时代青年教师的担当。作为连续多年代教高中语文的教师，他深知新生面临的适应难题，为此摸索出一套趣味化加个性化的教学方法。课堂上，他将抽象的古诗文情境化，带领学生穿梭古今，让学生告别语文枯燥的刻板印象。课后，他的办公室永远向学生敞开，无论是作文修改、知识点答疑，还是青春期的心理困惑，学生都能在这里得到耐心解答。在张文燕看来，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既要严管，更要厚爱。他秉持先成人后成才的理念，对学生严词相济，严在规矩养成，引导学生尊师重道，遵守校纪，明辨是非，勇于担当，爱在细微之处，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差异，用心发现闪光点，及时鼓励。为了更深入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每一本日记他都认真阅读，悉心批注，那些不敢当面诉说的烦恼，对未来的迷茫，取得进步的喜悦，都在字里行间被他温柔接纳。他还悄悄记下每个学生的生日，每逢生日都会精心准备小惊喜，或是一句暖心的祝福，或是一份小小的礼物，让学生感受到家的温暖，学会感恩。21年来，张文燕始终把学生的成长放在心上，用点滴行动践行着教师的使命。他的课堂是知识的殿堂，更是温暖的港湾，他的陪伴是成长的助力，更是心灵的慰藉。5月23号上午，由县委宣传部、县科技局、县科协、县教育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靖远县科技活动周暨科技工作者式宣传活动在县人民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通过科普展演、成果授牌、互动体验等形式，集中展现全县科技创新成果，营造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 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娇燕在致辞中希望全县广大科技工作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投身科技创新事业，期盼社会各界同心聚力，广泛参与，厚植创新沃土，以强劲科技动能赋能晋源高质量发展。副县长候选人吴晓兰宣布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现场系列科普展演精彩上演，聚会科学表演秀通过直观实现科普科学知识，无人机编队灵活变换队形，语数机器人带来智能互动展示，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现场同步展出科技成果与青少年科普作品，直观展现县域科技发展活力。此次活动集科普宣传、成果展示、表彰激励于一体，让科技真正走进大众、贴近生活，持续点燃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为晋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力。活动中还为2025年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科技创新型企业授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玉山、县政协副主席韩亮参加活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源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上文书咱们介绍了大明王朝的首辅制度，这个首辅制度就是自己的刀不能血自己的疤，一旦要是给皇上上奏书，首辅自己不能写，那哪成啊，必须安排底下的人写给皇上，然后行使他批诸的权利。那么这个当朝的宰相，他也用这个办法

让底下这些门生旧部和那些跟自己不错的官员给皇上上了九道奏书。其实啊，这也违背当时的朝纲。你这个张居正不也在结党营私吗？张居正不得不这么做呀。但是张居正结党，他有两个原则：用术存正气，结党不营私。就本着这一原则，多年来他用心接纳自己的同志，培植势力。在他上任首辅两个多月以来，他仿佛经历了漫长的二十几年呢。他并没有被这暂时的困难吓倒，就在佟立本上吊这件事发生之后，他感到形势有可能要发生一些转变。经过深思熟虑，他向全国各地发出了二十多封急信，收信的那些人都是他的门生旧故。他在信里边向这些门生旧故密授机宜，教他们如何向皇上写本进言。现在摆在桌上这九道奏书就是其中的第一批。就在首辅张居正思考着朝廷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时候，那个书办姚军慌慌张张的噔噔噔噔冲进来了。哎呀，首辅大人，不好了，出大事了，您赶快去吧。原来这天是佟立本的公祭日。佟立本已经死了十几天了，这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来了一波又一波，每天都绿里杭杭的。再加上佟立本住这个小羊尾巴胡同本来就窄小，可是这人来人往，纸人纸马加上这些晚帐，一层一层的就把这胡同堵满了。再加上这几天又非常的热，一点雨也没下，这些纸草活被日光一晒，晒得干巴巴的。你看这些参加公祭的官员从四面八方陆续赶过来，把这小胡同挤得满满登登的。佟立本死了这么长时间，怎么不埋呢？嗨，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过，他死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儿，可是王希烈、魏学增要在佟立本死亡这件事上大做文章，把这些官员发动起来向首府进攻。今天这王希烈来的比哪天都早，他来了不一会儿，就看各衙门的官员陆陆续续的到了很多，心里边特别的高兴。因为这功夫他正在跟张居正较着劲儿。有一些官员心里比谁都明白，这次经查过不了关，一听说佟立本死了也就掺和进来了，在里边是煽风点火，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把这件事搞得越乱，你的经查越查不下去。看到这些官员不满的情绪一天比一天高起来了，王希烈的心里边甭提有多高兴了。一开始他希望魏学增领头闹事儿，现在发现自己的能力一点也不比魏大炮差，这回他由台后跳到台前是当仁不让，把礼部当成了反对派的大本营。这个王希烈头脑确实不简单，他现在已经跟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要来个鱼死网破。最近这几天这个王希烈他是一点也没闲着，因为他心里明白现在只有进攻是没有后退之路了，跟首辅斗就得斗到底，打蛇必须打七寸，这个宰相的七寸就是户部。既然我告你这个宰相我告不动，那我就找人弹劾你这条走狗王国光。

0: 我只要把这个户部尚书王国光给弹劾了，嘿，你张居正就少了一条腿儿。找谁弹劾呢？他想起来了，有个言官叫顾元清。顾元清过去在南京待过，了解一些王国光的情况。这天他就把顾元清找过来了。顾元清来到之后就问了一下王希濂，王大人，天这么晚了，您找我要商量事吗？哎呀，元清啊，你我同朝为官，咱们都是高阁老的门生，这高阁老倒了，咱们这些高阁老的门生就没好啊。是啊，王大人，我也知道啊，尤其是这个首府现在要搞京察，这一京察说是不整高阁老，这不就是查咱们吗？我说鬼大人，你说的对呀，现在张居正有一条狗，谁是他的狗？就是这个户部尚书王国光。哦，对呀，王国光现在上窜下跳，又是分胡椒面子，又是发苏木，把他忙活得够呛。鬼大人，我找你来就想让你给皇上直接上一道本子，就弹劾这个户部尚书王国光。过去你在南京跟他共过事，把他的那些粑粑事儿啊，添油加醋的都划了点，然后弹劾他，就说他不称职，让皇上啊把他免了。咱们呢先试一试。好吧，那我明天就弹劾王国光。
1: 嘿，这个顾元清他也是高拱的门生啊，他们就想到一块儿去了。
0: 回去之后他就写了一道本子，直接就由通政司递给了皇上。这万历小皇上接到了本子，跟首府本来想商量商量，可是他母后就在跟前啊，跟他母后就说了，母后啊，你看看这个本子是弹劾王国光王大人的。君儿啊，你知道这个本子是什么目的吗？
2: 母后，我还不清楚，但是我想这王大人刚到户部就有人告他的状，甚至说有些事儿还都是过去的事儿，是不是不怀好意呀？
0: 君儿啊，你懂事儿了。母后啊，把这句话给你挑明，他告的不是王国光，他告的是张先生。
2: 啊，他告张先生为什么不直接上本子？
0: 他没有这个胆量，他们想先把王国光告倒了，然后下一步就告张先生。
2: 哎呀，母后，这些人这么可恨呐。
0: 这件事啊，你也不用跟张先生合计了，这不冯宝在这吗，马上下一道旨，把顾元清削职为民。
2: 好，冯宝，你马上就把旨意下去。
0: 冯宝心里特别高兴，
2: 好，让你这个王希濂的走狗告王国光，先把你这条走狗啊腿给打断了，
0: 马上这道旨就发下去了。顾元清被削职为民。
2: 王希濂一看这招没好使，他又来道了。
0: 那么他就想起来了，嘿，我呀再发动六科郎的这些言官为顾元清喊冤。结果六科郎的这些言官也都是傻狗不识臭，再说他们都是高拱的门生，另外更主要的是他们心里比谁都明白，这次京察他们大部分都过不了关，行，就来个浑水摸鱼，把水给你搅浑。这回六克

帮了言官一起给皇上上奏书，为桂元清喊冤。就在六克郎这些言官同时给皇上上本子的时候，同立本的公祭日到了。公祭日完了，同立本就得下葬，下葬那叫入土为安。那么王希烈一看，这可是一个绝好的时机，这些六科郎的言官给皇帝这边上本子，他利用同立本的公祭日再把这个事儿闹大着，让你张居正嘿这回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好在最近几天礼部的新任尚书还没到任，一切部的事都是他这个左侍郎说了算，所以他就用他手中的权力动员礼部官员全部出动，凡是前往同立本家吊过唁的官员都收到了一份礼部参加公祭的请柬。现在王希烈走在杨尾巴胡同中间，他眼睛一望，呵，这一张张官员的脸，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他心里边增加了一些自信，一边走一边看，这时候就来到同立本的院子门口。他又抬头一瞧，魏学增、魏大炮来了，王希烈连忙迎上去。我说大炮，你看今天这阵势，是不是关心向背啊？魏学增四外的看了一遍，人是来了不少，但是刚才我翻了一下签到簿，有些奇怪的地方。京师各大小的衙门堂官、正职的官员一个也没见，这说明一定的问题呀。哼，什么问题？户部那些官员，王国光早就下令了，谁也不准来。再说吏部的杨伯也给你手下的人开了会儿，大伙儿谁也不能来。再说那个老朱恒，他跟谁都不来事儿，他能让他手下的官员掺和这事儿吗？王希烈啊，有些事儿你不得不防。这个张江陵王莽是后发制人呐。我说学增，现在就不用怕了，他不让咱们好，咱们也不能让他好过。这时候魏学增用手指了指满胡同那些纸牛纸马还有那些碗章。哎呀，我说王希烈，为了一个上吊自尽的六品主事举行这么大的功绩，这可是国朝史无前例的事啊，我看这件事儿是不是搞大臣了？怎么的，你害怕了？难道张居正他能派兵来镇压？魏学增笑了，现在不是怕他派兵来镇压，就是怕他不来，他要是一派兵来那就好看了。两个人说完之后，哈哈哈哈都笑了。这个时候时间已经到了，攻击正式开始，胡同里面挤满了100多名官员，再加上看热闹的这些老百姓，把这个地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满满登登的。再说胡同两边住户那些人家墙头上也站了不少看热闹的小孩，就这么一条小小的胡同挤了有1000多人。这时候那个主持王典立给佟立本还找了一口质量不错的棺材，这口棺材还抬到了院外的街面上。当司仪宣布公祭开始，这些人低头肃穆，哀乐奏起之后，站在棺材前的王希烈开始宣读他写的祭文。要说这祭文写得挺长，在这里就不给大家全面这篇祭文了，简单的介绍几句，
要停

起来还真挺感人。说想念你啊，童工，你是六品的清官，清贫的寒士，不走运的闲官，累死于百姓，看那些吃喝玩乐的人，夜以继日的狂欢消遣，你却衣不求新，食不求饱，儿子两条腿瘸了，妻子还一双瞎眼睛，你不过是身为无耻的贱命，所有的财产仅是一匹瘦驴，本来是朝廷的命官，现在竟然成了阴间的恶鬼，卸下官袍而自尽，挂上苏木而悬梁，请问这是谁的罪过呀？这个王希烈王大人摇头晃脑的，把这祭文念到这儿，自己还哭起来了。再看底下那些官员也都受感染了，有的一边哭还一边擦着眼泪，最后也不知道谁在底下说了一句，哼，这个王大人平时要是稍微关照关照这位佟大人，这位佟大人也不至于死啊。行了行了，别说了，你看看人家王大人都哭了。再说王希烈的哭本来就是有作戏的成分，就在他擦眼泪的时候，佟立本那傻儿子喊起来了。这个傻儿子他没见过这种场面，他冲那棺材喊了一声，爹，我要拉屎。这个傻儿子这句话一出口，有的官员当时捂嘴笑了，可是王希烈继续声嘶力竭地喊了几句，这是谁的罪过呀？谁的罪过？咱们要追查清楚。他这一喊可煽动起来喽，是啊，我们是朝廷命官，岂能让首府随便的宰割？这些话更有煽动性，本来就有的官员憋了一肚子气，这下子都是怒火冲天。再说胡同里一下子就像炸开的锅，看到这种场面，王希烈高兴坏了，他向站在身旁的魏学增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挥挥手让大家安静安静。接着他又要往下念，看来这篇祭文确实王希烈下了一番苦功。可是他还没等念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就像杀猪似的喊了一声，不好了，是我了。哎呦，听到这句话，这些官员全惊呆了，胡同里一下子就乱套了。王希烈以为啊，这是谁的恶作剧，本想做个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听他把祭文念完，可是他一抬眼，只见远处的胡同口腾的一下穿出一股浓烟，堆放在那儿的纸人纸马也不知道为什么噼里啪啦的就着起来了。他马上丢掉手中的文稿，显得非常镇定，大声的疾呼，大家不要慌，赶快弄水把火浇灭。那响晴响晴的天儿，上哪儿找水呀？这胡同里摆满了十几天晒干的纸人纸马和碗帐，呵，这风一刮，这火苗子就穿起来了。再加上这个狭窄的胡同又是一个抽风口，很快这大火就形成了燎原之势。这胡同口已经被看热闹的老百姓给堵住了，这火势往胡同里就扑进来了。你看眼前这些官员谁也顾不了了，只顾自己往出跑好逃命。但是这五角的烈火可比有角的官员跑得快啊。世上有一句俗语说水火不留情，最软的东西都最硬，最硬的东西都最软。你看那牙硬，舌头留下了牙都掉没了。你看那大火，那火苗子软和，要是烧起来是绝不留情。不大功夫，